0: 在了瑞典，
1: 浙江建德警方注意到辖区内有一些人正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境外开设的赌球盘口。
2: 所谓盘口，就是博彩公司根据球队的实力悬殊差距所设置的一个虚拟的比分或者说输赢的一种方式。
3: 境外赌球的盘口啊，因为玩球的人都知道境外的网站或者上级代理是会给下级代理提供反水。
2: 反水实际上是外围盘口的庄家为了吸引赌客所设立起来的，无论这个赌客的输赢都有一定比例返给这个赌客，这样作为奖励以吸引这个赌客继续下注。
1: 然而高赔率和反水都只是一个诱饵，那些盘口看似公平，实则都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数字游戏，庄家赚钱的几率远远大于赌客。
3: 近几年我们打击跨境赌博，类似于百家乐啊，类似于地下六合彩类似的案件，我们今年也都有接触。
4: 对于这个赌客来说，他只要在网络平台上下注，他就构成违法了。按照这犯罪的构成，只要赌资超过50,000就已经构成犯罪了。聚众赌博涉嫌以下情形之一既予立案：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利累计达5,000元以上；组织3人以上赌博，累计达50,000元以上。
3: 因为我们既然选择打，那么仅仅是行政处罚，那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效果不好。抽头获利的这些组织者，啊，要让他们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经初步调查，这个赌球团伙的组织者很可能就藏身在建德本地。
5: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角队，德国队2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
3: 部分接境外盘口的组织赌球的人员，他为了招募赌客，会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盘口信息，在茶余饭后，可能部分赌球的人喝酒喝茶过程中会聊到这些信息。
6: 可能张三李四我不认识，但可能王五我认识的。他看球的时候呢，他会不经意会说一下，这场球我今天买了多少，昨天那场球我赢了多少多少钱。那可能看球的人跟着他买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他拉到这个建的微信群里面去。
3: 我们建的是公安局治安大队，就在社会面上对一些喜欢赌球的人员进行摸排啊。那么当时是摸上来5条线索，
6: 先是从那个人员结构、资金流水先做一个前期的分析研判，就说这些资金究竟是流向哪里的，这个参赌的人员包括上下有没有这个层级明不明显。
3: 另外几条线索它可能组织性规模性就相对小一点，有些可能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帮朋友代买啊，就是这种形式，盈利的金额并不没有那么大。经过研判啊，我们锁定了一条资金量比较大这么一个线索进行集中研判，它具定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组织性。
1: 这些赌球网站的服务器都架设在境外，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球迷来说，想参与境外网络赌球也并非易事。可在赌球团伙的组织之下，参赌的门槛被大大降低。
6: 它这个价格呢，就是韩某，它是这个盘口的盘主，相当于是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建的微信群的群主，他是我们这边的一家 KTV 的会所的负责人。
3: 那我们安排人进到群里之后呢，发现这个组织者韩某，定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都会把每一场球赛的盘口那么发在群内。赌球的人他如果想下注啊，打个比方他要买德国赢啊或者西班牙2-0，他就会把买球的具体的信息、买的方式跟相应的金额发在群内啊。然后韩某下注成功之后啊，会把相应下注成功的截图啊发在群内啊，返回给这个赌客进行一个确认。
4: 他们是有分工的， 韩某是负责

0: 晚上凌晨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左右，那周末是负责白天24小时帮赌客下注的。所以只要赌客今天想买这个球，这个时间想买这个球，那只要发在群里面，包括对应的这个支付账号付款之后，他们会通过赌球网站帮他们按照对应的金额下注。
1: 作为我们办案民警来说，一开始也不了解啊，包括他这个怎么样的具体的赌法啊，这个包括这个赌注怎么下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下。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网络上去搜了一下，可能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赌球方式线上的是怎么个赌法的。比如说后期我们了解到赌球它有分好几种，赌比分，赌这个胜负，赌大球小球，就是有没有让球的这种。
2: 随着侦查深入，办案民警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运作模式。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这个团伙竟然还推出了一种名为信用盘的下注方式，通过降低资金门槛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赌球。
3: 信用盘就是我们这个韩某的上级代理给了他境外赌球网站的账号密码啊。那么其实韩某跟赌客是不需要在这个网站的账户里面进行充值的，韩某根据下面赌客的一些资质跟经济状况啊，他会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会给下面的赌客20万、50万、100万信用额度啊。有些人可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那么韩某就会给下面的赌客开个50万的这个信用账户，一礼拜一结算啊。那么有一些赌客可能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差，韩某可能就开个10万的一个信用额度，这个额度是由代理来设定的。
4: 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去外围盘口下注？外围盘口他开的这个赔率可能会更高，
3: 进去赌的门槛非常低，这也是他们吸引群众来买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4: 那外围的盘口它的玩法是比较多样的，除了你说传统的这个受让球输赢比分之外，它甚至可能说谁先开球，这个哪个队获得了几个角球，甚至哪个队的球员替补上场，都开了盘口。
3: 境外盘口下注的金额比较大啊，只要你这个愿意，可能10万、几十万都可以下，只要比赛没结束随时可以加注。
4: 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庄家把比赛包装成人为能够控制，比方说精准预测，有专家预测，就是让绝大多数赌客认为懂球就能够赢球，实际上这都是庄家精心设置的陷阱。
0: 其实赌球的危害最大的来自于代理，没有代理就没有这个赌球的土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打击这些非法的这个赌球代理。
4: 那你国外的盘口都是导致国内资金外流，极易这个引发高利贷、债务纠纷等。还有就是国外网站不受法律保护，这个服务器随时都有可能崩盘，导致资金无法提现，赌博人员被诈骗的风险。既然发现这个团伙，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早的把这个团伙打掉。那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们通过这个线索摸排发现啊，我们辖区里有这个叫韩一的一伙人组建了个微信群，依托这个境外的这个网站进行这个赌球赌博。这个群里呢，其中3个是工作人员，是帮这个赌客下注的。那这个案件办理的难点啊，主要是资金这个流水的问题。这个赌客的钱是从赌客手上转给这个他们三个中的谁，这三个人是用谁的账户这个去收这个款，这个资金流水到时候我们还要细致梳理一下。
5: C 组的两场比赛，巴西

0: 3-0战胜海地。
1: 阿拉圭队在线火速破门，1-0战胜。
0: 而摩洛哥队急速破门，1-0小胜苏格兰队。
2: 通过这个群聊信息，我们可以确定韩某等人他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的一个层级架构，那么是以韩某为主导，韩某的两个朋友啊作为这个辅助，来支撑这个赌客进行一个赌球赌博的这么一个层级架构。

0: 款的一些账号，发现这些账号的话都不是韩某这些团伙里面这些人的。
1: 因为微信跟支付宝都有这个限额的机制，那我们每天下注的赌资也比较多，所以犯罪嫌疑人用的账户也比较多，我们很难梳理。
2: 我们了解到这个赌客跟代理之间的结算一天或两天进行结算一次，代理跟上级代理在每个礼拜一结算一次。
3: 嫌疑人频繁更换收款账户，加上涉案资金结算周期长，转账记录庞杂，给警方的研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随着团伙架构逐步清晰，办案民警决定调整思路，另寻突破口以提高效率。
0: 就团伙的话，就他们最终目的为了赚钱，虽然说他们购买了一些用于赌资收款的账号，但最终这些钱还是要流向这个团伙，所以说我们就顺着整一个一层一层的最终追向的话，还是为韩某这些人控制这些账号。
4: 韩某跟他朋友之间的这个资金转账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之间的转账不仅仅是进行这个赌球的这个资金来往，而且还有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资金转账，所以我们在对资金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也是花费了比较大的精力去剔除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资金转账。
5: 上游资金查不清楚，最终我们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从这个下游的赌客，因为这个韩某、黄某他们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那赌客这是纯粹的赌博行为，他们的侦查意识可能会较弱，他们大多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账户去下注。那我们这个通过查询赌客的支付宝、微信的这个账单记录，然后通过筛选出这个发现他们转到了上家的记录。
2: 通过境外盘口，他买球是非常频繁，他一天可能四场球，他可能下注在14以上，因为境外滚球的盘口，它是比赛过程中随时可以下注，那我们就分析世界杯期间，我们赌客每一天固定时间段，向第三方账户进行这个扫码或者转账的，有3-4个赌客汇款的对端是同一个对端，那么这个呢就非常可能，是我们这个韩某所用的这个收赌资的收款码，是这么一个逻辑。
5: 梳理他们的群聊信息，筛选出所有的下注信息，包括第二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结算信息，资金从哪里转给谁，最后赌客赢了之后钱又从哪里转回给这个赌客。
4: 比如某个赌客在这个某场比赛之前或者是比赛期间进行了一个押注，那么我们对他与韩某团伙之间的一个这个资金分析时候，会特别注意该笔资金前后就是转账给韩某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资金情况，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一些资金情况会进行一个反查。
5: 资金已经理过一段时间了，那资金的流向啊，群里这个发言的频率非常多的。目前掌握的情况，赌客下注的流水先下到这个黄某、韩某、周某这里，他们三个最终这个赌资结算，他们有个共同的上家是个王某，王某、韩某、周某相当于是这个境外平台这个赌博平台的代理，他们帮这个下面的赌客进行下注，赌客跟这些代理进行结算，代理再跟这个王某进行结算。
2: 我们是判断韩某是老板，也就是资方，因为前期需要垫资的嘛，然后黄某跟周某是这个主要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我们判断黄某是群的管理人，要维系整个群的制度，维系赌客。周某呢，我们判断他是韩某发展的一个下级代理。
3: 警方根据手头掌握的线索，确认该团伙已涉嫌犯罪，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2: 两个礼拜，他们的下注金额已经达到了300万，获利情况也是一周就达到了5万。

0: 那么基于这两点基本的条件啊，我们是决定在两周以后进行收网。制定抓捕方案之前呢，类似的进行线上赌博买球的类似的案子啊，那对手机跟电脑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韩某我们判断他可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进行下注，也可能在手机上下注。
1: 我们担心就是对这个客观证据没有了，人员外逃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起案子再办理起来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0: 那韩某呢，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会所的，社会的朋友啊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前期是判断韩某可能要依托这个会所的这么一个场所啊，来他会所这个消费的人，他可能以这个来会所消费之名作为一个掩护啊，实质上聚集在一起进行赌球。
2: 基于这一判断，警方对韩某及其团伙成员的夜间活动轨迹展开跟踪，重点对会所进行了实地摸排。
0: 我们发现啊，每到十一点世界杯开始之前啊，韩某他定时的就要回家啊，不在这个会所里。那么相关的赌客啊，有些散落在我们这边的小酒吧，有些在自己家中啊，并没有一个聚集点啊。那么因此我们判断，那么这个团伙都是散落在各自的家中，或者说在酒吧里进行观球下注。所以我们在后期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按照点对点单线抓捕的这么一个方式。
1: 这届的世界杯我们也分析过了，它的这个赛点时间跟我们这边的时差相差比较大，基本上都是半夜里或者是在清晨，所以说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还是觉得早上这个六点多钟这个收网呢比较好。
2: 世界杯赛事在凌晨六点前结束两场，六点后还有两场，团伙成员24小时轮班。6:30，前一班的人刚刚睡下，后一班的人还在忙碌，正是所有人都在可控范围内的最佳时刻。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认为控制韩某的手机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通过敲门打电话这种方式进行抓捕，很可能会惊动到韩某啊，那他就会第一时间把手机的所有信息删除甚至销毁手机啊。所以我们第一方案是确保在韩某无防备之心的情况下啊，抓捕韩某控制手机，然后再对其他的工作人员代理和赌客进行抓捕。
2: 但是一个突发的情况打乱了警方的部署，那个赌球团伙用来交流联系的微信群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就被群主解散了，是嫌疑人觉察到了警方的动作，还是因为其他意外的原因？面对这一新情况，警方决定调整策略，先确保控制一名赌客，固定群聊信息等关键证据。
0: 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个赌客啊，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足浴店的啊，在世界杯之前每天都住家中，世界杯期间有球赛的时候他要住在这个自己经营的足浴店和朋友一起看球啊，那这对我们抓捕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足浴店它其实在每天12点之后啊，它大门是锁上的，但是足浴店经过我们前期的侦查它有小门，所以我们在前一天就安排这个人去这个足浴消费，然后把这个门啊就是留了一道缝啊，方便我们这个第二天凌晨进行抓捕。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

0: 蜜糖控糖的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6月24日6时，各抓捕组按照预先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在目标住所周边秘密设伏。6时整，第一组警力从预留的后门进入足浴店，将正在睡梦中的赌客朱某控制。
9: 这是我们抓捕。还是非常的成功跟幸运的，手机内的资料还是全的。
8: 虽然那个微信群已经解散，但在朱某的手机里，之前的群聊记录还都保存得十分完整。确认关键证据已固定，指挥部随即下达统一行动指令，其余抓捕组同时行动，该团伙涉案嫌疑人全部到案。
9: 谭某，他那个家比较大，卧室的门跟这个大门之间隔得很远啊，他跟他的女朋友全是一脸懵啊。那我们进去亮了警官证啊，他大概也知道我们是因为什么事过来。
10: 收到了一个账本，当时这个在他的这个放到这个客厅的茶几上，有本笔记本啊，我当时就拿来翻了一下，一翻他上面就记着每个参赌人员的微信上的名字，包括德国、西班牙、苏云，这个几比几。
8: 嫌疑人韩某等人到案后，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9: 经过我们的这个审讯，那发现黄某才是和这个上次代理联系进行资金结算，提供赌博网站的账号密码这么一个角色。那么韩某也知道做这个代理是有这个赌场的反水，他也知道黄某世界杯期间就是想赚这个钱，他纯粹是帮黄某下代下注，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涉及犯罪。
11: 每个赌球的赌客都是比较自信的，包括他也会买比分、买胜率，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足球队或者对这场球，他觉得他有细致的了解，有做过很严格的攻略，那他觉得在这个足球里面他是能挣到钱的。
12: 这个网络赌球啊，表面看啊是娱乐，但背后是陷阱，他割裂家庭，掏空积蓄，

会侵蚀到这个社会的一种信任制度。我们这次案件虽然涉案金额只有100余万，但是斩断了一只伸向这个群众的黑手。同时我也提醒广大群众，合法的体育竞彩是娱乐，非法的境外赌球是陷阱。你盯住的是高赔率，但不法分子盯住的是你的本金啊。所以说非法赌球没有报应，只有报酬。

0: 宁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了。

0: 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2: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3: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4: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1: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4: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集讲到李飞想办法约出了塔寨的三房头林宗辉，而关键人物赵家良也来赴陈市长的晚宴。三顿饭，三路人马，哪一桌都不简单，哪一口饭都不好咽。咱们接着往下看。
6: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3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3: 我在想啊，3年。短短的3年，他好像老了10岁。如果呀，你陪他来东山也受苦了。
7: 李局，别这么说。
3: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6: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
1: 于慧绷不住了，直接泪洒饭桌，那眼泪里全是这些年吞下去的委屈。
3: 上跟督导组的同志们再碰吧。
6: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0: 余淮，本来是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是吗，云波？而马云波的手机突然来电，对方备注就一个字母 L， 谁打的？还用说吗？他手忙脚乱挂断，配乐一起，诀别感拉满，这可能是师徒俩最后一顿家常便饭了。吃完各走各的路。
1: 赵先生，
2: 嗯，
1: 你为什么会选择？

0: 大龙公司啊，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台在村又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
1: 我赵家良在香港黑道起家，话里话外全是江湖人情，开口就是2亿，砸旧城改造，托陈文泽牵线搭桥，跟林耀东深度合作。
0: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
2: 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把东山的旧区焕然一新。这边吃饭，说是密谈，实则现场直播。塔寨那边已经同步接收了消息。
3: 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4: 要不要我去探他的底？
2: 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4: 回去替我给盛木带好了。赶快把513案结了吧。嗯，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们局不该问了。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是没有疑点。
5: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婷。 王婷好像是有口难言，她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她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塔寨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没什么。哎，云波呀！李维民轻轻抛出张自强的名字做试探。
1: 马云波的反应都被李维民看在眼里。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张自强，什么事儿？没什么，家里的一点小事。
0: 哦，
1: 行了，回去吧。 今天的话可能说的有点重，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0: 哎，师傅，您保重。

0: 李维民前脚刚走，马云波后脚电话就打到了塔寨。林耀东挺满意，但他又下达了新的指令，查赵家良。
1: 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做的决定。
2: 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
3: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
4: 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
3: 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5: 那个姓王的。

0: 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1: 李维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
2: 你们把我摘清楚了吗？
1: 我办事情你还不放心吗？
0: 现在的重点不是李维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
2: 赵家良又来了？
0: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
2: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0: 不是查香港，
3: 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0: 南景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弟兄查过他。
1: 他是汕头龙浦区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89年因伤害罪逃港。
2: 有什么问题吗？
0: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2: 我尽量吧。
0: 不是尽量，马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1: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0: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3: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0: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你是妻子也是英雄，身上还有九块弹片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疼，这是你很清楚。马飞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凯洛因，这点你很清楚，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疼。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你还有一点人性吗？ 你伪善，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刚才我有点激动，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由衷的敬意。
1: 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
0: 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 为了你的英雄荣誉，他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您又为他做了什么？整个过程，林耀东没有说一句“你替我办事”，但他把那包毒品递过去的那一刻，马云波就已经完了。 一个管缉毒的大英雄收了毒贩的东西，这本身就是致命的把柄。林耀东，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太清楚，陈光荣就是他的下场，可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2: 毒品摧毁的从来不止身体，更会蚕食一个公职人员的良知底线。利用人性软肋完成精神控制，这才是毒枭最可怕的手段。像马云波妻子这样因犯罪分子报复而受伤的家属，国家是有救助政策的，叫做国家司法救助，是一种临时性、辅助性的救助措施，符合以下几种情况之一的，就能申请。被害人受重伤或残疾。 加害人无力赔偿，生活陷入困难的，因伤急需救治却付不起医疗费的，被害人死亡后。

近亲属生活无着的，以及举报人证人因作证遭打击报复无法获得赔偿的，申请方式也很简单，依法向属地职能部门书面申请，提交相关的证明材料即可。能通过民事诉讼拿到赔偿的，优先走诉讼，司法救助只是最后的补充保障。就本案而言，马云波妻子为缉毒警挡枪受重伤，若凶手无力赔偿，医疗费无着，生活困难，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依法可以提出申请。如果说马云波妻子是被外人所伤，那林宗辉则是被最亲近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李飞带去的消息彻底击碎了他对宗族最后的信任。

0: 华叔，那不是灰叔吗？
1: 你在这等着我。
0: 哎。

管理。

0: 吧。
1: 你好。来了。
0: 爸。
1: 几天没回家了。给你妈打个电话。
0: 一会儿就打。
1: 嗯。
0: 李飞，那你们聊。干嘛呢？
2: 林经理，没什么。
3: 林经理，快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0: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4: 嗯，
0: 去。还不走？
5: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6: 好，请便。
5: 好，你们吃，你们吃。
4: 先生，请问
7: 这个包间里面，哎，陈市长。
5: 哟，这么巧。
7: 陈市长，您这是？
5: 啊，我见一个朋友。
7: 朋友？
5: 啊，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
7: 哦。喂。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好，我哥的电话。
5: 你哥的电话？那我们……
7: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
5: 哦，
7: 请请。
5: 啊，
7: 请。
8: 这一段看得人提心吊胆，多亏了林兰机灵，林宗辉和李飞可算见上了面。
5: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家良啊？
9: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10: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9: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5: 就这样，
10: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林天昊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虾每人10万块好处费，五仔就在旁边。

0: 林宗辉这个一直被压制的三房头，终于在今晚知道了儿子死亡的真相。而当林宗辉得知亲儿子死于同族算计，整个人直接炸了，抓起椅子狠狠砸向墙面。丧子之痛加宗族背叛，多年的服从和忍耐这一刻碎得稀烂。林三宝之死是林耀东冷酷统治的缩影，为了守住罪恶的秘密，他可以对任何潜在的威胁，哪怕是亲人，都会痛下杀手。
1: 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

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我不相信蔡永强，马云伯呢？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1: 走。
0: 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

赵家良内心翻涌着滔天思念，但线人身份不允许他认，只能硬生生挤出一句生疏的你好。可在李飞眼里，这个频繁接触塔寨高层的港商满身疑点，他满脸戒备，没有半点感情。父亲近在咫尺，儿子浑然不知。

0: 爸，您慢点。阿兰，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
1: 我倒是看见了你爸，他人呢？
0: 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这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1: 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嗯，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0: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1: 那您慢点儿。
0: 嗯。

0: 那麻烦一会儿送到。
1: 晚上好，先生。
2: 你好，有个叫赵家良的住这吗？香港人。每次
1: 穿着。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的话，按照酒店规定是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2: 我是警察，他是我们社区的客人，麻烦了。
1: 你好，稍等一下。
0: 现在就差核实一下，然后呢，待会儿。
1: 这边查到赵先生的房间是住在3008房的。
2: 好，谢谢。
1: 不用谢，慢走。

0: 而来，他的内心天平会不会偏向警方？
1: 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事的

快说，让一下，让一下，慢点。

0: 赵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
1: 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
0: 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嘛，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了。
0: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1: 好，
0: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哎呀，
1: 别客气。啊，来，我送你。
0: 好。
1: 来，请。啊，来，请。
2: 同宗同姓，血脉相连，却死于自己人之手。得知亲儿子被谋害，林宗辉情绪彻底失控，不仅是因为痛失爱子，也因为宗亲的背刺。林三宝死得实在冤枉，谁来为他的死负责？林天浩出资100万设计方案，是案件的核心决策者，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中间人麻子、大虾，明明知道要撞死林三宝，人牵线搭桥，是故意杀人罪的从犯。货车司机直接开车撞死林三宝，是实行犯，也是故意杀人罪的主犯。五仔如果仅在一旁旁观，未参与策划动手，是证人，当然也就不承担责任。来看走廊里赵家良和李飞的这一个眼神，一个不能认，一个很想抓，一句你好擦肩而过，却重如千钧。赵家良下一步怎么走，咱们接着往下看。
3: 喂，云波，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汕头了？
4: 马云波一个电话打到汕头公安老友那儿，托人深挖赵家良早年经历。
3: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5: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虎人，89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
1: 另一边，李维民独自回到住处，夜深人静，脑子里反复回放今晚马云波和于慧的每一个表情，每一句说辞，于慧的崩溃，马云波的闪躲，那个被慌忙挂断的 L 来电。他越品越不对，心底的猜疑越积越重，这场师徒对决已经进入倒计时。

0: 李飞，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1: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们话听进心里去了。林耀华，
0: 他发现你了吗？
1: 他没发现我。 而且我走的时候走的后门，他手下也没看见我。后面我只要盯紧刘子豪，如果我发现林宗辉的手下偷偷去调查刘志的私生子，我就立刻把证据给他。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
0: 谁啊？
1: 赵家良。
0: 谁？赵家良？
2: 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今天
3: 他和林耀华同时出现的餐厅，这能说明什么呀？这能证明什么？513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2: 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3: 李飞，你听我说，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2: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吗？ 李飞打电话给李为民汇报，见林宗辉的结果还提到赵家良。李为民上演经典咆哮。其实李为民急的不是没道理，一方面这是他的线人，属于整张棋盘的重要义子；再一方面，这是李飞亲爹。如今还不是相认时候，李飞不知道真相，按他那一根筋查案的劲儿，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李为民必须死死摁住这条线。
4: 因为一旦暴露，他对塔寨的整个布局满盘皆输，
5: 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
1: 不让我碰，过度保护。
4: 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
1: 寸步难行啊。
6: 回酒店路上，赵家良脑子里全是李飞的画面。20年了，儿子长成了警察，满眼戒备的看他，他不敢认。建州，跟我回去吧。见见吧。啊？
7: 他质问过李为民为什么让李飞当警察。
6: 李飞自己的选择，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一见吧。

0: 跟外婆走，怎么回外婆家我都不管。妈，你带菲菲去哪里？
1: 别叫我妈，我女儿已经死了。
0: 他记得妻子被害，年幼的李菲被岳母抱走，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换来的只有一句：“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1: 你的儿子
0: 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这份被生生撕开的痛。

0: 就是赵家良当年远赴香港追查真凶的全部执念。一个男人为了给妻子报仇，亲手把亲生儿子推开，隐姓埋名20年，把自己活成了一把刀。
1: 别拉着我，不带他走你能养活他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你怎么照顾菲菲？

0: 妈，你不可以带他走，你不可以带他走的，他不可以没爸爸。
1: 我宁和他没有爸爸，我宁和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0: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他走啊，我求你了。
1: 你放不放开
0: 我？
1: 你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找素娟去。
0: 妈，妈，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0: 李飞小的时候被外婆强行从生父赵家良身边带走，法律层面来分析，他有权利这么做吗？当然没有。李飞母亲去世后，父亲赵家良作为生父，自然是李飞的法定监护人，处于第一监护顺位。外婆虽然是直系亲属，也有监护资格，但顺位在父亲之后。外婆可以依法探望孩子，但在父亲已经实际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下，顺位在后的权利不能与之对抗。所以父亲明确反对时，外婆无权把孩子带走，更不能阻挠父子相见。至于外婆有多少不满，于法无据，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现实中这样的夺子大战并不罕见。2021年7月，在张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她的丈夫和婆婆把她8个多月的女儿抱走了，而且藏了近10个月。张华为了要回女儿的监护权，打了多场官司。2022年7月，二审法院支持了张华的诉讼请求，认定男方及母亲擅自抱走哺乳期孩子，拒绝送回的行为侵犯母亲监护权，且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判决孩子由母亲直接抚养，父亲可探望孩子。回到剧中，塔寨三房房头的女婿就是刑侦大队的蔡军。如果蔡军知道林三宝的死亡真相，他会怎么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固师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6: 突然这也难怪在球迷的心目当中呢占据如此高的地位。
7: 好球啊，
6: 漂亮。
7: 两个队员
8: 回来了，老婆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7: 而且C罗球拿的也很舒适，
6: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真的已经是这个做到极致了，但是状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8: 太不舒服了。
6: 看着远端的克洛斯，但是球传给
8: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6: 又是一次角球的。
9: 今天李飞来找我。
8: 他找你干什么？
9: 他是我高中同学。怎么了？
8: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过吗？少见面，少联系，总能做得到吧？
9: 蔡军，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
10: 林兰直接戳破弟弟林三宝被害的真相，痛斥丈夫视而不见。蔡军一口咬定李飞胡说八道，拿陈光荣惨死的下场敲打妻子，劝说他明哲保身。两人争执内核极具现实感，一边是割舍不下的亲情良知，一边是身处毒窝畏惧宗族报复的基层警察。蔡军不是坏人，他只是太怕了。但在塔寨这个吃人的地方，沉默和懦弱就是在变相充当帮凶。
8: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9: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11: 这一集李维明和马云波这对师徒站到了分岔路口，林耀东对马云波步步紧逼，林宗辉知晓了儿子惨死的真相，赵家良离亲儿子只有一步之遥，赵家良能否与李飞相认，林宗辉是否愿意倒戈，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2: 你就是李维明同志吧？
13: 我是。
12: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13: 这阵符终于送走了。
14: 林晓东更可怕，
15: 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14: 陈文泽市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明。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塔寨了。
16: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现在拨打40。

0: 六五，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当名字不再拥有含义，
6: 他可能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
2: 当反常成为一种日常，
6: 拆坏都是可能10次以上，我那个墙也是拆裂了的，很长的裂痕。
2: 他用心填补空白，用爱重铸记忆。
6: 他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2: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等一下嘛，慢一点，等一下，不准走。
1: 不要拿我手，陈总。
0: 这不是手，走嘛，走，快来，跟着我这个来。
2: 行走在花海里的是一对母子，母亲叫袁家凤，
0: 快过来，
2: 儿子叫张直，
0: 快回来，快回来。
2: 这次郊游是张直特意为母亲安排的，但母亲却并不太满意。
0: 慢一点，慢一点。
2: 他的嘴里一直嚷嚷着要走，对眼前的美景毫无兴趣。
0: 我就是想让我妈开心快乐一点，但是可能他现在已经感知不到什么是开心快乐了。下一个，下一个，耳朵上面都是花。对，胡子走了好脏了。
1: 这样这么疼的是吗？弄了，我喊我老人。
2: 喜怒哀乐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而现在张直却很难把握住母亲的情绪。
0: 3、2、1，
2: 为了让母亲开心，张直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得到的效果依然微弱。
0: 你来吗？我走了。
1: 天要出山我就听。啊，说天要出山，那先老些去嘛。那老些么？
2: 妄想是袁家凤目前最常出现的症状之一，他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

0: 不知道眼前哪些是现实，哪些源自他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想法让张直非常无奈。
1: 没的，没的东西。
2: 给你扫兴，
1: 没的东西的，没有，没有东西。
2: 哪有？
1: 这是手还是脚？帮你扫。
2: 不要刀，天主任他的刀。
1: 你想想看，我扫。
2: 天主任还不要拿刀手。
1: 还好不让他们扫。
2: 天主任你还不要拿刀手。
3: 天主任就是我们妈妈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妈妈觉得天老祖祖是天老爷的父母，觉得比天老爷还要权威一点，她会觉得这个人说出来没人敢欺负他，所有人都该听天老祖祖的，她就拿这个来做一个挡箭牌。这是老公，
2: 这是什么？
3: 这是不是你？
0: 张直每天都在和妈妈口中的虚拟人物斗智斗勇，
3: 不能吃，
0: 他想把他拉回现实，为此不得不和母亲反复的去说你是谁，我是谁。
3: 他是不是袁家福？
0: 只是很多时候，张直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
3: 你是袁家福？你是袁家福吗？从他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叫袁家凤这个名字。我希望他尽可能久的记得。还有我的名字的话，我也希望他能够尽量的记得久一点。
0: 忘记亲人的名字，忘记自己的名字，直至最后忘掉整个世界。这都是一种叫做额颞叶痴呆的疾病在作祟。额颞叶痴呆属于痴呆中的少见类型，高发于50多岁的女性，几乎与更年期重叠，非常不易察觉。
3: 工作上啊，生活上不顺着她的一些话题，跟她反着来的，她就会比较暴躁。比如说我们要买什么东西，我想买这个，她想买那个，我跟她说这个更好一点，她可能就会生气。因为女性更年期就是会出现一些易怒啊、暴躁啊、睡眠不好啊等等这些情况，还有记忆力减退，这些就没有引起重视。乖不乖？
2: 你乖不？
0: 张直以前一直认为只要妈妈过了更年期，这些暴躁情绪就会好转，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脾气却越来越怪异，尤其是在2019年年初退休之后，开始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行为异常。
3: 他去别人的餐厅吃饭，他会去点一个米饭，然后点一个泡菜，然后他就说他不吃菜，然后就去别人的餐桌上面去夹别人的菜来吃。
0: 那时张直正在成都创业，袁家凤在老家宜宾生活，两人聚少离多，母亲的种种反常行为让张直恐慌不已，一度以为母亲得了精神分裂症，于是赶紧带着他去医院检查，最终母亲被确诊为额颞叶痴呆。
3: 当时因为我还有点庆幸，因为我想着不是精神分裂，只是一个痴呆，而且这个痴呆不常见，应该不严重吧，应该可以治。
0: 冰冷的数据很快打碎了张直的庆幸，额颞叶痴呆发病早，进展快，对患者的身体损伤极大，且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如果护理不好，大部分人群只有5年左右的生存期。时间的紧迫容不得张直思考太多，他第一时间把母亲接到身边生活。
3: 因为我那个时候创业时间要稍微相对自由，就是可以回去给他做早中晚饭，做好了之后再出去处理事情，我就让他在家里等我。我说你实在是等不了了，你就去小区里面转一转，还有小区附近有一两个公园，我带他去过很多次，他找得到。
1: 给我，不能乱拿，不能乱拿哈！你又在
0: 那时的袁家凤一半时间清醒，一半时间异常。张直担心母亲会到小区附近的商店捣乱，受人欺负，于是带着她挨家挨户的串门，告诉店家母亲的病情。如果一旦发生损失，请他们不要为难母亲，他会来负责赔偿。
3: 我也是从小朋友长大的，妈妈现在就是变成了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在小时候都会做一些无意识的行为，一些无意识的事情，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羞耻的。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阶段长大的，只是现在他又变回去了，又变小了。你来扫，你来扫，扫地啊！
0: 张直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小和母亲感情深厚，他以为安排好一切，母亲自然而然会留在自己的身边。
3: 绝太气了，
0: 不曾想母亲一点也安静不下来，隔三差五吵着要回老家，好几次都被张直给劝了下来。可一天傍晚，母亲

0: 趁张直不注意，还是自己跑出了家门。
1: 因为这种失智老人经常都会因为走失了呀，这些就是第二天早上发现已经掉在那个河里那个沟里面不在了，或者被人拐了呀，或者在哪里睡着了被冻，就第二天就冻得叫不醒了，就是冻死了，这些还是挺后怕的。所以还是尊重了他，他实在想回家的话就让他回老家，就让他自己单独的生活。
0: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让张直彻底地放弃了把母亲锁在身边的念头，而为了积攒更多的钱给妈妈治病，张直不得不选择与母亲两地相隔，继续留在成都料理生意。他幻想着母亲待在老家，在熟悉的环境中至少能够安全，但后面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0: 深夜一点钟，
1: 怎么？
0: 母子俩是街头上最突兀的风景。
1: 你怎么？
0: 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张直的工作是保安。
1: 我喜欢你。
0: 但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他是一名保安，是妈妈的24小时专属保安。
1: 这雷便，为什么一个成年男子要带一个穿一身白色的中年阿姨大半夜在街上走，还要拿一个这么大的电筒？确实很多人会很疑惑，也会有人问我们，也会有人不问在背后窃窃私语，也会有人很错愕、很茫然、很疑问的表情看着我们从那儿路过。
2: 然后这样走，
1: 那你走里面，你走里面，
2: 走里面
1: 啊，走吗？
0: 妈妈喜欢走，张直就陪着走，
1: 快来，
0: 不分时辰，不分昼夜，不在乎周遭人的眼光。
1: 四、三、二、一。怎么？
0: 从早到晚，张直基本上要陪母亲外出5-6趟，平均每趟要走1个小时。
1: 我自己觉得，不管有再辛苦再累，我能把他尽量的留在我的身边，感觉到他，让他感觉到有安全感，我就觉得很值得。
0: 母亲的安全感始终是张直的关注核心，也曾是他内心的一个痛点。原来送母亲回家的那两年，张直每天给她订好1日3餐，托周围亲戚邻居帮忙照料，但依然无法阻止母亲外出捣乱。
1: 就是他去惹了别人，去拿了别人的东西啊，这些别人打的呀，这些他每个星期都会有1-2次被抓到派出所，有的时候1次，有的时候2次。
0: 袁家凤经历的种种麻烦事，就像一把刀插在张直的心口。而更让他难以承受的是，妈妈眼神里的光彩正在慢慢消失，和他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远。
1: 这个月回去，他隔很远都还认识我；下一个月回去，他就会比较近一点了才能认得出我；再下一个月回去，就是你跟他走到他的旁边，他才认识你；再下一个月回去，他就会来走过来问你，走到你面前了。问你就是你是不是张直啊之类的，再下一个回去就是你跟他走过了，他都不认识你了，再往后就是你走过了回头喊他，他也不知道你在喊他，就慢慢的就是这样的，就他能认识你的这个距离越来越短了。
0: 一番思量之后，张直决定再次把母亲接到身边，并逐步把手里的生意交接出去。这次张直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但照顾母亲的难度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1: 出现呢，就是在楼梯里面上厕所，跑出小区，突然找不到家。最开始安了一个那种简易的铁门，但我前脚出去，他后脚就把它扯了，就跑出去了。拆坏都是可能10次以上，我那个墙也是拆裂了的，很长的裂痕。等一下，
3: 没事。
1: 等你什么？
3: 怎么？哎。
0: 母亲的怪异行为不只是暴走，还有试吃。
3: 好不好吃？
0: 往日一天的饭量，如今他一顿就能吃完。张志明知道这是疾病发展的必然结果，无法逆转。
1: 慢吃嘛，你先把嘴里面的盐了再吃。
0: 但他仍然试图去说服母亲，将生活拉回正轨。
1: 这样子是不吃。
3: 那会？
1: 你先吞了它。
3: 再吞可以。
1: 吞完了我再给你吃。
3: 那行。
1: 不能吃了。弄脏了，我就弄脏了。小朋友会更配合，更听话一点。他是这种失智老人，是很不配合，很不听话的，尤其是这种额颞痴呆的老人。所以你一直强迫他没有用，只会让你越来越烦躁，他也会更烦躁。
3: 好了，这么。
0: 张直没有沮丧，他迅速调整了策略，开始试着顺着母亲的心思。
1: 你走前面。
0: 母亲喜欢出去走，他就陪着母亲一起走。
1: 有车好，你也看好好。
0: 母亲不吃菜，他就把菜剪碎拌在饭里。
1: 我把你拿起来了，我去。
0: 母亲半夜不睡觉，他就和他玩游戏，尽量用顺其自然的方法给妈妈最好的照顾。
1: 他来打你。
2: 干嘛打？好打呀。
1: 他来打你。助眠类的药，妈妈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也去了解了一下，确实会存在急剧退化的风险，我不想让他急剧退化，因为这也脱离了我要回来陪他的本意，我还是想让他退化的慢一点。 你看那儿那上面好多啊。
0: 在张植的耐心照料之下，袁家凤暴躁的情绪越来越少，温顺的时候越来越多，足足的安全感让袁家凤的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1: 胃癌好，
0: 以前白了一半的头发又慢慢变得黝黑，
1: 好不好？
0: 生命的光彩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1: 我也好，我的手嘛，好不好？乖，
2: 来，
1: 摸一下，摸一下，摸一下。啊，
2: 我
1: 也不说把他保护的有多好，但是我尽了我的全力了，我尽了我100%的努力了。
4: 你犹豫了一下？
1: 没有，我本来想说99%，但是我感觉好像是尽了100%的努力。你闻到你身上有味道没有？啊？你闻到你身上有没有味道？
2: 对。
1: 有股奇怪的味道，闻到没有？
2: 这不是吗？
1: 我早闻到了呀，啊！你看你裤子这儿全是脏的。
2: 不要裤子。
1: 不要裤子，我去给你清洗干净，好不好？
2: 我靠，他去看你屁股了。
1: 去清洗干净。
2: 就嘛。
1: 去洗干净。怎么？嗯。去洗干净。
2: 啊。
1: 不穿了。
2: 不要闹这口。
1: 哇，快抓好。抓好。
2: 我的可以。知道
1: 了。慢慢的在退化，所以说他这些也会像婴儿一样越来越频繁拉在身上啊，这些有的时候一天一次，有的时候一天两次，有的时候一天三次四次五次都会弄在身上。
0: 像这样的清洗工作，张植每天都在进行。白色增添了衣物洗刷的难度，但张植从不觉得累，因为白色是妈妈喜欢的颜色。
1: 我猜测应该就是跟他回到了他医生的这个角色状态里面，再加上他回到了小朋友的状态里面，更加的纯洁。纯洁的白色就代表纯洁。
0: 白色曾是袁家凤的一种身份标志。退休之前，他是一名妇产科医生，接生过的孩子不计其数。在张植的记忆里，那时的母亲无论天气如何恶劣，地方如何偏远，只要百姓有需求，他都会出门。消失在雨夜里的白色背影是母亲给他留下最多的画面。
1: 他更多的是他很热爱这份工作，他很愿意去帮助这些女性。因为她自己也是妈妈，她自己也是女性。
0: 患病后，袁家凤丧失了大部分记忆，但职业赋予的神圣白色却一直留在袁家凤的脑海里。她喜欢穿着白大褂在街上到处走，看见白色垃圾也要捡起来藏进兜里。
2: 还有几件，好脏了。
1: 他就只喜欢白色，其他颜色的直接就抗拒不穿，或者直接就是你给他穿上，他恰恰都脱掉，他就不穿了。所以还是尊重他，他喜欢白色就尊重他。

0: 叫琪琪呢，叫我出去了没出去？
1: 穿错了，穿错了，穿错了，这边，这儿，不是这儿。啊，对。我来扣，我来扣。
0: 中啊。
2: 母亲喜欢白色，张直就顺势在白色上做足文章。
1: 衣服扣就在洗了。
2: 大到床单被套，小至袜子头绳，只要是母亲穿的用的，全都置换成白色。他要让妈妈活在白色童话里，成为一名无忧无虑的天使。
1: 他的笑容很治愈，很天使，还有他现在的思想也很天使，还有他曾经也是白衣天使。我就觉得他现在是无忧无虑，没有杂念的，他在我旁边就像一个天使一样。
2: 如今袁家凤对白色的痴迷愈演愈烈，她喜欢在白色的窗帘上擦手，喜欢把玩具的白色内胆掏出来玩，喜欢把一切白色的东西藏在身上。她的心智越来越低龄，行为却越来越可爱。
1: 你比哆啦 A 梦还厉害。给我扔了，你自己看你藏了好多东西在身上。不是闹了，有的时候他还会趁我在旁边没有睡的时候，他把脚放到地上，把身体睡在床上，让我转过身来看着他整个人是睡着的，其实他的脚已经掉到了床下，把鞋都穿好了，趁我一不注意一秒钟他就跑了，觉得很好笑，很可爱。你把这把你的头放在地上，脑壳这儿来。你把这拿到他的脚啊，来，他陪你说，他陪你说，啊，他陪你说哈，来了不？
2: 不知不觉中，张直成为了大人，母亲变成了那个调皮的孩子。虽然照顾母亲很累很疲惫，但每次母亲如孩童般的举动，总能让张直内心温暖莫名。他总忍不住回想小时候调皮的他，应该也是被妈妈这样呵护在手心吧。
1: 我那我也坐这儿。嗯，我坐这儿。
0: 你坐这儿啊？
1: 啊，
0: 我坐这儿。
1: 你坐哪儿啊？
0: 你坐这儿，我坐
1: 这儿。我也坐这儿。
0: 嗯，
1: 我坐这儿。
0: 你坐这儿，我坐这儿。
1: 我也坐这儿。
0: 你坐这儿。
1: 啊。
0: 你坐这儿。
1: 要得。回来，快回来，快过来。快过来啊！快回来。有的时候他比我醒得早，你会发现他用手托着头在我旁边看着我醒来在笑，你会感觉那个时候他好像是清醒的一样，就像是一个母亲在旁边看着孩子醒了在那儿笑一样，而且他那个笑容很治愈，很单纯。

0: 还坐会儿不？还说不？
1: 我们这很坐那。
0: 黄芪，就坐这儿。
1: 坐这儿。
0: 就坐这儿啊。
1: 好的嘛，走过比较能闹嘛。
0: 跟他妹妹走，跟妹妹走。你跟妹妹走嘛。你跟他妹妹走。你要过来哈。
2: 每隔一段时间，张直都会带着母亲出去和朋友聚一聚，让他体验一下年轻人的时尚生活。
0: 不早了。
2: 今天袁家凤的兴致并不高。
0: 你看你的裤子。他当时心情比较好，朋友逗逗他，他会更开心。当时或者当天他的心情或者状态没有那么好，他也没有那么开心，就是跟他的退化也有关，跟他当天的心情也有关。
3: 你把人掉下去咋子？你不要跟他弄下这种妖孽，把人放出来。
2: 过去的几年，张直带着母亲频繁参加朋友组织的活动，很多时候袁家凤已经无法融入，或者说无法理解儿子的这些生活方式。张直也非常清楚，未来随着母亲病情的不断发展，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0: 他最后会变成婴儿，最后再会变成卧床，无法，一句话都说不了。

0: 就可能就是能说几个字，所有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不了，最后会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伸手，就会卧在床上，睡在床上，会忘记怎么张嘴，会忘记怎么吞咽咀嚼，他也吃不了东西了，就只会插管吃流食，就会退化到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开始的样子，啥也不会，就整个睡在床上。
1: 叶妹妹，看看我，哎，叶妹妹，叶妹妹，哎。
2: 正因为知道未来会失去什么，所以现在张植一直在努力留下些东西。母亲生病之前爱美，张植就带着她拍各种艺术照。
0: 她年轻的时候就很爱美，整个夏天都要穿裙子、穿高跟鞋啊，这些要涂指甲啊，这些，还有她很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体重啊这些。
3: 随便你跑。
2: 母亲大半辈子没有出过四川，张植就带着她走南闯北。
0: 他可能也收获不了太多的东西，有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或者已经到哪儿了。但是，我们一起出去，我觉得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带母亲出去游玩，尤其是出远门，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吃的、穿的，甚至是妈妈的便盆，都要随身携带。但张植仍然乐此不疲。
4: 等着我，
2: 张植说，只要妈妈还能够行走，他就会一直随行，让妈妈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天使。
0: 在家里他很无聊很无趣，你一带他出去他就跑起来笑嘻嘻的，很开心，他就一直想往前走，他就想走到尽头，但是路没有尽头，他就一直想往前走，一直往前跑。

0: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钱
14: 啊？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6: 了吧？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

0: 元宵凤张子，没得这两点的，又写错了。刚才都写对了，你又把我乱写。他可能知道这元宵凤，但是他对不上号这三个字。他也可能知道张纸，但他对不上号这两个字就是张纸。张纸好不好？张纸好点吗？幺二好点。啊？
1: 幺二好点。
0: 幺二好点。幺二不就是张纸吗？小时候叫我名字比较多，生病了之后叫幺二比较多，因为他慢慢的退化了，他可能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他就记住了他是妈妈，然后我是幺二。
2: 天啦，你比我还重。
3: 记忆的消散让名字和符号不再具有意义，但血脉情深总能找到其他的方式铭记。
1: 嗯，我喜欢你，我认得。
0: 你喜欢幺二的很好。
1: 嗯，我喜欢的很。
3: 一辆垃圾清运车，一条金毛犬，一对父子。
4: 我想让笑笑容出来了吗？我又赚到了。
3: 生命的后半程，忘记痛苦，也忘了你。
5: 真的我也受不了啊！这样的真的怎么办？
3: 当一切归零，靠什么拯救你，我的亲情？夕阳红，近期播出。
4: 又讲。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

0: 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女孩要在20岁生日这天与男友登记结婚，身份证却不翼而飞。另一女孩15岁被父母定下娃娃亲，5年之后女孩坚决要退婚。两场被亲情绑架的婚姻，两个女孩将面临怎样的命运？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即将为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下午，北方某地的一家银行网点里，叶佳佳正呆坐在大厅长椅上，眉头紧锁。几分钟前，叶佳佳兴冲冲地跑到银行来取钱，竟发现账户中的10万元钱不翼而飞了。经柜台人员核查，很快有了结果。银行流水清单显示，几天前有人通过手机银行将卡中的10万元钱转给了一个名叫叶如平的人。叶佳佳心中一紧，因为这个叶如平不是别人，正是她的妈妈。叶佳佳赶紧跑去妈妈家，想问个究竟。谁知妈妈却冷冰冰地说，这笔钱本来就是我的，我想取就取，用得着给你说吗？叶佳佳很生气，钱我可以不要，但你总得把身份证和户口本给我吧。我把你养这么大，不求报答。你这倒好，生孩子结婚哪一件事儿你听过我的？叶佳佳立刻反击道，你到底想让我咋样嘛？啥都听你的吗？
0: 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可叶佳佳和妈妈叶如平却是一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架势。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叶佳佳为何要向妈妈要身份证和户口本？这还得从她的恋情说起。
1: 3年前，年仅17岁的叶佳佳在聚会上认识了29岁的曹毅。学过多年舞蹈的叶佳佳在众人鼓动下像小鹿般轻盈地跳了一支舞，曹毅觉得很惊艳，主动找叶佳佳攀谈起来。曹毅这人啊，没上过什么学，但他敢打敢拼，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女孩的单纯活泼让曹毅一见倾心，叶佳佳呢也感觉眼前这个男人大方又体贴，做事敢担当，很有男子气概。这两人啊相互吸引，迅速的坠入爱河，感情也在不断的升温。叶佳佳知道身为老师的妈妈很严厉，反对他毕业前谈恋爱，便一直瞒着这段恋情。直到1年后，叶佳佳发现自己怀了孕，才不得不向妈妈吐露实情。果然呀，妈妈大发雷霆，叶佳佳刚满18岁，还有2年才能从舞蹈学院大专毕业。妈妈苦苦地劝她等以后安定下来再结婚生子，可叶佳佳和曹毅舍不得，而且曹毅的爸妈也答应帮忙照顾孩子，所以呀，叶佳佳最终决定生下这个孩子。为了安心待产，叶佳佳不顾妈妈劝阻退了学。由于不到法定婚龄，她和曹毅先办了酒席，打算等过2年再领结婚证。另一边呢，叶佳佳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她搬到曹毅的房里养胎，

0: 直到顺利的生下儿子小宝。
1: 女儿未婚先孕，身为母亲的叶如萍着实被气得够呛。但是在女儿生下外孙之后，叶如萍还是心软了，主动提出照顾女儿坐月子，母女俩的关系因此有了一丝缓和。然而好景不长，他们的关系又因一件事的发生再次陷入了破碎的边缘。
0: 眼见二十岁生日临近了，叶佳佳数着日历上的天数，计划生日当天一大早就去民政局领证，来一个双喜临门。可当叶佳佳满心欢喜地翻抽屉，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他记得很清楚，身份证和一些奖状证书啥的都装在信封袋里，还有他生孩子时亲友给的10000元礼金也不见了。他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仍一无所获。这时曹毅提醒他，要不问问你妈。叶佳佳当即给妈妈叶如萍打电话，妈妈问他要身份证干嘛。叶佳佳兴奋地告诉妈妈，她要在生日当天领结婚证。谁知妈妈却不冷不热地说，你咋这么沉不住气，过完生日再说吧。叶佳佳软磨硬泡，但妈妈不为所动。曹毅只能劝叶佳佳稍安勿躁，走一步看一步，等到过生日那天再做打算。很快叶佳佳要过20岁生日了，他专门把聚会提前了一天，准备空出生日当天去领证。生日宴安排在一家饭店的包厢里，除了叶佳佳和曹毅，还邀请了双方家长一起庆贺，就是想着呀，趁机商量一下领证的事。可是这席间，叶如萍一直冷着脸。当叶佳佳央求妈妈拿出身份证和户口本时，妈妈没好气地说，别找我要，早不知丢哪去了。气氛变得很尴尬，生日宴不欢而散。谁知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没过几天，叶佳佳到银行取钱，竟发现妈妈取走了她卡里的10万元钱，也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笔钱呀，是曹毅给的彩礼钱，由于当时叶如萍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压根儿不肯收钱，叶佳佳便先存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中。眼下叶佳佳向妈妈要钱不认，要身份证户口本不给。
1: 面对妈妈的所作所为，叶佳佳一气之下以婚姻自主权受到侵害为由，将妈妈告到法院，要求妈妈返还身份证，提供户口本，协助她办理结婚手续，并返还款项11万元及3件金首饰。
0: 案件分给了田法官。开庭那天，叶佳佳把自己的委屈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从小到大，啥事都由妈妈做主，从吃什么、穿什么，到交什么朋友、报什么兴趣班，妈妈从来不问她的意见。现在，她只想在结婚这件事上自己做主。这时，叶如萍的声音也哽咽了，她强忍着眼泪告诉田法官，这些年，她一个人把女儿拉扯大，为了送女儿学舞蹈，一分钱掰成2半花，供女儿去最好的学校。结果呢，女儿还没毕业就怀了孕。法庭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儿。解铃还需系铃人啊，田法官觉得最好能让母女俩敞开心扉，相互理解。于是他劝双方先冷静一下，然后继续法庭调查。叶佳佳顿了顿，眼睛望向叶如萍，他说，他知道妈妈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不容易，其实财务什么的并不重要，她愿意撤回这部分诉讼请求。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有权利嫁给自己想嫁的人，妈妈不能干涉她的婚姻自由。听到这儿，叶如萍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坚称并未侵犯女儿的婚姻自主权，只是希望女儿能慎重一点，不要重蹈她的覆辙，婚姻以痛苦收场。原来呀，叶佳佳的爸爸是做生意的。

0: 因为出轨，叶如萍才和他离了婚。谁知女儿偏偏又要嫁给一个没什么学历的生意人。叶如萍擦着眼泪说，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他着想吗？怕他吃亏后悔。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敲打在叶佳佳的心头，母女俩都忍不住哭出了声。庭审结束了，田法官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叶如萍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女儿叶佳佳的婚姻自主权。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婚姻自主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0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婚姻自主权，它属于民事主体的人格权。那什么叫婚姻自主权呢？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强制或干涉的权利。婚姻自主权的内容啊，包括结婚自主决定权和离婚自主决定权。本案涉及到的就是结婚自主决定权。同时，民法典第1042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第1046条规定，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回顾整个案件，田法官认为叶佳佳已满20周岁，要求母亲提供户口本以便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但叶佳佳并没有证据证实母亲拿走了她的身份证，故该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最终呀，法院判决叶如萍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有义务向叶佳佳提供户口本，以便于叶佳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驳回叶佳佳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时，叶佳佳告诉妈妈，她知道妈妈对她寄予厚望，很抱歉，她没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但她现在过得很幸福，这难道不是妈妈最大的心愿吗？父母保护子女天经地义，但孩子终究会长大，父母必须尊重子女的婚姻自由。叶佳佳盼着过20岁生日是为了早点结婚，但下面案例中的这个女孩则是因为怕结婚而不敢过20岁生日。她有着怎样的遭遇，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让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父母做主给女孩定了娃娃亲，女孩终日惶恐不安。
5: 难道这就是我要嫁的男人吗？他怎么可能让我幸福？
4: 女孩只身一人去男方家退婚，竟遭来双方父母的强烈不满。
5: 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定过亲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4: 为了退婚，女孩向法院起诉，请求退还彩礼。她的诉求能得到支持吗？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文新正在讲述被干涉的婚姻。
5: 一天傍晚，在西北某地的一栋居民楼里，江彩莲已经在陆家的门前徘徊了很久。过了好一会儿，江彩莲终于鼓起勇气敲响了房门。开门的是陆飞，也就是江彩莲的未婚夫。房间内啊，陆家父母正坐在客厅里，一见到江彩莲来了，这脸上啊顿时就绽开了花，赶紧起身招呼江彩莲坐下，忙不迭的嘘寒问暖。四年前，年仅15岁的江彩莲和18岁的陆飞订了婚，眼见着江彩莲是越长越清秀，气质也越来越端庄，陆家人啊都喜欢得不得了，天天盼着江彩莲来家里做客。可今天，当陆家人得知江彩莲的来意后，这愉悦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原来，江彩莲这次来不为别的，只为退婚。一听说要退婚，陆家父母的脸上啊阴云密布，一言不发地望向儿子。暴脾气的陆飞怒火中烧，他气急败坏地骂江彩莲：你是不是认识外面的野男人了？你还要不要脸？江彩莲忍受着陆飞的言语羞辱，表示愿意退还彩礼。但陆飞却说：泼出去的水能收回来吗？咱俩可是订了婚的，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你。
4: 江彩莲和陆飞一个要退婚，另一个则坚决不退婚，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那么这对年轻人的婚约到底是怎么回事？江彩莲为什么会只身一人来到陆家提出退婚呢？
5: 话说4年前，江彩莲的父母和陆飞的父母做主，为两个素不相识的孩子订了婚。15岁的江彩莲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儿，就被父母强拉硬拽到了订婚宴上。江彩莲第一次见到比自己年长3岁的陆飞，对这个敦实的壮小伙并无好感。而另一边，陆家人对温柔娴静的江彩莲很满意，给江家送来彩礼6.6万元，还有大包小包的礼品。陆飞呢也很中意江彩莲，经常呀找各种机会和他聊天凑近乎，江彩莲呢却总是躲着陆飞。大家都认为女孩害羞，根本不知道她的心里啊对陆飞的厌恶与日俱增。而自从订了婚，陆飞无论在哪碰到江彩莲都大大咧咧地喊媳妇儿，还毫不避讳地做出一系列亲热举动，这让江彩莲啊是既害怕又反感。两家的父母只当是小情侣间打情骂俏。转眼江彩莲已满19岁，出落得亭亭玉立。高中毕业后，她在一家公司上班，还抽空自学，很有上进心。陆飞呢则安于现状，得过且过，天天喝啤酒，让他早早长出了大肚腩，说话呀也流里流气的。这期间呀，江彩莲一次次地和父母提起

0: 想嫁给陆飞，却总是被父母一顿训。父母甚至还撂下了狠话：你要是不嫁给他，就是想逼死我们。就这样呀，江彩莲被即将到来的20岁生日忧心忡忡。思来想去，江彩莲心一恨，既然父母不肯为他做主，他就亲自去陆家摊牌。于是呀，便有了故事刚开始发生的那一幕。但是很明显，陆家并不同意退婚，双方不欢而散。
1: 此后江彩莲多次提出退婚，均遭到陆家坚决反对，但江彩莲心意已决，于是他在咨询过律师后决定向法院起诉陆飞，请求退还被告陆飞所送的彩礼1万元，目的就是要和陆家了断关系。然而让江彩莲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个想法很快又遇到了麻烦。
0: 开庭那天，这一大早负责承办此案的驻法官就接到了江彩莲的求助电话。他说呀，父母为了阻挠他去法院，把他锁在了家里，他担心自己不能按时出庭，法院会按自动撤诉处理。驻法官见此情况，立即联系到江彩莲的父母，告诉他们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是在妨害司法。江彩莲的父母呀，这才不情不愿地给女儿打开了房门。当江彩莲急匆匆地跑进法庭后，陆飞便开始劈头盖脸地数落他不讲信用：我们家花了那么多钱，像菩萨一样供着你，我等了你足足4年，哎，你把我们都当猴耍吗？庭审中，驻法官发现双方之间的矛盾啊已经很深，便问陆飞：结婚肯定得你情我愿，你觉得他愿意嫁给你吗？陆飞不服气：我们订过婚，他不愿意就不用结了吗？那我家给的彩礼就白给了吗？驻法官反问陆飞：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就是要退还彩礼吗？这句话呀，直接把陆飞给问住了。之后他不再纠结和江彩莲的婚约问题，而是转而计算起彩礼钱。他说呀，当初明明给了6.6万元现金，还有首饰礼品等，加起来总得有10万吧，凭啥只退5万呢？对此江彩莲的说法是，陆家的确送了6.6万的彩礼和一些礼品，但江家也购置了2万多元的家具家电作为陪嫁送到了陆家，还有些礼品啥的，应当折抵。对此呀，陆飞倒也不否认。驻法官分析发现，这起案件有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江彩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双方父母签订的，但江彩莲并没有起诉双方父母，而是直接起诉陆飞，并主动要求退还彩礼。江彩莲对此解释说呀，他问过律师，双方父母签订的婚约没有法律效力，只要他不同意结婚，陆飞也不能强迫他去登记。而现在唯一的障碍是陆飞不肯收回彩礼，那两家之间的纠纷就不算完。所以啊，他想着只要能把彩礼退回去，他就和陆家再无瓜葛了。那么江彩莲的说法符合法律规定吗？彩礼问题又该如何处理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婚约与彩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其中呀就包括允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本案中江彩莲和陆飞之间的婚约是江彩莲未成年时父母为他订立的，属于无效行为，因此不需要遵守。那接下来的问题是，为此收取的彩礼应如何处理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0: 之一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却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本案中啊，江彩莲和陆飞就属于第一种情形，即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此彩礼应当返还，但并不是未订立婚约给付的所有钱款和财物都属于彩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下列情形给付的财物不属于彩礼：一、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朱法官认为，结婚必须出于双方完全自愿，任何人不得加以强迫或干涉，是否继续履行婚约应尊重双方的意愿。那本案中，江彩莲不同意与陆飞结婚，提出退还彩礼，理由成立。同时呀，江彩莲的陪嫁物品应当折抵部分彩礼，其余双方互送礼品应视为赠与。最后，法院综合全案作出判决，江彩莲退还陆飞彩礼款50,000元，江彩莲的陪嫁物品及家具家电折抵剩余彩礼款留归陆飞所有。领判决时，江彩莲很激动，她说自己四年来一直活在婚约的阴影中，今天终于重获自由，这份自由来之不易，所以他会倍加珍惜。而陆飞呢，却颇为不满，他认为啊，自己等了四年，最终人财两失。对此，朱法官劝陆飞设想一下，如果江彩莲不情不愿地嫁给了他，两人能过到一起吗？陆飞听完后啊，哑口无言，只有连连叹息。回看今天的两起案件，我们应明白，父母要尊重子女对婚姻的选择，不能让都是为孩子好成为一种亲情绑架。就像案例一中的叶佳佳，她有权在达到法定婚龄后和男友登记结婚，母亲叶如萍阻挠女儿的婚姻，不仅伤害母女关系，也得不到法律支持。而案例二中，江彩莲有权拒绝父母为她安排好的婚姻。要知道，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对子女的婚姻，父母要摆正角色，不能强加干涉，而应予以尊重和引导，才能让家庭成为避风港。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一女子经历一场车祸，一个月后竟要求肇事者二次赔偿。
2: 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
1: 另一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恶意向多家诊所索要赔偿。
2: 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这不过分吧？
1: 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为何有人却被送进了监狱？陈田下期为您讲述真假受害者。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

0: 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夜半时分，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8: 六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7: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9: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7: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8: 最多的时候是6辆车同时闯口。

0: 然后他们的牌照都是拿黄颜色的胶带都是蒙上的。然后六辆车同时闯窗口的话，那个票亭子连摄像头都在颤。
1: 六轴货车，第一辆车就和正常车辆一样吧，就类似于正常车辆，走到你窗口之后，他窗口走了之后，后面车就紧跟着他，就一起就窗口走了。
2: 收费站工作人员提到，自2025年10月以来，在天津市的杨柳青收费站和新口收费站不断出现大货车集体闯卡事件，这些大货车全都涉嫌超载运输，有些车辆的车货总重甚至会超过100吨，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
3: 这些大货车呢，明显呢就是具有团伙性、组织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好几辆一起闯，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前头带道的车辆，有的时候一晚上会有20几辆车闯口，所以说我们也就知道这些车的严重性。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天津高速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此之前，大货车闯卡事件只是偶尔发生，但是近期情况明显不同。以杨柳青和新口两个收费站为例，每晚都会有十几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相继闯卡，并且每次闯卡都至少有两辆大货车一起，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团伙性特征。这种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收费站工作人员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那么这些闯卡的大货车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这种疯狂行为的背后是否隐藏

0: 藏着统一的幕后操控者呢？
1: 是单辆车也能闯，如果两三辆一块也能闯。
2: 在天津附近出现了，出现之后呢，我把这个车的所有的抓拍这个特征给到了这个新总这边。
3: 高速集团报警以后呢，咱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市局呢这个也成立了专班，分局呢也成立了专案组，网安、法制、刑侦、信知都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度的侦办和研判。
4: 虽然拥有海量的公共视频，但是由于这些大货车在进入收费站的时候，要么对车辆号牌进行了遮挡，要么使用了伪造的号牌，而司机的面部也被口罩或遮光板给挡住了，因此侦办民警很难获取这些车辆和司机的真实信息。
5: 后来我们也是转变了侦查思路，想是能不能扩大一下侦查的一个视频监控范围，看看这些个车辆是在来的路上哪个阶段把这个车牌照进行遮挡的。
4: 扩大查找范围后，民警依然未能发现这些大货车遮挡或者更换号牌的过程。不过在梳理公共视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在窗下之前呢，这辆轿车就会停在高速路口，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个货车司机可能就会陆续就来到高速路口，然后呢进行窗下，直到这些货车司机成功窗下之后，这辆轿车才会驶去。
4: 随后侦办民警对这辆黑色轿车的司机展开了调查。
6: 这个司机呢，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通过我们这个资金流水分析，他的收入就是一些这个固定一些个金额的一些收入，而且这个时间呢多集中在这个夜间。
5: 后来我们继续以这个思路呢，对转账人的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查询，发现呢大多也都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司机。
4: 经过调查，黑色轿车的司机名为康某某。接下来侦办民警重点梳理了嫌疑人康某某与这些闯卡的大货司机之间存在的关联。
7: 我们会根据这个高速公路它的门架设置的里程距离，然后去计算它正常通行需要的时间，然后在它有可能通过的这个闯关车辆通过的时间段，然后进行重点的这种筛查，然后抽出来之后相关的数据进行比对。
8: 比方说它的挡风玻璃前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的椅子后背靠背他是一个是布的呀还是皮的呀，包括后面他这个车，他一个大车嘛，大车后面有这个他们住的地方是被子呀什么的，有床什么的，通过这个一点一点放大去看。
4: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闯卡的大货车在进入高速公路后，会很快将车辆号牌上的遮挡物拆掉，或者换回真实的号牌。沿着这个思路，侦办民警将抓拍画面中已经换回真实号牌的大货车的外部特征与闯卡货车进行比对，进而确定这些闯卡大货车的真实身份信息。
7: 比如说我们前期排查的一辆车辆，在凌晨它是以护卫牌照驶入高速公路的，也是强行闯入。强行闯入之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运证系统去查询，证明这个护卫这个车的牌照是个假牌照，这辆车是不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又通过它有可能经过第一个这个高速门架收费门架抓拍系统的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抽取了这些个车辆抓拍信息，然后呢经过比对发现，他这辆车在这个门架抓拍的时候，车牌照号已经变更为了黑 B 相关的牌照号。通过我们的查询，这个黑 B 是个真实牌照，和这个车的轨迹也是吻合的。
4: 通过这个办法，侦办民警耗时一个多月，最终锁定了29辆涉案的大货车。同时，侦办民警围绕车辆行驶轨迹、驾驶人信息等进行研判分析，发现这些涉案大货车的驾驶员都跟一个名叫史某某的男子有着密切联系。
5: 他自己的公司也是在河北省的一个货运公司，他自己也是从事物流货运行业多年的，应该也对这个一些货运的一些个内部的规则也都有一些个接触。
4: 至此，天津西青警方初步确认，该团伙的成员主要。

0: 包括史某某和康某某。那么这伙人操纵大货车疯狂闯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侦办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1: 我们去下高速的这个当地出差，调取了他全程的一个路线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下高速是正常走的 ETC 的这个通道，他每次这个疑似闯卡的这个车辆他都是正常交费的。
2: 如果说你闯出去了，那就是个抢夺，如果说你更换 ETC 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那最后认定的是诈骗。但是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涉及到他下高速的时候是正常的去交费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逃费的这么一个主观目的了。
3: 在侦办民警的印象里，大货车司机采用闯卡的方式通过收费站，大多呢都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可是这个团伙闯卡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通过查询 ETC 缴费信息，侦办民警发现这些大货车全部都缴纳了高速通行费，只是呢开始计费的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个收费站，这距离他们闯卡的那两个收费站并不远。民警由此产生了疑问，这些大货车并没有逃避缴费，那他们闯卡的目的是什么呢？另外，既然他们是从天津市辖区内的两个收费站闯卡上的高速，那开始计费的地点为何会在河北沧州呢？
0: 查询高速入口信息，民警发现重大线索，
1: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0: 神秘大货车的出现又会牵出多少隐情？
4: 这从干到现在断，也就是差不多连十四万吧。
0: 疯狂的百吨网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侦办民警随后赶到河北沧州展开调查，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1: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在已知的这些疑似闯卡车辆闯卡前，这个空的大货车有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这个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0: 通过查看路口抓拍，侦办民警发现河北沧州的这个收费站接收到涉案大货车的 ETC 信号时，实际通过收费站的是一辆空驶的大货车，而这辆大货车上了高速之后很快就会在另一个收费口下高速。民警注意到这辆空驶大货车每次通过收费站时使用的车辆号牌均不相同，
5: 但是驾驶这个司机呢都是同一人。然后呢，更可疑的是他每次刷这个进站信息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设备。
0: 侦办民警很快就查到这辆空驶大货车的司机名为王某某，同时侦办民警还发现王某某和史某某之间也有很多固定金额的转账记录。那么王某某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猜测，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闯卡不是为了逃避高速费才闯卡，他们应该就是很实在的，我这个车超载了，我上不了这个高速，我只能通过闯卡的方式，我就是为了让我这些超载车上高速才闯的卡。
6: 高速公路采取的入口直超检测呢，如果超限的话是禁止驶入的。在普通公路或者过省干道，如果去搞运输的话，它会经过很多的超限站，包括有路面的执法检查。在高速公路呢，它可能就通过这个高速入口一个入口它闯上去就能通行全国，所以说呢，它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法难度相对来讲可能就是更小一点。
0: 侦办民警分析，这伙人应该是考虑到下高速的时候如果走人工计费通道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走 ETC 通道则会顺畅很多，所以他们才在闯卡之前让王某某驾驶另一辆大货车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和对应的 ETC 设备，留下一个正常进入高速公路的计费信息。
5: 一些个高速的出站收费站呢都是不设有称重设

0: 设备的，所以呢，他们如果留下了那么一个 ETC 入口的信息的话，对于他们驶出高速，就会直接走 ETC 通道，就能够自动抬杆缴费出站。
1: 在充分掌握了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兵分三路，首先对史某某、王某某等八名主要嫌疑人展开了抓捕。
2: 灯，关，
3: 泡着，
4: 先擦尿。
2: 我们对于他的车辆进行了搜查，发现了有锡纸和对讲机，还有一个 ETC。经我们当场盘问，他的这个锡纸就是用于裹 ETC， 为了逃避那一段放假之后的那一段路程的，用的 ETC。
3: 我有一个物流，
5: 你自己开的？
3: 对对对，
5: 跑到
3: 之后开的。应该是四五月份吧。
1: 据史某某交代，他是吉林人，目前在河北定居。2025年5月开了一家物流站，负责给大货车介绍货源。在经营过程中，有些大货车司机会主动询问能否超载拉货，问得多了，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2: 他说：“我可以帮你多装货，但是你这个床卡我得再问问。”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供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不帮他们的话，我也没有客源了，也没有人找我从我这儿拉货，因为我也要收取我的这个服务费。
1: 史某某说，研究下来，他发现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于是便找到了老乡环某帮忙，后来环某又找到了朋友康某某和亲戚王某某，
2: 他老乡帮他去联系床卡的司机，负责运输这个车牌照和已经刷完数据的 ETC， 然后环某他自己他后面数量一多，他也干不过来，他就找了一个康某，这个刷数据的王某和环某他们是亲戚关系，所以说这一个组织就非常的就是完善了。
1: 据了解，在整个团伙中，史某某负责联系货源，环某负责对接床卡的司机，并准备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王某某则负责驾驶大货车通过高速收费站刷数据，而康某某负责在高速收费口附近接应床卡的货车司机，收发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西青警方查明，每次作案，史某某等人会首先收取每辆车500元的固定装车费，然后再按照实际载货量的多少收取800元到1000元的所谓床卡服务费。
5: 每天都有啊，
3: 也就是两三天，
5: 有时一天，有时接一天，有时两三天。
3: 从干到现在算多少？
5: 也就是3000多，也就是14万吧。
1: 固定完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还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涉案大货车司机展开了抓捕。
6: 心里面也犯嘀咕吧，因为那边的路不太好走，说我感觉拉得多危险什么的，但是我一寻思为了养家，我这一看话就走，我是走一趟就走一趟嘛。
1: 刘某就是涉案的其中一名货车司机，据他说，他也知道超载很危险，但现在货运市场不好干，他作为司机高度依赖史某某等人提供货源信息，他害怕如果这次拒绝了，以后可能就更没有人找他拉货了。
6: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走，他说你不用管，不用问，到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
1: 刘某记得接下这活的第二天就有人通知他去拉货，并让他将装满货的车开到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电话，当时还有另外2辆大货车也等在那里。
7: 你们找活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8: 中介、网上就这些人，他们找，打比方说给我这趟活介绍成功之后，给100块钱。
1: 张某则是在招聘大货车司机的平台上看到的相关信息，

0: 他说，当时中介告诉他，这辆车只超载了5吨左右，但他那天实际把车开起来之后，立即感觉不对劲儿。
1: 我跟老板说过，我说咱超多些，他说没事，你正常走吧，啥事没有，上高速啥事没有了，这么说的。我说感觉刹车不太好使，我看过，就是收拾收拾，哦，调刹车，上完之后感觉还可以了。
0: 张某说，他明显感觉到因为超载的原因，车辆的刹车系统有失灵的迹象，但中间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出问题，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单活，将车同样开到了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候。大约半个小时后，康某某开车过来，将几张包裹了锡纸的 ETC 卡交给了他和另外几名同样在此等候的货车司机。
1: 告诉他前面就是他前面有车，你跟着走就行。他说转到 G4 上之后，就可以打开 ETC 了。
2: 当时你应该知道是直接闯上去的吧？
3: 其实当时吧，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让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闯。他说你就跟着前面车走就行。但我听着前面的车没减速也，他过去了，后面打电话又没撂，他告诉我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住，跟着他走，我就这么的就跟他走上了高速。其实我也挺害怕。
0: 刘某和张某此次拉货的目的地均为云南，跑这一趟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载重量，两人分别获得了5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报酬。
2: 那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上路了，万一发生事故了，那有保障吗？
3: 说实话没想过，因为得怎么说，没想过这个问题。就后期显示我为什么后期我说我就是开完这一趟我就不干了，不想给他干了，就是我也想到这些我自身的保障，如果连自身的保障都保障不了，那我这家谁来给我养？
4: 主要还是一个利益驱动，因为他的这个以前有个讲叫多拉快跑嘛，但是来讲呢，这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超限超载运输保证不了安全。正因为有了超限超载运输，所以造成了交通运输这种货运市场这种价格的低迷，使这些个规范装载的这种货车司机他是很难生存，然后呢被迫不得不也去超载超限。所以说呢，这个是它一个恶性的循环。
5: 这个难年的破获啊，是我们多部门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取得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化警务责任区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坚持打击与服务并重，维护货运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6: 目前，包括史某某、环某某在内的几名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办案民警提到，以往对于超载、闯卡等违法行为多以扣分罚款来处置，而本案情况不同，带有明显的团伙性和组织性，因此在定性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社会危害。那么该案中嫌疑人操纵货车司机驾驶超载货车集体闯卡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7: 行为人涉嫌哪些犯罪，我们主要看其行为方式。既往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逃费，因此呢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居多。但是呢诸如本案当中的这些司机呢，他只是想要超载拉货，没有逃费的目的，所以呢也难以认定侵犯财产犯罪。但是呢作为破坏交通管理秩序的不法行为，那么在交通管理秩序领域呢，这些行为类型呢也可能涉嫌其他相关的犯罪。比如说这种有组织的策划指挥多名货车司机严重超载并闯卡，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就可能会因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涉嫌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呢，也可能涉嫌另外一些犯罪。以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为例，

0: 那么成立本罪呢，主要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第二呢是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的依法执行职务。那么在此行为基础上，如果说涉案的情节严重，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该项犯罪。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行为人在实施上述犯罪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信息网络发布违法犯罪的信息，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一，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呢，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当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行为人的行为涉嫌某一类以及什么样的犯罪事实，需要根据办案机关具体查证的证据来予以认定。
1: 超载、猛于虎，这样的警示语绝非儿戏。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应持续优化软硬件设备，从技术层面堵上暴力冲卡的漏洞。广大货运从业者更要严守交通法规，摒弃超限、超载、闯卡、逃检等不法行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减掉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局谋划，巧设陷阱。
1: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0: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2: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0: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犯。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庭。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快若惊鸿，快若游龙，大门。
3: 小北京，
4: 漂亮。
5: 前一人他其实还蛮喜欢足球的，对各个球队，然后一些球星啊，都就比较能侃侃而谈，了如指掌一样的。
6: 就想通过世界杯赌球搏一搏，啊，看看能不能翻身。
7: 前期他是有小的盈利的，因为有了盈利，他所以胆子会越来越大，下注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8: 比赛开始之后，你还可以跟注，一个人一场就要下十几注。
5: 随着这个球赛到了比较关键的这个时候嘛，刺激点的时候，他这个钱就变多了，像3000到5000，再到7000。
7: 如果说案子没有侦破，那他下注的金额可能会达到3万、5万、10万，甚至可能做抵押、做贷款。
6: 最大的一个赌客，可能一天下注就在10几万。想通过世界杯赢点钱，没赢到，啊，输得一塌糊涂。
1: 2026年6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全民观赛热情高涨。然而在这热闹背后，一些围绕世界杯比赛开展的赌博行为为这场体育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9: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继续第二轮，
10: 荷兰5-1大比分击败了瑞典，
9: 战胜科特迪瓦。
1: 浙江建德警方注意到辖区内有一些人正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境外开设的赌球盘口。
8: 所谓盘口，就是博彩公司根据球队的实力悬殊差距所设置的一个虚拟的比分或者说输赢的一种方式。
6: 境外赌球的盘口啊，因为玩球的人都知道，境外的网站或者上级代理是会给下级代理提供反水。
8: 反水实际上是外围盘口的庄家为了吸引赌客所设立起来的，无论这个赌客的输赢都有一定比例返给这个赌客，这样作为奖励以吸

0: 吸引这个住客继续下注。
1: 然而高赔率和反水都只是一个诱饵，那些盘口看似公平，实则都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数字游戏，庄家赚钱的几率远远大于赌客。
2: 近几年我们打击跨境赌博，类似于百家乐啊，类似于地下六合彩类似的案件，我们今年也都有接触。
3: 对于这个赌客来说，他只要在网络平台上下注，他就构成违法了。按照这犯罪的构成，只要赌资超过50000就已经构成犯罪了。聚众赌博涉嫌以下情形之一致予立案：组织三人以上赌博，抽头余利累计达5000元以上；组织三人以上赌博，累计达50000元以上。
2: 因为我们既然选择打，那么仅仅是行政处罚，那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效果不好。抽头获利的这些组织者，啊，要让他们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经初步调查，这个赌球团伙的组织者很可能就藏身在建德本地。
4: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角队，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
2: 部分接境外盘口的组织赌球的人员，他为了招募赌客，会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盘口信息，在茶余饭后，可能部分赌球的人喝酒喝茶过程中会聊到这些信息，
5: 可能张三李四我不认识，但可能王五我认识的。他看球的时候呢，他会不经意会说一下，这场球我今天买了多少，昨天那场球我赢了多少多少钱。那可能看球的人跟着他买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他拉到这个建的微信群里面去。
2: 我们建的是公安局治安大队，就在社会面上对一些喜欢赌球的人员进行摸排，那么当时是摸上来5条线索。
5: 先是从那个人员结构、资金流水，先做一个前期的分析研判，就说这些资金究竟是流向哪里的，这个参赌的人员包括上下有没有这个层级明不明显。
2: 另外几条线索它可能组织性规模性就相对小一点，有些可能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帮朋友代买，就是这种形式，盈利的金额并不没有那么大。经过研判，我们锁定了一条资金量比较大这么一个线索进行集中研判，它具定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组织性。
1: 这些赌球网站的服务器都架设在境外，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球迷来说，想参与境外网络赌球也并非易事。可在赌球团伙的组织之下，参赌的门槛被大大降低。
5: 它这个价格呢，就是韩某，它是这个盘口的盘主，相当于是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建的微信群的群主，他是我们这边的一家 KTV 的会所的负责人。
2: 那我们安排人进到群里之后呢，发现这个组织者韩某，定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都会把每一场球赛的盘口那么发在群内。赌球的人，他如果想下注，打个比方他要买德国赢或者西班牙2-0，他就会把买球的具体的信息、买的方式跟相应的金额发在群内，然后韩某下注成功之后，会把相应下注成功的截图发在群内，返回给这个赌客进行一个确认。
3: 他们是有分工的，韩某是负责晚上凌晨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左右，那周某是负责白天24小时帮赌客下注的。所以只要赌客今天想买这个球，这个时间想买这个球，那只要发在群里面，包括对应的这个支付账号付款之后，他们会通过赌球网站帮他们按照对应的金额下注。
5: 作为我们办案民警来说，一开始也不了解包括他这个怎么样的具体的赌法这个包括这个赌注怎么下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下。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网络上去搜了一下，可能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赌球

0: 方式线上的是怎么个赌法的，比如说后期我们要了解到赌球它有分好几种，赌比分，赌这个胜负，赌大球小球，就是有没有让球的这种。
1: 随着侦查深入，办案民警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运作模式。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这个团伙竟然还推出了一种名为信用盘的下注方式。

0: 那么其实韩某跟董克是不需要在这个网站的账户里面进行充值的，韩某根据下面董克的一些资质跟经济状况啊，他会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会给下面的董克20万、50万、100万信用额度啊，有些人可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那么韩某就会给下面的董克开个50万的这个信用账户，一礼拜一结算啊。那么有一些赌客可能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差，韩某可能就开个10万的一个信用额度，这个额度是由代理来设定的。
1: 为什么有些人更愿意去外围盘口下注？外围盘口他开的这个赔率可能会更高，
0: 进去赌的门槛非常低，这也是他们吸引群众来买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1: 那外围的盘口它的玩法是比较多样的，除了你说传统的这个受让球输赢比分之外，它甚至可能说谁先开球，这个哪个队获得了几个角球，甚至哪个队的球员替补上场，都开了盘口。
0: 境外盘口下注的金额比较大啊，只要你这个愿意，可能10万、几十万都可以下，只要比赛没结束随时可以加注。
1: 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庄家把比赛包装成人为能够控制，比方说精准预测，有专家预测，就是让绝大多数赌客认为懂球就能够赢球，实际上这都是庄家精心设置的陷阱。
2: 其实赌球的危害最大的来自于代理，没有代理就没有这个赌球的土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打击这些非法的这个赌球代理。
1: 那你国外的盘口都是导致国内资金外流，极易的这个引发高利贷、债务纠纷等，还有就是国外网站不受法律保护，这个服务器随时都有可能崩盘，导致资金无法提现，赌博人员被诈骗的风险。既然发现这个团伙，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早的把这个团伙打掉。那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们通过这个线索摸排发现啊，我们辖区里有这个叫韩一的一伙人组建了个微信群，依托这个境外的这个网站进行这个赌球赌博。这个群里呢，最终3个是工作人员，是帮这个赌客下注的。那这个案件办理的难点啊，主要是资金这个流水的问题。这个赌客的钱是从赌客手上转给这个他们三个中的谁，这三个人是用谁的账户这个去收这个款，这个资金流水到时候我们还要细致梳理一下。
3: C 组的两场比赛，巴西3-0战胜海地，
4: 阿拉圭队在线火速破门1-0，
3: 而摩洛哥队急速破门1-0小胜苏格兰队。
5: 通过这个群聊信息，我们可以确定韩某等人他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的一个层级架构，那么是以韩某为主导，韩某的两个朋友啊作为这个辅助，来支撑这个赌客进行一个赌球赌博的这么一个层级架构。
6: 首先的话，我们针对获取的一些这个团伙他们一些收付款的一些账号，发现这些账号的话都不是韩某这些团伙里面这些人的，
2: 因为微信跟支付宝都有这个限额的机制，那我们每天下注的赌资也比较多，所以犯罪嫌疑人用的账户也比较多，我们很难梳理。
0: 我们了解到啊，这个赌客跟代理之间的结算是1天或2天进行结算一次，代理跟上级代理在每个礼拜一结算一次。
7: 嫌疑人频繁更换收款账户，加上涉案资金结算周期长，转账记录庞杂，给警方的研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随着团伙架构逐步清晰，办案民警决定调整思路，另寻突破口以提高效率。
6: 就团伙的话，就他们

0: 最终目的为了赚钱，虽然说他们购买了一些用于赌资收款的账号，但最终这些钱还是要流向这个团伙，所以说我们就顺着整一个一层一层的最终追向的话，还是为韩某这些人控制这些账号。
1: 韩某跟他朋友之间的这个资金转账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之间的转账不仅仅是进行这个赌球的这个资金来往，而且还有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资金转账，所以我们在对资金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也是花费了比较大的精力去剔除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资金转账。
2: 上游资金查不清楚，最终我们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从这个下游的赌客，因为这个韩某、黄某他们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那赌客这是纯粹的赌博行为，他们的侦查意识可能会较弱，他们大多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账户去下注。那我们这个通过查询赌客的支付宝、微信的这个账单记录，然后通过筛选出这个发现他们转到了上家的记录。
3: 通过境外盘口，他买球是非常频繁，他一天可能四场球，他可能下注在14以上，啊，因为境外滚球的盘口，他是比赛过程中随时可以下注，啊，那我们就分析世界杯期间，啊，我们赌客每一天固定时间段，啊，向第三方账户进行这个扫码或者转账的，有3-4个赌客汇款的对端是同一个对端，那么这个呢就非常可能，啊，是我们这个韩某所用的这个收赌资的收款码，是这么一个逻辑。
2: 梳理他们的群聊信息，筛选出所有的下注信息，包括第二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结算信息，资金从哪里转给谁，最后赌客赢了之后钱又从哪里转回给这个赌客。
1: 比如某个赌客在这个某场比赛之前或者是比赛期间进行了一个压注，那么我们对他与韩某团伙之间的一个这个资金分析时候，会特别注意该笔资金前后就是转账给韩某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资金情况，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一些资金情况会进行一个反查。
2: 资金已经理过一段时间了，那资金的流向啊，群里这个发言的频率啊，非常多的。目前掌握的情况，赌客下注的流水先下到这个黄某、韩某、周某这里，他们三个最终这个赌资结算，他们有个共同的上家是个王某，啊，黄某、韩某、周某相当于是这个境外平台这个赌博平台的代理，他们帮这个下面的赌客进行下注，啊，赌客跟这些代理进行结算，代理再跟这个王某进行结算。
3: 我们是判断韩某是老板，也就是资方，啊，因为前期需要垫资的嘛，啊，然后黄某跟周某是这个主要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啊，我们判断黄某是群的管理人，要维系整个群的制度，维系赌客。周某呢，我们判断他是韩某发展的一个下级代理。
4: 警方根据手头掌握的线索，确认该团伙已涉嫌犯罪，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3: 两个礼拜，他们的下注金额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啊，获利情况也是一周就达到了5万，啊，那么基于这两点基本的条件，啊，我们是决定在2周以后进行收网。制定抓捕方案之前呢，类似的进行线上赌博买球的类似的案子，啊，那对手机跟电脑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韩某我们判断他可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进行下注，也可能在手机上下注。
5: 我们担心就是对这个客观证据没有了，人员外逃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起案子再办理起来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3: 那韩某呢，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会所的，社会的朋友啊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前期是判断韩某可能要依托这个会所的这么一个场所，啊，来他会所这个消费的人

0: 这个来会所消费之名作为一个掩护啊，实质上聚集在一起进行毒球。
1: 基于这一判断，警方对韩某及其团伙成员的夜间活动轨迹展开跟踪，重点对会所进行了实地摸排。
0: 我们发现啊，每到十一点世界杯开始之前啊，韩某他定时的就要回家啊，不在这个会所里。那么相关的赌客啊，有些散落在我们这边的小酒吧，有些在自己家中啊，并没有一个聚集点啊。那么因此我们判断，那么这个团伙都是散落在各自的家中，或者说在酒吧里进行观球下注。所以我们在后期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按照点对点单线抓捕的这么一个方式。
2: 这届的世界杯我们也分析过了，它的这个赛点时间跟我们这边的时差相差比较大，基本上都是半夜里或者是在清晨，所以说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还是觉得早上这个六点多钟这个收网呢比较好。
1: 世界杯赛事在凌晨六点前结束两场，六点后还有两场，团伙成员24小时轮班。6:30，前一班的人刚刚睡下，后一班的人还在忙碌，正是所有人都在可控范围内的最佳时刻。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认为控制韩某的手机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通过敲门打电话这种方式进行抓捕，很可能会惊动到韩某啊，那他就会第一时间把手机的所有信息删除甚至销毁手机啊。所以我们第一方案是确保在韩某无防备之心的情况下啊，抓捕韩某控制手机，然后再对其他的工作人员代理和赌客进行抓捕。
1: 但是一个突发的情况打乱了警方的部署，那个赌球团伙用来交流联系的微信群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就被群主解散了，是嫌疑人觉察到了警方的动作，还是因为其他意外的原因？面对这一新情况，警方决定调整策略，先确保控制一名赌客，固定群聊信息等关键证据。
0: 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个赌客啊，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足浴店的啊，在世界杯之前每天都住家中，世界杯期间有球赛的时候他要住在这个自己经营的足浴店和朋友一起看球啊，那这对我们抓捕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足浴店它其实在每天12点之后啊，它大门是锁上的，但是足浴店经过我们前期的侦查它有小门，所以我们在前一天就安排这个人去这个足浴消费，然后把这个门啊就是留了一道缝啊，方便我们这个第二天凌晨进行抓捕。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烟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6月24日6时，各抓捕组按照预先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在目标住所周边秘密设伏。6时整。第一组警力从预留的后门进入足浴店，将正在睡梦中的赌客朱某控制。
8: 这次我们抓捕还是非常的成功跟幸运的，手机内的资料还是全的。
7: 虽然那个微信群已经解散，但在朱某的手机里，之前的群聊记录还都保存得十分完整。确认关键证据已固定，指挥部随即下达统一行动指令。其余抓捕组同时行动，该团伙涉案嫌疑人全部到案。
8: 谭某，他那个家比较大，卧室的门跟这个大门之间隔得很远。他跟他的女朋友全是一脸懵。那我们进去亮了警官证，他大概也知道我们是因为什么事过来。
9: 收到了一个账本。当时这个在他的放在这个客厅的茶几上有本笔记本，我当时就拿来翻了一下，一翻他上面就记着每个参赌人员的微信上的名字，包括德国、西班牙、苏云这个几比几。
7: 嫌疑人韩某等人到案后，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8: 经过我们的这个审讯，发现黄某才是和这个上级代理联系进行资金结算，提供赌博网站的账号密码这么一个角色。那么韩某也知道做这个代理是有这个赌场的反水，他也知道黄某世界杯期间就是想赚这个钱，他纯粹是帮黄某下代下注。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涉及犯罪。
10: 每个赌球的赌客都是比较自信的，包括他也会买比分、买胜率，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足球队或者对这场球，他觉得他有细致的了解，有做过很严格的攻略，那他觉得在这个足球里面他是能挣到钱的。
11: 这个网络赌球啊，表面看啊是娱乐，但背后是陷阱，它割裂家庭，掏空积蓄，然后侵蚀了这个社会的一种信任制度。我们这起案件虽然涉案金额只有100余万，但是斩断了一只伸向这个群众的黑手。同时我也提醒广大群众，合法的体育竞彩是娱乐，非法的境外赌球是陷阱，你盯住的是高赔率，但不法分子盯住的是你的本金，所以说非法赌球没有包赢，只有包输。

0: 宁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4: 现在开始，
1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5: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1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8: 阿姨你好，
1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2: 更权威，
19: 更温暖，

0: 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免费体检暗藏圈套，廉价粉剂包装成神药专骗老人养老钱。
1: 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顶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就堵了。
0: 服用半年毫无效果，骗子却不断换药画大饼。
2: 所谓的保健品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两百不等。
0: 两位老人扶梯上相继摔倒，多人分工展开急速救援。
3: 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
4: 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到电扶梯前按的警铃。
0: 双向善意，暖心呼应，见义勇为，收获表彰。
3: 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专家坐诊，免费体检，专属的健康讲座，这些被温情关怀所包装的背后啊，极有可能是隐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的诈骗组合拳。不久之前，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在这个案件当中，诈骗团伙把成本不足一元钱的原料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骗取钱财。
0: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1: 我们不相信了，她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顶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0: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对方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1: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了，要到北京去买了，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0: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1: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0: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长期盘踞老城区的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2: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0: 经过2个月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

0: 由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1: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点，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0: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1: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0: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醒，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针对年轻人的骗局，轻松上手，时间自由，日薪可观。看到了这些幌子，您可别着急心动，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所谓躺赚网络兼职的骗局。湖北武汉的小郭就被这样兼职玩手游的信息吸引，可是呢，当他上手操作之后，却感觉到了反常。
3: 这个账号怎么来的？我请问，他刚刚自己亲口承认的，这个账号是他买过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注销了，用的是我的实名信息，在里面进行大额转账。那请问这是什么？
0: 报警现场，小郭当面对质的男子是赵某，正是网上发布手游兼职信息的招聘者。那么二人为何会发生争执？民警又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呢？招聘者赵某说自己是专门做支付宝小游戏里的道具交易的，招人来帮忙认证游戏号、升级、打装备、卖钱。
3: 想玩一个小游戏，然后，但是他们中途会让我们输姓名，然后以及身份证号，然后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账号。
0: 疑点一：代玩游戏需要验证全套个人信息吗？原来小郭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代玩游戏的兼职，但是对方为什么要收集全套个人信息，甚至需要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小郭心存疑虑，但当时还是照做了。仅仅过了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招聘者规定的工作内容，这反而成了他心中新的疑点。
4: 升到100级之后就可以不用玩了，然后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很快就升到100级了，1个小时都不到吧。
0: 疑点二：任务过于轻松，反常认证需求是否另有目的？按约定，这个时候小郭就可以拿到全部报酬，是活太轻松，钱太好赚吗？这份离谱的高薪闲差勾起了他的警惕心，他赶紧登录刚刚为了玩游戏使用过的支付宝账户，果然发现自己名下莫名出现了一个新认证的账号，里面还有转账记录。
4: 时间很短，然后就无聊，也奇怪啊，然后我就点了支付宝看看，就多了账号，发现里面有一笔钱，大概是900多的样子，然后就觉得不对劲。
0: 疑点三：名下多出新账号，存在可疑转账。就在这个时候，小郭的账号被远程强制下线，于是他确定自己名下那个新出现的支付宝账号完全在他人操控之下，当即报警。警方核查发现，小郭的新账号已被注销，他自用账号和银行卡中也并没有实际经济损失。不过这番操作背后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5: 我们就把这个支付宝的那个流水啊又仔细看了一下，结合他那个支付宝的实名认证那个这个情况啊， 可能就怀疑他就是有那种打着兼职啊那种幌子非法

0: 获取他人公民个人信息。
1: 报警当时，现场除了民警和小郭，只有赵某一人。但这样的团伙往往不止一人。关键时刻，小郭说，他发现不对时，拍下了一段其他人员撤离的视频。14秒的现场画面，清晰记录下多名陌生的操作人员，成为警方突破案件、抓捕犯罪团伙的关键线索。
2: 警方根据小郭所提供的线索深挖扩线，一个分工明确的专业洗钱的犯罪团伙就此浮出了水面。这个犯罪团伙呢，线上广撒网招聘兼职的年轻人，线下雇佣人员批量操控账户，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洗钱黑链条。
0: 反复的核对，基本能确定这帮人就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
3: 开门。
4: 你正常住的呀，我在这里。
3: 开门。爸，你以为我不想给你逮？
5: 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6: 来把手机重启，干嘛？啊？
4: 随便。
1: 警方迅速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11名涉案人员，捣毁隐蔽作案窝点。经查，团伙由赵某、杨某、裴两人合伙运作，分工清晰。赵某负责线上广撒网，发布虚假手游兼职信息，诱骗年轻人上门。杨某培对接上游黑灰产业洗钱通道，雇佣专职操作手批量操控账户流转黑钱，形成完整黑色洗钱流水线。
7: 接收上游的诈骗资金进去之后，然后再把钱转入下一个账户，就是像一个流水车间一样的黑钱进去，然后白钱出来。
0: 他们的获利方式就是用支付宝去收钱嘛，对方转进来就把那个结余钱就转到自己名下了，每个人平均都在，最少的都在4000多，多的人可能赚了有6万一个月。
1: 深度复盘账目流水后，一组惊人账目随之曝光。该团伙短短一月流水高达500余万元，动用1300余个支付账户轮番跑分洗钱，几乎全是数百元、千元以内的小额交易。
0: 快进快出，小额试探，因为它这个支付宝有风控机制，风控是说你它有交易异常，就可能会把你的号封掉，所以他就找了那些年轻人，你过来你兼职，你名下本身有3个了，超过3个他就不要你了，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成本就高了。
1: 没有实名认证就不能转账，于是犯罪团伙定制了一套高薪代玩游戏兼职的套路，诱骗年轻人给他们充当洗钱工具人。警方详细拆解了此类骗局的套路。套路一，谎称代玩游戏就能轻松赚佣金。犯罪团伙在招募兼职时，会以手游代练、装备交易等年轻人喜欢的兼职内容为幌子，吸引求职者前来，包装成了玩一天游戏就赚100多的正规兼职任务。
8: 毕竟年纪比较小，不喜欢玩游戏啊啥的，觉得蛮简单嘛，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看了一下。
1: 套路二，假借买卖游戏装备需实名认证，伪装很正规小游戏很简单，只需要不断点击屏幕就能轻松升级，但索要了全套的个人隐私信息。
0: 他就会跟你解释，你是来玩游戏，里面打出来的游戏装备我们是公司是要回收的，所以说呢你要帮我们核验人脸核验以后，方便我们进行这装备的交易。他就以这个由头就把它搪塞过去，
7: 本质上是在乎你个人的信息进行一个认证。你游戏无论玩到100级、200级、300级，你装备打得好、打得差或者没打，他们根本没有在意。
1: 套路三，悄悄注销新账号，制造无痕假象。在操作过程中，如果有兼职者识破骗局，发现涉案团伙在利用新实名认证的账户进行转账洗钱，他们会立刻注销账户，阻止兼职者进一步取证维权，制造无迹可寻的假象。
7: 高薪日企业这种是有一个不可能三角，轻松赚钱多和门槛低，他如果想要赚钱多，他肯定会有很辛苦，门槛也会很高，他是一个不可能三角，如果都满足了，他就一定是诈骗。凡是你要提供身份信息、银行卡进行刷脸验证的，都是坑。
2: 这个骗局呢，是打着游戏试玩的幌子，盯上的却是您的身份信息、人脸权限和支付账号。1天100元不是兼职报酬，而是一份替犯罪团伙洗钱的帮凶的身份。所以警方也特别提醒年轻人啊，轻松赚钱多、门槛低、满足这3个条件兼职的，一定是诈骗。
1: 接下来您将看到两位老人扶梯上相继摔倒，多人分工展开急速救援。
9: 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
10: 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到电扶梯前按的警铃。
1: 双向善意，暖心呼应，见义勇为，收获表彰。
9: 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

0: 觉得很暖心。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前不久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两位老人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相继摔倒，情况十分危机。这时候身边的市民立刻呢用身体护住了老人，而辅警呢也是迅速到位，地铁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紧急的停驶了电梯，而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短短十多秒的时间里。
3: 事发当天下午4:30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迈皋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4: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地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铁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地铁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3: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后赶紧回头拉住了贾女士。
0: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其实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3: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紧急救助。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外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5: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6: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5: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6: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去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3: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7: 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紧停。
3: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8: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2: 险情的成功化解得益于地铁的运营部门对于安全的高度关注，我们相信在此之前一定进行过很多次有针对性的演练，他们已经把安全的意识转化成了具体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更得益于那些像刘宏宇一样发自心底的善良的普通人。
3: 画面显示，当时两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着行李物品，在搭乘电梯前，刘宏宇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路过老人身边时停了下来。
0: 我在地铁站的那个刷卡的地方，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2楼的平台上，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然后我提出3次帮忙，爷爷奶奶其实都婉拒了，我觉得再讲就不太礼貌，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9: 那个小姑娘也不错，当我们还没有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老太婆拎了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3: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0: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 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

0: 绝了，因为我有工作，又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1: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麦高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2: 前不久，天津西青警方破获了一起有组织、有分工的大货车集体闯卡案件，这些大货车全都涉嫌超载运输，有些车辆的车货总重甚至超过了100吨，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
3: 最多的时候是6辆车同时闯口，然后他们的牌照都是拿黄颜色的胶带都是蒙上的，然后6辆车同时闯口的话，那个票亭子连摄像头都在颤。
4: 6轴货车，第一辆车就和正常车辆一样吧，他闯口走了之后，后面车就紧跟着他，就一起就闯口走了。
5: 这些大货车呢，明显的就是具有团伙性、组织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好几辆一起闯，有的时候一晚上会有20几辆车闯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些车的严重性。
1: 收费站工作人员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了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和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警方通过比对路面监控和车架抓拍，最终锁定了29辆涉案的大货车，并发现了该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康某某、环某某以及王某某。不过，侦办民警在调查该团伙作案动机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6: 我们去下高速的这个当地出差，调取了他全程的一个路线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下高速是正常走的 ETC 的这个通道。他每次这个一次闯卡的这个车辆，他都是正常交费的。
7: 如果说你闯出去了，那就是个抢夺；如果说你更换 ETC， 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那最后认定的是诈骗。但是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涉及到他下高速的时候是正常的去交费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逃费的这么一个主观目的了。
2: 在以往的类似案件当中，大货车司机采用闯卡的方式通过收费站，大多呢都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用。可是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团伙实施的闯卡的目的却并不是那么单纯。那究竟真相如何呢？今天晚上20点25分，一线栏目《疯狂的百吨王》将为您详细讲述。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

0: 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7月17日到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主题，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与治理挑战。
3: 大会期间，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决策者、顶尖智囊与产学研领军人物齐聚上海，共同探寻人工智能未来的无限可能。青少年 AI 教育论坛作为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于培养未来创新人才，探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之路。
4: 对于孩子而言，那未来呢，它不仅仅是理解 AI、应用 AI， 更多的还是要驾驭 AI 啊。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培养未来孩子和 AI 的他的共生能力，就是和 AI 的高度的协作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培养孩子自身的他的认知发展，比如说跟 AI 的高度协作能力呢，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他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以前我们的孩子都是这种输入式的学习，那未来可能更多的需要输出式的学习。随着 AI 呢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渗透到各种各样的领域，那么未来呢孩子也应该去发展自己的人类所独有的认知能力。那比如说从零到一的颠覆式的创新能力，可能未来就是每一个孩子所必备的。我想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建设呢，应该为孩子未来这些能力呢做准备。
3: 今年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1500多位海内外专家与会，3D4馆同时开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同时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
4: 那我们的使命呢，是让孩子能够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的去驾驭 AI。 去年呢，我们和金砖国家成立了青少年 AI 教育联盟，那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中国的 AI 素养的教育方案推广到全世界。
3: 在城市赋能层面，本届大会彻底打破科技与民生的壁垒，让 AI 走出实验室，融入城市机理。6条产业探访路线，让市民在梧桐掩映的城市街巷中沉浸式感受 AI 赋能的全新生活方式。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5: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制作火箭，现在已经成功发射2枚了，目前还正在设计第3枚火箭。我在制作过程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我并没有放弃。我也想对大家说，如果你有梦想，就去坚持，坚持就可以获得成功。
3: 从浦江梧桐之畔眺望全球科创浪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成果的展示舞台，更是全球人工智能协同共治、开放合作的核心平台。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深刻诠释 AI 向善、协同共生的发展理念，让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造福世界。
2: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权威发布。
3: 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公布了10起涉网络赌球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中，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非法利益，或充当境外赌球网站平台代理，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或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或下载非法网络赌博平台参与网络赌球活动，在提现本金及盈利后心存侥幸，继续利用赌博获利资金在该平台参与棋牌赌博，并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

0: 投注等。目前这十起案例中的有关犯罪嫌疑人均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觉到这个寒气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1: 那边有个白猴林檬的脚，
2: 好像是哦，
1: 对，好像大概是那个方向。
0: 这个长在树上的这个小花，它叫象鼻兰，花蕊长长的伸出来，就像一个大象鼻子一样，因此得名。

0: 不能走。
1: 对，沿着绳子走。对的。
2: 感觉到这个寒气阵阵，已经能闻到蝙蝠的味儿了。
3: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城市，到了晚上夜空中就有非常多蝙蝠在飞翔。其实那些蝙蝠它也一直就是居住在我们身边。
4: 周家郡是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生物多样性监测所工程师，他此行的目的是前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进行野生动物调查，统计这一阶段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分布数据。
5: 可以看到它里头有一些频率是比较稳定的，那个横频的可能是中华菊头蝠跟我怀疑这个频率是大耳菊头蝠的。
6: 就是你看这顶上这块地方，今年它没在这边繁殖，
5: 所以说就是每一次可能都会有不同情况，都不一样。
7: 那个每天都有人进进出出的话，干扰的话，他就觉得这边不安全，就不在这边繁殖了。那我们再到附近就是人为活动比较少的那个比较偏一点的那个洞穴再去看一下。
8: 没事，好。外头是中华菊头蝠，里头是亚洲长翼蝠。找到了，它选了一个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3: 对，我们也在尽可能推进蝙蝠的保护工作，让大家更多的去认识它的这个生态价值，然后怎么样的去跟蝙蝠和谐共处。
4: 蝙蝠在生态系统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可以捕食昆虫、传播种子和花粉。蝙蝠栖息地的存在也为其他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这些生态功能共同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

0: 重要的生态指示动物远不止蝙蝠。生物多样性调查是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识别威胁因素、分析保护成效的基础工作。这一次，周家俊与同事温超然来到了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调查一种被视为森林健康风向标的濒危动物——中华穿山甲。
1: 曾经一度被认为中华穿山甲可能已经功能性灭绝了，但最重要的制约它的这个数量的因素，主要还是人为的这个捕猎。
0: 中国境内的穿山甲主要为中华穿山甲。20世纪60年代，全国穿山甲资源量为85万至90万只，但由于过去过度猎捕利用和栖息地破坏等原因，到2003年，穿山甲种群数量估计在6万只左右。
1: 盗猎的直接把它抱走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去破坏它的这个鳞甲。反而他们这个目标很多时候就是他身上这个鳞甲，

0: 可以去入药，可以食用，啊，就对它这个资源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
1: 2020年，国务院批准将穿山甲属所有种由国家二级。

0: 我们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目前的话，我们主要的还是在一个就是掌握这个中华穿山甲在我们全省的一个分布情况，所以我们这个调查队员啊，从三月份以来，这两个多月嘛，都是在进行这个野外穿山甲的这个寻找他们的这个踪迹。那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1: 穿山甲的监测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走访啊，一些大规模的这种摸底调查去寻找这个穿山甲居住的这个洞穴，
2: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它的巢，没有找到这块区域这个穿山甲洞，但是之前就是有目击，就是布设了几台相机想记录它的这个活动这个情况。
3: 布设在清凉峰上的红外相机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次上山是查看结果的时候。
4: 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就是说观察到这个物种它的分布的一个变化，随着这个森林的生态系统的一个不断的恢复，那么很多以前我们认为看不到的或者消失的物种，它也逐渐的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就非常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吧。
3: 野外调查人员不只依靠科技设备调查野生动植物，
5: 可以一下就感觉得出
1: 来。那现在你们这边反正穿山甲还是看到还是有一些的是吧？
6: 对，
1: 现在反正
6: 野外目击没有。
5: 野外目击是听说的、就是
1: 嗯、
5: 他们包括千群堂这里，咱们龙塘山这边太远。
1: 但是我估计穿山甲可能不会太高。
5: 高的。
1: 高的。
5: 我们拍到那个1020米，1120来百米那个海拔是。
6: 本来是看深境。
5: 因为他那边。
1: 他对深境要求不高。
5: 他那边啊，等于说就是说，他们那边离开村庄很近的呢。
1: 嗯。
5: 我们这边上去是远，但是从那边
1: 他其实那边的村离他比较近、
5: 哎、他那里海拔值。
3: 向村民打听野生动植物的信息是周家俊野外调查中的一环。周家俊一边向村民询问，一边向他们科普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知识。
1: 他不需要很好的人，就主要是人不抓，其实他就很恢复。
5: 看看他们今年成果了，7、8月份要来了嘛、
1: 嗯、
5: 反正每天喂喂一次。
3: 7000万年的演化历史让穿山甲的身体上覆盖了一层坚固的鳞片，它们在遇险时会迅速蜷缩成球形，用鳞甲抵御猛兽的牙齿和利爪，可这身鳞甲却无法抵御盗猎者。
1: 它其实很容易捕捉，它是通过就是这个鳞甲来保护自己，但对于人来说
2: 直接抱走
1: 啊，我们直接盗猎的直接把它抱走就可以了。我们发现实际上就是浙江这边穿山甲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种源的，而且随着我们现在这个森林这个恢复，随着民众保护意识的提升，随着我们的这个执法的这个力度的加强啊，它的这个种群已经在迅速的恢复之中。
3: 临走前，老乡送了周家俊与温超然一份礼物。
1: 这个老鼠之前上过那个 Science 杂志的，它会那个发出超声波。
6: 在哪找的？
1: 就是这个老鼠尸体是他捡到的，然后他布的红外相机拍到过。
3: 老乡主动提出将自己发现的野生动物尸体交给工作人员，也印证了一件事：
1: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也深入了就是这个群众的这个心里头。浙江嘛，在很多人印象中可能跟荒野距离是很远的，但实际上就是随着现在退耕还林啊，还有城市的一些绿化，这些森林覆盖率提升了，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它也可能会一不小心就到城里来了。
3: 走在路上，周家俊和温超然的注意力被一个

0: 喂，小黑，你听到没有？那边有个白狐狸猫在叫。
1: 哎，好像是哦。
0: 对，好像大概是那个方向，那个声音。
1: 你望远镜找一下看。
2: 这个不太好找，它藏得比较深。
3: 感觉还挺近的。
2: 对，大致是那个方向过来。
3: 特别会钻的鸟。嗯。
0: 我们要么绕到后面看看。
3: 行。
4: 野生动植物啊，我们也要给它进行这些相关的这些调查跟统计。然后这两年的话，生物多样性资源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关注的重点。
5: 近20年来，就我们自己单位森林资源建设中心啊，我们也发现过60几个植物的新种，动物的新种呢也是发现了10个，肯定是跟浙江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森林资源的保护是分不开的。
3: 真的看不到的话，要不录个音也做一个凭证。给他录个声音，
6: 主要声比较大。
3: 估计也注意到我们了，可能
0: 有了，刚才已经有一段
3: 已经录上了是吧？
0: 对，已经录到了。
3: 啊，又叫了。
0: 对，比较典型的这个 song。 可能这个鸟不太容易见，就比较躲得比较深。
3: 声音记录嘛，录个音。
4: 拍鸟啊，拍兽啊，这些红外相机拍兽，这些要把这些调查到这物种给它记录下来。你要拿出证据，那证据怎么来呢？就是影像记录。
7: 我怎么接嘛？别有胳膊。不是。
8: 虽然没有拍摄到白喉林翁的身影，但清晰的录音同样是有力的证据。现代野外调查的标准正变得越来越严谨。
4: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就记录我们见到哪些物种就行了，现在我们就是都是推行要拿出证据啊。我是非常就是希望就是把就是我们这些自然的美丽的啊那一面给它呈现出来。
8: 根据老乡提供的线索，周家俊在清凉峰上发现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象鼻兰。
3: 白花不容易是吧？
9: 这是
3: 仿花。仿花哦，就是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昆虫传播是吧？这个呢，这个长在树上的这个小花，它叫象鼻兰，又叫浙江蝴蝶兰。它就是这个花蕊长长的伸出来，就像一个大象鼻子一样，因此得名。它因为，数量非常的稀少，然后呢，对生存环境呢，也是比较苛刻的。现在被列入了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哎，超然，你看那边还有个猛禽。
0: 啊？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3: 看一下是什么？哎，看得到吗？
0: 是个林雕。
3: 现在像我们在野外看到这些大型的猛禽也非常容易，经常能看到。
0: 这个在浙江现在越来越多了，
3: 越来越多了。这个森林恢复了之后，食物也多了，适合的栖息地也多了。
0: 这个放在早几年，
3: 放在早几年
0: 不算多的，这两年感觉数量还是明显的有上升。
3: 这个一长能有1.6米，跟像那些女孩子手真干那么大。
0: 雕的巢材应该在筑巢了。
3: 对，现在可能是繁殖季节，在筑巢。
0: 对。
3: 在收集那个筑巢的材料。
8: 象鼻兰、林雕这些物种的发现让周家俊与温超然感到振奋，但此行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寻找那个藏在密林深处的森林卫士中华穿山甲。
3: 我们在这块区域给它进行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加密布置，然后特意还把这个红外相机给它布设的这个高度相对会比较低一些，这样的话比较容易拍摄到这个穿山甲。
10: 好像有好东西，拿来看一下。
0: 你相机可以多看啊。
10: 对，我带了平板，直接平板上看吧。
3: 我直接用平板看。
0: 看看这晚上的是什么？这个晚上的是啥？
3: 小鸡。
0: 有没有别的什么大型的

0: 错。
1: 暂时还没看到，看一下，草偏多，小几小几白线。哎，这个夜间的是什么东西？
2: 哎，有
0: 吗？
2: 有。
0: 哎，这个穿甲。
2: 穿甲。
0: 嗯，
3: 穿甲。
4: 可以看到这个穿甲有轮廓是这样的，
5: 对，一个轮廓，
4: 就它的尾巴，就
5: 它这个鳞片的反光。很明显，
4: 嗯，现在也是这个大几百张照片里面，就发现有一张，
5: 很不容易了，
4: 很不容易，有一张穿甲的照片。
6: 一张照片，一个角落里的模糊轮廓，它记录了中华穿山甲确实在这里活动。
4: 虽然说，你看这个穿山甲，它在这个整张照片的这么一个角上，哎，然后也只拍到了这么一张照片，没有拍到视频，但是也已经说明。这边这个穿山甲密度是比较高的，
0: 我们是跟像广东那边他们团队，国家队的团队就是相互合作，然后准备把这个浙江的现在这个穿山甲情况给它做一个很好的摸底，然后包括它人工繁育、救护相关的工作，我们都在紧锣密鼓的在进行中。相信就是说，像这些珍稀濒危物种，我们浙江原产这些珍稀濒危物种，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努力下。重新的这个繁衍壮大起来。
6: 2023年8月，浙江省多部门联合印发了《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至2035年》，提出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全民行动。推动各级党委、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公众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专业人员深入调查、村民积极提供线索的共同努力下，截至2025年，浙江省生物多样性调查共发现生物物种13634种，为后续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积累了大量珍贵数据。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学名叫长吻鲔，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但是呢，我们就是听说在这边它还是有可能可以遇见这个长吻鲔。
7: 那个鱼啊，是我们从小在河里就能看到的一个鱼，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学名是叫长吻鲔。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1:10，组团闯卡上演疯狂一幕。
9: 六辆车同时闯窗口的话，那个票亭子、摄像头都在颤。
8: 巨大安全隐患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暗中操控？
10: 故意遮挡号牌，或者是关闭 ETC 设备，给我们的这个侦查带来的困难。
8: 顺线追查，如何揪出幕后黑手？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9: 最多的时候是6辆车同时闯口。

0: 然后他们的牌照都是拿黄颜色的胶带都是蒙上的。然后六辆车同时窗口的话，那个票亭子连摄像头都在颤。
1: 六轴货车，第一辆车就和正常车辆一样吧，就类似于正常车辆。走到你窗口之后，他窗口走了之后，后面车就紧跟着他，就一起就窗口走了。
2: 收费站工作人员提到，自2025年10月以来，在天津市的杨柳青收费站和新口收费站不断出现大货车集体闯卡事件，这些大货车全都涉嫌超载运输，有些车辆的车货总重甚至

0: 会超过100吨，是名副其实的百吨王。
1: 这些大货车呢，明显呢就是具有团伙性、组织性的一个特征，因为他们都是就是好几辆一起闯，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有前头带道的车辆，有的时候一晚上会有20几辆车闯口，所以说我们也知道这些车的严重性。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天津高速集团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此之前，大货车闯卡事件只是偶尔发生，但是近期情况明显不同。以杨柳青和新口两个收费站为例，每晚都会有十几辆严重超载的大货车相继闯卡，并且每次闯卡都至少有两辆大货车一起，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和团伙性特征。这种严重超载的大货车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收费站工作人员随即将相关情况上报。那么这些闯卡的大货车之间是否存在着关联？这种疯狂行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统一的幕后操控者呢？
1: 是大量车也能闯，如果两三辆一块儿也能闯。
2: 在天津附近出现了，出现之后呢，我把这个车的所有的抓拍这个特征给到了这个新口这边。
3: 高速集团报警以后呢，咱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市局呢这个也成立了专班，分局呢也成立了专案组，网安、法制、刑侦、信知都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度的侦办和研判。
4: 虽然拥有海量的公共视频，但是由于这些大货车在进入收费站的时候，要么对车辆号牌进行了遮挡，要么使用了伪造的号牌，而司机的面部也被口罩或遮光板给挡住了，因此侦办民警很难获取这些车辆和司机的真实信息。
5: 后来我们也是转变了侦查思路，想是能不能扩大一下侦查的一个视频监控范围，看看这些个车辆是在来的路上哪个阶段把这个车牌照进行遮挡的。
4: 扩大查找范围后，民警依然未能发现这些大货车遮挡或者更换号牌的过程。不过在梳理公共视频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黑色轿车。
6: 在闯卡之前呢，这辆轿车就会停在高速路口，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些个货车司机可能就会陆续就来到高速路口，然后呢进行闯卡，直到这些货车司机成功闯卡之后，这辆轿车才会驶去。
4: 随后侦办民警对这辆黑色轿车的司机展开了调查。
6: 这个司机呢，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通过我们这个资金流水分析，他的收入就是一些这个固定的一些个金额的一些收入，而且这个时间呢多集中在这个夜间。
5: 后来我们继续以这个思路呢，对转账人的这个身份进行一个查询，发现呢大多也都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司机。
4: 经过调查，黑色轿车的司机名为康某某。接下来侦办民警重点梳理了嫌疑人康某某与这些闯卡的大货司机之间存在的关联。
7: 我们会根据这个高速公路它的门架设置的里程距离，然后去计算它正常通行需要的时间，然后在它有可能通过的这个闯祸车辆通过的时间段，然后进行重点的这种筛查，然后抽出来之后相关的数据进行比对。
8: 比方说它的挡风玻璃前有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的椅子后背靠背他是一个是布的呀还是皮的呀，包括后面他这个车，他一个大车嘛，他的车后面有这个他们住的地方是被子呀什么的，有床什么的，通过这个一点一点放大去看。
4: 侦办民警发现，这些闯卡的大货车在进入高速公路后会很快将车辆号牌上的遮挡物拆掉，或者换回真实的号牌。沿着这个思路，侦办民警将抓拍画面中已经换回真实号牌的大货车的外部特征与

0: 床卡货车进行比对，进而确定这些床卡大货车的真实身份信息。
1: 比如说我们前期排查的一辆车辆，在凌晨，它是以沪 A 牌照驶入高速公路的，也是强行闯入。强行闯入之后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运证系统去查询，证明这个沪 A 这个车的牌照是个假牌照，这辆车是不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又通过它有可能经过第一个这个高速门件收费门件抓拍系统的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抽取了这些个车辆抓拍信息，然后呢，经过比对发现，他这辆车在这个门架抓拍的时候，车牌照号已经变更为了黑 B 相关的牌照号。通过我们的查询，这个黑 B 是个真实牌照，和这个车的轨迹也是吻合的。
0: 通过这个办法，侦办民警耗时一个多月，最终锁定了29辆涉案的大货车。同时，侦办民警围绕车辆行驶轨迹、驾驶人信息等进行研判分析，发现这些涉案大货车的驾驶员都跟一个名叫史某某的男子有着密切联系。
2: 他自己的公司也是在河北省的一个货运公司，他自己也是从事物流货运行业多年的，并且也对这个一些货运的一些个内部的规则也都有一些个接触。
0: 至此，天津西青警方初步确认，该团伙的成员主要包括史某某和康某某。那么，这伙人操纵大货车疯狂闯卡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侦办民警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地方。
3: 我们去下高速的这个当地出差，调取了他全程的一个路线之后，我们发现了他下高速是正常走的 ETC 的这个通道，他每次这个疑似闯卡的这个车辆，他都是正常交费的。
4: 如果说你闯出去了，那就是一个抢夺；如果说你更换 ETC， 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那最后认定的是诈骗。但是现在这个案子里边就涉及到他下高速的时候是正常的去交费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一个逃费的这么一个主观目的了。
5: 在侦办民警的印象里，大货车司机采用闯卡的方式通过收费站，大多呢都是为了逃避缴纳高速通行费。可是这个团伙闯卡的目的似乎并不是这样的。通过查询 ETC 缴费信息，侦办民警发现这些大货车全部都缴纳了高速通行费，只是呢，开始计费的地点不是在天津，而是在河北省沧州市的某个收费站，这距离他们闯卡的那两个收费站并不远。民警由此产生了疑问，这些大货车并没有逃避缴费，那他们闯卡的目的是什么呢？另外，既然他们是从天津市辖区内的两个收费站闯卡上的高速，那开始计费的地点为何会在河北沧州呢？
0: 查询高速入口信息，民警发现重大线索，
3: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0: 神秘大货车的出现又会牵出多少隐情？
6: 从干到现在断，也就是3年多14年吧。
0: 疯狂的百吨王一线栏目正在播出。侦办民警随后赶到河北沧州展开调查，很快就有了重大发现。
3: 有一辆空的大货车，在已知的这些疑似闯卡车辆闯卡前，这个空的大货车有多次的反复的上河北省高速，这个非常反常的一个行为。
0: 通过查看路口抓拍，侦办民警发现河北沧州的这个收费站接收到涉案大货车的 ETC 信号时，实际通过收费站的是一辆空驶的大货车，而这辆大货车上了高速之后，很快就会在另一个收费口下高速。民警注意到，这辆空驶大货车每次通过收费站时使用的车辆号牌均不相同，
2: 但是驾驶这个司机呢都是同一人。然后呢，更可疑的是，他每次刷这个进站信息的时候，都是有不同的一些设备。
0: 侦办民警很快就查到这辆空驶大货车的司机。

0: 司机名为王某某。同时，侦办民警还发现，王某某和史某某之间也有很多固定金额的转账记录。那么，王某某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1: 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猜测，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闯卡不是为了逃避高速费才闯卡，他们应该就是很实在的，我这个车超载了，我上不去，上不了这个高速，我只能通过闯卡的方式，我就是为了让我这些超载车上高速才闯的卡。
2: 高速公路采取的入口直超检测呢，如果超线的话是禁止驶入的。在普通公路或者过省干道，如果去搞运输的话，它会经过很多的超线站，包括有路面的执法检查。在高速公路呢，它可能就通过这个高速入口一个入口，它闯上去就能通行全国。所以说呢，它的这种违法成本或者违法难度相对来讲可能就是更小一点。
0: 侦办民警分析，这伙人应该是考虑到下高速的时候，如果走人工计费通道，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走 ETC 通道则会顺畅很多，所以他们才在闯卡之前，让王某某驾驶另一辆大货车，使用其他车辆的号牌和对应的 ETC 设备，留下一个正常进入高速公路的计费信息。
3: 一些个高速的出站收费站呢，都是不设有称重设备的，所以呢，他们如果留下了那么一个 ETC 入口的信息的话，对于他们驶出高速，就会直接走 ETC 通道，就能够自动抬杆缴费出站。
0: 在充分掌握了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兵分三路，首先对史某某、王某某等八名主要嫌疑人展开了抓捕。
1: 我们对于他的车辆进行了搜查，发现了有锡纸和对讲机，还有一个 ETC。经我们当场盘问，他的这个锡纸就是用于裹 ETC， 为了逃避那一段放假之后的那一段路程的用的 ETC。
4: 我有一个物流，
5: 你自己开的？
4: 对对对，
5: 我在张口开的，
4: 应该是你这四五月份吧。
0: 据史某某交代，他是吉林人，目前在河北定居，2025年5月开了一家物流站，负责给大货车介绍货源。在经营过程中，有些大货车司机会主动询问能否超载拉货，问得多了，他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1: 他说，我可以帮你多装货，但是这个闯卡我得再问问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操作。因为根据他自己的供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如果不帮他们的话，我也没有客源了，也没有人找我从我这儿拉货，因为我也要收取我的这个服务费。
0: 史某某说，研究下来，他发现自己一个人无法完成，于是便找到了老乡环某帮忙。后来环某又找到了朋友康某某和亲戚王某某，
1: 他老乡帮他去联系闯卡的司机，负责运输这个车牌照和已经刷完数据的 ETC。 然后环某他自己后面数量一多，他也干不过来，他就找了一个康某。这个刷数据的王某和环某他们是亲戚关系，所以说这一个组织就非常的就是完善了。
0: 据了解，在整个团伙中，史某某负责联系货源，环某负责对接闯卡的司机，并准备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王某某则负责驾驶大货车通过高速收费站刷数据，而康某某负责在高速收费口附近接应闯卡的货车司机，收发 ETC 设备和车辆号牌。西青警方查明，每次作案，史某某等人会首先收取每辆车500元的固定装车费，然后再按照实际载货量的多少收取800元到1000元的所谓闯卡服务费。
5: 每天都有啊，
4: 因为

0: 是两三天，有时一天，有时接一天，有时两三天。从干到现在多少多少？也就是3个多，也就14万吧。
1: 固定完相关证据后，天津西青警方还对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涉案大货车司机展开了抓捕。
2: 心里面也犯嘀咕吧，因为那边的路不太好走，说我感觉拉得多危险什么的。但是我一寻思，为了养家，我这一看话，我是走一趟就走一趟吧。
1: 刘某就是涉案的其中一名货车司机。据他说，他也知道超载很危险，但现在货运市场不好干。他作为司机，高度依赖史某某等人提供货源信息。他害怕如果这次拒绝了，以后可能就更没有人找他拉货了。
2: 当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走，他说你不用管，不用问，到时候有人给你打电话。
1: 刘某记得，接下这活的第二天，就有人通知他去拉货，并让他将装满货的车开到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电话。当时还有另外2辆大货车也等在那里。
3: 你们找活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4: 中介、网上就这些人，他们找，打比方说给我这大活介绍成功之后，给100块钱。
1: 张某则是在招聘大货车司机的平台上看到的相关信息。据他说，当时中介告诉他，这辆车只超载了5吨左右，但他那天实际把车开起来之后，立即感觉不对劲儿。
4: 我跟老板说过，我说咱超多些，他说没事，你正常走吧，啥事没有，上高速啥事没有了，这么说的。我说感觉刹车不太好使，我说我看过，就是收拾收拾，哦，调刹车之后感觉还可以了。
1: 张某说，他明显感觉到因为超载的原因，车辆的刹车系统有失灵的迹象，但中间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出问题，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单活，将车同样开到了天津杨柳青收费站附近等候。大约半个小时后，康某某开车过来，将几张包裹了锡纸的 ETC 卡交给了他和另外几名同样在此等候的货车司机。
4: 告诉他前面就是他前面有车，你跟着走就行。到时候转到 G4 上之后，就可以打开 ETC 了。
5: 当时你应该知道是直接闯上去的吧？
2: 其实当时吧，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让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闯。他说你就跟着前面车走就行。但我听着前面的车没减速也，他过去了，后面打电话又没撂，他告诉我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跟住，跟着他走，我就这么的就跟他走，上了高速。其实我也挺害怕。
1: 刘某和张某此次拉货的目的地均为云南，跑这一趟需要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根据不同的载重量，两人分别获得了5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报酬。
5: 就是如果说你这种情况上路了，万一发生事故了，那有保障吗？
2: 说实话没想过，因为得怎么说，没想过这个问题。就后期寻思，我为什么后期我说我就是开完这一趟我就不干了，不想给他干了。其实我也想到这些我自身的保障，如果连自身的保障都保障不了，那我的家谁来给我养？
6: 主要还是一个利益驱动，因为他的这个以前有个讲叫多拉快跑嘛，但是来讲呢，这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下，超限超载运输保证不了安全。正因为有了超限超载运输，所以造成了交通运输这种货运市场这种价格的低迷，使这些个规范装载的这种货车司机他是很难生存，然后呢被迫不得不去也去超载超限。所以说呢，这个是它一个恶性的循环。
7: 这个难年的破获啊，是我们多部门联动、多警种协同作战取得的结果，也是我们深化警务责任区改革的一个典型案例。我们坚持打击与服务并重，维护货运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8: 目前，包括史某某、环某某在内的几名主要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但民警提到，以往对于超载、闯卡等违法行为多以扣分罚款来处置，而本案情况不同，带有明显的团伙性和组织性，因此在定性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要充分考虑嫌疑人的作案手段和社会危害。那么该案中嫌疑人操纵货车司机驾驶超载货车集体闯卡的行为有可能涉嫌哪些罪名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1: 行为人涉嫌哪些犯罪，我们主要看其行为方式。既往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逃费，因此呢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居多。但是呢，诸如本案当中的这些司机呢，他只是想要超载拉货，没有逃费的目的，所以呢也难以认定侵犯财产犯罪。但是呢，作为破坏交通管理秩序的不法行为，那么在交通管理秩序领域呢，这些行为类型呢也可能涉嫌其他相关的犯罪。比如说这种有组织的策划指挥多名货车司机严重超载并闯卡，如果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么就可能会因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涉嫌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那么同时呢，如果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呢，也可能涉嫌另外一些犯罪。以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为例，那么成立本罪呢，主要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第二呢是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人员的依法执行职务。那么在此行为基础上，如果说涉案的情节严重，那么就可以认定为该项犯罪。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说行为人在实施上述犯罪的过程当中，利用了信息网络发布违法犯罪的信息，根据刑法第287条之一，利用信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发布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呢，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当然，在具体的司法实践当中呢，行为人的行为涉嫌某一类以及什么样的犯罪事实，需要根据办案机关具体查证的证据来予以认定。
0: 超载、猛于虎，这样的警示语绝非儿戏。高速公路运营管理部门应持续优化软硬件设备，从技术层面堵上暴力冲卡的漏洞。广大货运从业者更要严守交通法规，摒弃超限、超载、闯卡、逃检等不法行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

0: 额鼻炎片。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局谋划，巧设陷阱。
1: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0: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2: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0: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

0: 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意外及时，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12: 他说他各种条件到位，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爱。
11: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13: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7-8年的警察，有关系。
11: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14: 24小时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
11: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周三21点播出。
1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点40分播出。
16: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般动
17: 静。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8: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1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4: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4: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3: 是。
5: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去。
6: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给他？
5: 登记的时候你让英子去给他写。
7: 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7: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5: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8: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石伟、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7: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
9: 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8: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审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8: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8: 不知道。
10: 哎，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这边啊，这边，这边。哦，
11: 是。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10: 好嘞，
12: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哎，
11: 慢走了，
10: 回去多喝水。

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0: one.
1: You 疯了吗？
2: 别在程志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3: 他杀人了吗？
2: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0: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0: 里多。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2: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1: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3: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2: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能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3: 你什么都不懂，你会毁了自己的。
0: 我已经回不了头了。趁着身上这身衣服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4: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0: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0: 城正，立不了案，
1: 别再闪他了。

0: 这位置不行啊，快点来人了，快点，我来，我这，快来，没劲，眼货，眼货呀，干嘛呢？
1: 哥，来点好玩的呗，好玩的，那个。
2: 走，
3: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4: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傻的了，坑了坑，
5: 妈的坑惨了！
0: 你们猜他爸是谁呀？
3: 谁呀？他爸谁？
0: 他爸是孟德海。
3: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4: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5: 请领导指示。
7: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5: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8: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6: 为什么劝不通？
5: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

0: 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1: 我知道
0: 啊，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2: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0: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2: 跟谁打听的？
0: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
2: 找的谁？
0: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说停就停，那这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3: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0: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哦，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2: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0: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3: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2: 刘姐，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0: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3: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0: 哎呦，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2: 三天。
0: 啊？
2: 行不行？
0: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2: 我什么？
3: 再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0: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2: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3: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2: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3: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2: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换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0: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0: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1: 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1: 不是吃饭吗？
2: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呀，现在怕了都。
1: 有什么可怕的？来这干什么？
2: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地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
3: 害什么羞？
2: 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4: 唐先生好，
5: 梅总。
0: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帮我收拾收拾。
4: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西装穿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0: 放松啊，哥。
2: 好，行，我量下尺寸啊。
0: 哎，
1: 你
2: 我有事。
4: 我看看，不是，进来，把手臂粘一下。
0: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1: 报什么班？
0: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1: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
1: 哎，能听。
0: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2: 生气，放松一点。
0: 哥，
2: 就
0: 这样。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1: 啊，我用不上呢。他什么时候来
0: 啊？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
0: 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2: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2: 好的。
0: 哎，俊美。
2: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啊，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2: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叫人。
1: 我摸了。
0: 小龙，你在里面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2: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
1: 走。
3: 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台。
4: 老公，
0: 大嫂，我去看看。
5: 唐小龙，
4: 小龙
5: 叫大嫂，嫂错了，
4: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挺喜欢吗？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5: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4: 自己家里人家。
0: 出来了。别小瞧这场子啊，我们周末可流量上了，
6: 稳赚。
3: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0: 行了，你们别逗他了。白小龙，
1: 到。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走了。小龙，哎，这里到头了吗？嗯，到头了。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2: 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3: 大破局。
4: 小龙啊，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2: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万。
5: 陈立，
1: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
6: 剩下20%啊，
1: 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4: 哎，行，
2: 行啊，
4: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5: 天哥，
1: 我
4: 好，
7: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5: 天哥，我不赌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
1: 那你还是赌钱吧，你要赌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
2: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1: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4: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啊，
4: 小龙啊，
5: 到。
4: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5: 明白的，
2: 明白。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
2: 是我们高家的钱。
3: 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0: 到点了吗？
3: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啊。
4: 我走了，一会儿吃饭。
3: 好了。
0: 白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7: 听见了。
0: 小张，我刚才说的

0: 跟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的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1: 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2: 听我说，
3: 高启尚，
2: 你听我说，
1: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2: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1: 那么贵。
2: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格，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1: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2: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1: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2: 我现在
1: 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2: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1: 好，那继续卖。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1: 你说。
2: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小声。
0: 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2: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
3: 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
1: 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尾那沙发硌屁股。
2: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1: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2: 好事，
1: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3: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2: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的。
1: 阿国，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2: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

0: 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1: 什么病？
0: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1: 今儿也不阴天呢。
0: 我真不能陪你啊，
1: 老郭。
2: 安心
3: 到。
2: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3: 就那样呗。
2: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几针啊。
3: 现在
2: 啊，走走走。
3: 不，我那边我们没事。
4: 青海的发展，
5: 哎，准备吃饭。
4: 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助行。
6: 爸，
4: 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
6: 王妈，帮我倒杯水。
4: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
7: 来了。
5: 喂。
1: 好，我现在过来。
6: 你去哪儿啊？
8: 爸，你不陪我练钢琴吗？
1: 回来再听啊。
6: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5: 好嘞。

0: 你确定我们只有两个人？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现在还停。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是有感觉，是吗？
2: 有，热乎乎的。哎，
1: 胀，
2: 胀就对了。
1: 那个医生啊，哎呦，
0: 这么巧啊！
1: 你来做什么呀？
2: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1: 哦，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2: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哎，
1: 认识一下。哎，
2: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2: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
2: 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1: 麻烦你先出去，
2: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1: 不要影响他治疗。
2: 你到底想说什么？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村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
1: 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2: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哎，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3: 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1: 哦，那行，您躺下。
2: 好，郭医生，帮忙啊！
1: 哎，那这位老板，您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2: 行。
1: 哎，那拜访啊。
2: 哎，
1: 安警官，我就在外面，是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啊。
4: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5: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了。
1: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晚。

0: 用。
1: 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方东海。
0: 今年多大？
1: 十岁。
0: 十岁上五年级了。
1: 四年级。
0: 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1: 今天周末，谁上课呀？
0: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1: 小哥哥真可怜。
0: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1: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0: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1: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0: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2: 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3: 有什么摸不透的？
0: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2: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4: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3: 这，
5: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0: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6: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0: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6: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0: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6: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0: 来，小海。叔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1: 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叔再见。
6: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
7: 哎，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吉，罗总，
6: 怎么了？
7: 莽森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是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吧？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1: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1: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1: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5: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6: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

0: 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2: 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2: 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先走了。嗯，
1: 辛苦了，老孟。
2: 不客气，李书记。
3: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1: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3: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立栋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3: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他无从插手啊！看来啊，蒙村的工程得放弃了。行，
1: 丢卒保帅。
2: 还有，你跟蒙村那个村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1: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你们把我们掏钱家的大村现在土人亡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我们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蒙村李有田呐，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2: 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
3: 出来！
2: 我出来！别躲！躲在里面不出来！我们不到你这里。喊！你们再喊一个！啊！我再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 给你们赔账，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
3: 走走走！
2: 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有种的过来，过来呀、啊！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
1: 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
2: 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3: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4: 你先看看。
3: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4: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3: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4: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

0: 说说说说说，就凭你们？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1: 姐，告诉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还能有谁？区委书记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2: 记住了。哎，
1: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
3: 我们该怎么办？
4: 干他！
5: 是不是？我要走！
6: 来，
7: 走！
6: 抓住他！
7: 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8: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上啊，
9: 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10: 准备！
11: 我给你们编个魔咒！
12: 买上！
13: 来了！
14: 那件啊，我们被别人骗了。这是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我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1: 你想怎么样？
0: 求求你，我。

0: 警察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吗？
1: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2: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2: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
0: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2: 我又不是罪犯，
0: 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2: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3: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4: 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 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1: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
2: 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

0: 还举报吗？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最后问你一次。
1: 举报吗？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2: 别再用我松手了！
1: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哎呀！

0: 没想到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冬。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冬。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真实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冬。
2: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冬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视死不归呗。
2: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冬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4: 脸怎么了？
5: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4: 倒是来自首来了。
5: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青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4: 好，讲。
5: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4: 谁讲的？
5: 听李宏我在酒桌上说的。
4: 那不能成为证据。
5: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6: 对，队长在这儿。
7: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8: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你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1: 那就更想问了。以为我蒙的还什么人？哎，
2: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全国受罪。
1: 行了，别说这话了。
0: 我真能找到他吗？
1: 哎，阿姨您放心。
3: 您放心，老爷。
4: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3: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孟书记，哎，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1: 孟书记，可找着你了。
3: 上来。
0: 哎，老孟，那是谁呀？
1: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哎呀，不行了，来，把这衣服进去。哎呀，阿姨，阿姨，不行，我马上。哎呀，赶紧进去吧。阿姨，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是。孟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
4: 站着说，站着说！你们就让我亏了，说，
1: 把他扶起来，
4: 行行行吗？来来，坐下，坐那儿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1: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4: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都松开！孟书记，我想见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
5: 还有，
6: 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7: 开门！
5: 快点开门！
7: 快点开门！
5: 快点开门！
6: 快点开门！
5: 快点开门！
8: 过来啊！
5: 快快快开门！开门！
6: 怎么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5: 联防队的开门。
6: 你们干嘛呢？来，治安检查。哎，
5: 不是，你给我说，干嘛呢？你们是
6: 治安检查的。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家里几口人？就我一个，
5: 没有别人了吗？
6: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5: 叫什么？哎，记下来。
6: 不用记了，我就是。
5: 哎呦，李队啊！
6: 走走走走走走走！那个报一找，报一找啊！这么晚了啊！
9: 联防队员怎么连这一村的人都不认识？在林佑田峡谷子，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难怪，外地人肯定听我话呀。
6: 出什么事儿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5: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6: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就配合一下吧。叔，家那常客人口几个人啊？
10: 爸，行，跟我等会儿啊。好。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11: 谁打的电话？
12: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10: 接着说孟玉，
12: 这是9:55路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
10: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12: 是。
10: 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13: 后来呢？
14: 没了，他就是在梦圆酒吧失踪的。
13: 没
14: 接
13: 受。
14: 见过这人吗？
13: 见过这人。没有。
14: 见过这人吗？
13: 没见过。
14: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13: 确定。见过这人吗？哎呦，哎呦，警官你好。 怎么了？这是，
14: 姓名，
13: 您是负责人是吧？
14: 哎，对对对对对，
13: 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14: 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钟啊。

0: 孟德海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1: 别说了，
2: 必须听我说。
1: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

0: 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里。哦，对，我说。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扇门电话。
1: 为什么没打？
0: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 他几点走？
0: 两三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1: 他常来吗？
0: 经常来我们这儿。
1: 昨天来了吗？
0: 昨天就在这儿，就在你后边那桌，那边。
1: 什么时间走的？
0: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2: 哎，瑞啊。
3: 一定给他。

0: 师傅，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
2: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
1: 好，
2: 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1: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谁还敢睡觉？哎，对不起，
2: 给老李倒杯水，我去。
1: 您是清华区的天哪，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

0: 您呢？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1: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
0: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这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1: 什么意思？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
0: 您是疫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2: 放屁！
0: 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
0: 可是，有些人他就在这瞎编乱造。但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啊，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
3: 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
4: 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2: 喝水，
3: 这一下，哎呦，哎，不好意思啊，怎么回事？
5: 没事没事，拿走，不用了，没事没事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2: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
3: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部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6: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
2: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3: 怎么，连老本行都忘了？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2: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
3: 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2: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3: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2: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3: 老顾。
7: 我敢公安也这么多年了，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8: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9: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8: 讲。
9: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8: 然后呢？
9: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8: 你能不能讲重点？
9: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8: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9: 来，您看，
8: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9: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8: 哦。
9: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
10: 你怎么还不去？你讲完了吗？嗯。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更说明问题。
11: 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狄定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
4: 认识。
3: 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5: 认识她？
4: 网上。
5: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3: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京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3: 来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4: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
3: 他去没去？
4: 我不知道。但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网上联系他，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6: 李队，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0: 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7: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0: 对，
6: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0: 找杨建啊。
6: 联系不上。
0: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3: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8: 了。哎呀，我是没办法。
9: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3: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9: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8: 保护我们呢。
3: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9: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
10: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9: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10: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9: 什么事情？
10: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9: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11: 你别出这个风头。
10: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11: 还是组织点好啊。喂，喂，
9: 喂，
11: 你怎么了？
9: 我马上过来再说。
10: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11: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3: 怎么了，强哥？

0: 小龙，不去区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谁要来？什么？谁？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你们卖给我了！你们卖给我了吗？老板，卖我生意啊！哎呀，小狐狸，
1: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啊？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嗯，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十二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哥，
1: 行啊。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2: 我在大东桥卖了这么久的货，背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
0: 嘿，
2: 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不得。

0: 别整出血来！我不敢。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还怕了？
1: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0: 那给他放了。咱要不放了，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 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1: 我真不敢。
0: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过去找你，
3: 过去找你，
2: 过去找你，
3: 过去找你，
2: 老马，这是禁毒队的杨建，辛苦你们了。
4: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3: 这样啊，
2: 哎，
3: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
5: 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明白。嗯嗯，好，来，老婆。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6: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7: 爸爸妈，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8: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性还在里面没出来吗？明白，
5: 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进东队要什么呀？要。你们是这种人，找我干什么？你们有什么用？没有啊。眼前儿，人命最重要。 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我问你们能不能？能能能！
9: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 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10: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11: 县警，我这是不说的，县警。

0: 嗯，
1: 。
2: 查来啊！
3: 先别说话。
0: 老公。
2: 哎。
0: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3: 哎，好，早点休息啊。
0: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3: 哎，辛苦辛苦。
4: 李红伟确实难过，应该是送钟阿四了。钟阿四归大同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2: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0: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1: 哥，怪我，我必须要护他。

0: 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伊德的老母亲解决他。
0: 老母你去，我自己
2: 上去。
0: 你
2: 去。坐着。
3: 公园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2: 钟什么？
3: 钟阿四。
2: 他住哪里？
3: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4: 是不是这电话？
3: 对。
4: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3: 知道。
5: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3: 关机了。
4: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3: 三天前吧。
2: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3: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4: 平时在哪儿拿货？
2: 说话！
3: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4: 你什么意思？
3: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4: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3: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4: 大董，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喂，强哥，我在。
0: 光头跟你断联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庄头是不是就厂街的？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怕他心软。
2: 知道了。

0: 博哥，什么事找我们急？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
1: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吗？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0: 查理，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可不。
2: 虎哥，技术退步了。
0: 大勇，
3: 哎，
0: 我给你打听个人，
3: 你说，
0: 中阿四你认识吗？
3: 麦彩堂的，阿成的手下，
0: 你见过吗？
3: 没见过面，但是下。

0: 信息我都知道，你把那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2: 地址给我，哎，说了，手机里。
0: 那哥，
2: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竟还不能带了。
0: 你倒回去收拾它，
1: 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拿去。

0: 待会儿去拿硫酸，把这脸烧了。
1: 确定吗？
2: 确定。
1: 走。
3: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0: 想说什么就说。
3: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0: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
3: 太冒险了。
0: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3: 我答应你。
4: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5: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4: 行啊，小子。嗯，可以啊。
5: 别动，别动。
4: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刘忠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来，动手！
5: 动手！你犟脾气是吧？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

0: 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你听我说，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听他的。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是，要么我们俩是。
1: 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程程，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去自首。
0: 不行，
1: 我没有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哎。

0: 什么情况？
1: 院子这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哎，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吸就快点。

0: 资料找到了。
1: 你等一下，讲。
0: 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1: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0: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2: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合，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你我，那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2: 别跟我耍花样！
0: 给我回来！给我回去！给我走！我走！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鉴赏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0: 想知道我是谁吗？旧长街你最瞧不起的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莽村的人不行都不怕，谁他妈狗不怕？

0: 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了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我就是为什么不能？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
2: 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安心，等一下，听我说，安心。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话讲天堂上面的人是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让他就一直在撒娇，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了，你知道吗？
3: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 我们先去做静脉，剩下的事你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这一下一下被打死了，
3: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大叔，怎么样？安心。哎，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没事，我们在这等一下。伯爵。
1: 这就是朱阿四，是。李宏伟呢？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停不停得过来。
2: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0: 你说。
1: 一条鱼。
0: 一条鱼？
1: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3: 患者家属，
4: 我是，
3: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

0: 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1: 啊，谢谢。人呢？小月。
2: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爸。妈，我以为妈，妈，妈，妈，妈！
3: 医生，快！
1: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知不知道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4: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1: 你们说什么胡话？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李宏伟死了吗？
4: 他肯定活不了。
1: 沈殿，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4: 没有。
1: 蒋阿生，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3: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1: 好。
4: 哦，
5: 高启强。
1: 哎，
5: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1: 陆涵，是吧？哎，早啊。
5: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1: 对。
5: 喝多少啊？
1: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天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5: 酒量那么好呢？
1: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5: 那他们人呢？
1: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5: 问你他们人呢？
1: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6: 有茶没？
1: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来，进来喝茶。
0: 自己拿去。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1: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0: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5: 唐小龙
7: 到。
5: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7: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5: 我问你喝了多少？
8: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7: 哦，对。
9: 啊，安警官。警官，怎么称呼？
5: 上哪儿来的？
9: 啊？
5: 脖子，跟人打架了。
9: 过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5: 一直在这吃饭，把脖子吃破。
9: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5: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1: 我打的，
5: 你打他干嘛呀？
0: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昨天几个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嗯，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就是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您别这样，您，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的，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您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我们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减掉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意外结识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3: 他说他过程条件到位，过程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爱。
2: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4: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2: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5: 二十世纪的蹲守，蹲了三天没结果。
2: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周三21点播出。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每天15:40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剧懂人心。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9: 今天呢，我们共同来追的这部剧呢，叫做《都挺好》。都挺好呢，我觉得是我们大家伙每一个人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都追求的一种，这非常好的状态，都挺好的。但是呢，这一家人真的都挺好吗？我们今天的这第一个片段来，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男人正和妻女满怀期待地准备着和上司一家出游，在回。

0: 取东西时，一通电话突然打破了他原本的计划。
1: 明哲，明哲，
2: 小明，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这个男人是苏明哲，已经在海外定居十年的苏家长子。
3: 老大
0: 收到消息后，他当即决定回国奔丧。送丈夫去机场的路上，妻子乌飞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2: 明哲，你这一去没个七八天的都下不来，
1: 戴维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
2: 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度假的，而且现在是你公司裁员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在表现
4: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戴维再冷血，他不会拿这个说事儿的。我和戴维的关系还不错，这次公司裁员猜不到我头上。
2: 我只是害怕我们刚刚买了房，按揭还没有还清，而且我们的积蓄又不多。
4: 无非你能不能别再说了，我才是苏家的长子，你替我回去算什么呀？
0: 见状，吴飞也不好再说什么。从机场回家之后，吴飞还是替丈夫拨通了上司的电话，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忙音。
5: Hello, David?
3: 果然不出所料，给人家得罪了。
0: 可坐上回国航班的苏明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在飞机上他恍恍惚惚，意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那条小巷子。
6: 吵什么呢？
7: 苏明哲，你给我吵点啊！
6: 吵什么呢？
0: 踏上步子，迎接苏明哲的是他的小妹苏明玉。和兄妹相见的场面，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般温情，那般哀伤。
8: 你搞错了，老倪，不是我要裁你，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也实话跟你说，这一次事情我已经替你挡了很久了。本来公司几个月前就想处理你，但你现在的业绩记录摆在那儿，我实在是压不住了。你说咱俩都是打工的，我处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对吧？孙副总，可以啊，你可以找他，但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希望不大。行了，老倪，我现在在机场接人，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9: 明玉，
8: 哎，大哥，哎，老于，你搞什么名堂？老倪为什么还没有被裁掉？先不说他之前捅那些娄子，就说这一次西南地区的推广花了120万，才那点成效，不裁他裁谁啊？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心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明天就让他办，明天就让他办离职手续。
3: 你说这个见面哪像是十年没见的这个亲兄妹在一块儿呢？对吧？一点温情都没有。
10: 对，很有问题这个关系。嗯。
8: 这边走。
0: 心中太多疑惑和不满，上车前苏明哲忍不住开口。
9: 苏明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妈出事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
3: 你在身边吗？
8: 妈出事的时候我没在身边，大家都不是故意，跟你一样都各自有原因。
9: 我不是想指责谁，我只是想不明白，你说妈怎么就突然出事儿？她到底怎么了？
8: 妈打了10个小时的麻将，
11: 临了还自摸了一把，挺大的，一激动人就晕过去了，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就没了。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加上兴奋过度导致了大面积的心梗。放心吧大哥，妈的后事该做的我们一个不落都在做呢。要不你先去看看吧。听说了
10: 苏明玉很有意思。
3: 嗯。

馆里，明哲悲痛的哭喊回荡在楼道间，苏明玉没有上前，只远远地站在走廊的尽头。

0: 哇，这一家人这一看就是好有问题。十年你孝顺你爹妈，十年不回国，嗯，你见到十年没见的亲妹妹，妹妹第一个出场打电话，高效的处理工作，裁员，
1: 对，
0: 这特逗哈。
1: 对对对对，苏明玉的出场还是一场非常高效的人物介绍，嗯啊，因为他的这个台词里都是涉及于裁员啊，什么120万的生意啊，嗯，就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在经济实力和职业能力上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女性。
0: 对，
1: 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啊，苏明玉和明哲之间的这个兄妹关系，嗯，显然是非常不熟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片段里面啊，嗯，某些镜头，这个苏明哲一直想说，哎，我要跟你有一些眼神交流啊，嗯，或者是要挥手呀，
0: 肢体上的，
1: 是的，是的，嗯，但是明玉完全没有理他，完全都是一心沉浸于自己这个电话当中处理公司的凡事，嗯，
0: 对，
1: 大哥在这个兄妹相见的这一场，嗯，他自己规划的应该是一个热泪纵横的这么一个场面当中，嗯，结果吃了瘪。
2: 对，
0: 我觉得就是通过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能够从一些细节包括对话上，你能够看到就这家人一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嗯，
3: 就看这一段让我挺难受的，嗯，我会觉得说家庭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给人温暖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家庭关系反而是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心理上的消耗的。 嗯，然后你看这两个兄妹俩，他们俩同样一家人出来，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给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4: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暗示信息，我看到几个细节，比如说他因为要奔丧赶回国，他对他老板 David 的推断是有问题的，嗯，
0: 对，
4: 那我们俩关系很好，他不会在这事上难为我的，最后打电话没有，就他对事情的归因和推理对别人的判断是不太准的，嗯，包括他回来之后把母亲的过世的责任他想往弟弟妹妹身上推，
0: 对，
4: 但是没成功，遇到他妹了，对吧？那如果一个成年男人遇到一个事儿，对这个事情的归因归责如果做不到准的话，那他恐怕很多决策都会有问题，
0: 对，
4: 要么就是能力问题，要么就是真的是心智问题。嗯，还有一个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妹妹打电话这很正常，谁没个工作呢，十年没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说那我就站在这
0: 儿
4: 等着，等完你电话挂了那我再表达我很难过，妹妹我回来了，然后再去拥抱，结果他一看你打电话不理我，砰一下就生气了，就别你别碰我，对吧？就像我们说通俗一点，有点小气，有点小气，你因为这么小的可原谅的事情而陡然发怒，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心智不太好，
0: 对，
4: 脾气大，还有一个就是积怨很深。嗯，
0: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我是家里的长子，
4: 对，
0: 包括他后续见到他妹妹的行为也在表达我是老大，
4: 对，
0: 你应该为我放行李，你应该毕恭毕敬地迎接我，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而不是让我听你在处理你的工作，
4: 特别好，
0: 你对我不尊重，对吧？
1: 是，
0: 他就想当老大，但是我总觉得没有当老大的那个能力。
4: 对，这个放行李那个大哥在旁边，我想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悲痛过度，就顾不上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颐指气使，当大哥当惯了，
0: 应该的，
4: 哎，理所应当。这两个哪一个，反正也不太像是当哥哥干的事儿，
0: 对，
4: 让小妹去放行李。那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注意看，妹妹讲妈妈为什么过世，你看她的表情，

0: 像在讲隔壁王阿姨的事。
1: 对
2: 对，
0: 一点情绪都没有。嗯，而且呢，是他哥刚跟他生过气，闹过小别扭，他还特别耐心的一边带着那个悼念的黑姑，一边说妈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没有难过，很耐心。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1: 平静。
0: 对，这是一种特别冷静的状态。嗯嗯，
3: 对对对，嗯。
4: 我看这个片段，我自己还有一个觉得成年人的无奈的感觉，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情况，不管是吴飞和明哲也好，还是说明玉也好，他们都在处理工作，一直就是工作占了生活非常大的比重，而且甚至会去影响你生活中的决策。嗯，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无奈的。
1: 我有一瞬间，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常常会面对二选一的问题。
0: 对，
1: 我觉得这也是成年人的无奈吧。嗯，
0: 是。
1: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6: 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了？
7: 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过了。殡仪馆嘛，也是有自己套路的，钱多钱少什么规格都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办给活人看的，花太多钱确实没意义，差不多就行。墓地我定好了，咱爸也看过了，他倒是挺满意的。
4: 看得挺满意的，
1: 他大哥是
2: unbelievable。
7: 大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6: 没有，你安排挺好的。只是我觉得你说起咱妈，就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你变了。
7: 大哥，我们都十年没见了。
0: 潜台词是你对我真的熟悉吗？
1: 对，
0: 你凭啥说我变了？
2: 但这一段其实这个兄妹的关系还是非常奇怪。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只看这一段，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女的下属在和一个男的上司汇报工作。
0: 是的，
1: 而且男上司还不是特别满意。
2: 对，就是很多都是从座椅背后去拍人物的后三分之二。嗯。这个其实也表明了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遮掩的，在一些该面对的问题上，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些心理上回避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镜头。
1: 对，我觉得这点就充分说明了刚才姜老师谈到的那个，就是这家人的问题，他积怨已深。
0: 对，
1: 你如果说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应该是这样的人呢。
0: 对，
1: 我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呢？十年你没有关心过你的家人，这个时候妈一去世，你摆起了长子的谱。
2: 对，
1: 你不觉得无比这可笑？
2: 对，
0: 你变了，你变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就你一看这个人设，这明玉是特别理性，就在讲起自己亲妈过世的时候，她如此之冷静。就好像真的在讲别人的妈妈一样。
0: 对，因为我们说聊起一个人之所以会感动，本质上是在大脑当中唤起了久远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当时会给自己造成一些感受，是开心的、温暖的，还是难受的、堵心的，甚至是疼痛的。当你唤醒那些记忆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二次的感动。以我的推断呢，就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母女之间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1: 但明哲还是挺爱上的。
0: 是，明哲确实是，但也能看出来明哲不走心。因为按照心理学讲，哀伤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拒绝承认，就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接下来他会归因，他就觉得很愤怒，如果是我在的话就不可能这样，肯定是你不对。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讨价还价，就开始各种假想，希望能够挽回。第四个阶段就是进入到一个低沉的抑郁状态，然后最后才是平静的接受。所以他们俩不在同一个阶段。
3: 对，
0: 我觉得老大可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1: 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表面上他的表现，他很冷静的在处理这些事儿，你就认为他真的不哀伤。
0: 对，
4: 我觉得尤其是像明玉，因为他在操持这个后事，很多时候就是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生活中也好，很多人就是在 担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办完以后，他可能才会来得及崩溃。
1: 对，嗯，而且你说你是长子，长子不应该操持这个母亲的丧事吗？
2: 甚至他连他母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都不知道，还是从明玉口中知道的。
4: 其实我感受到说，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困扰来自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当它不是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跳出来看一下，没有什么应该是这样发生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度、出发点，他给出的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放下那个预期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就不会那么的让自己别扭。
1: 对。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转眼全家聚在二儿子苏明成家，可家中的氛围却流露出了一些不寻常。
17: 爸，你也别太难过啊，虽然妈妈不在，但是还有我，有明成、明玉，我们都会陪着你的。
16: 父亲苏大强像孩子一样躺在明哲腿上，大儿子明哲安慰着父亲苏大强，二儿子明成也难掩自己的悲伤。
18: 妈走了，再也听不着他说话了，我想妈呀哥。
16: 在悲伤的气氛中，唯有小女儿苏明玉显得有些事不关己。二儿媳朱莉见状，连忙上前招呼小姑子：“
0: 二嫂，
19: 明玉，你要不要喝杯咖啡啊？我现磨的。”
4: 这二嫂怎么还有点怕他呢？感觉。
19: 今天算咱们正式第一次见面啊。
1: 哦，第一次
0: 没见过。
19: 二哥结婚的时候呢，你也没来，不过没关系，知道你忙，我们也没介意。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

0: 以后呢就多联系多走动啊。
1: 咖啡不错。
2: 不想深交。
3: 那是你二嫂，你什么态度啊？啊，
4: 老公，你去给大哥跟爸买点吃的吧，啊，累了一天都饿了。
5: 明玉，你想吃什么呀？让你二哥买去。
1: 大哥，这人不正好要出去吗？你把大衣给他，让顺道给你烫了，回头明天还得穿呢。
6: 明玉的态度激怒了二哥苏明成，兄妹二人冰冷的关系让整间屋子的温度都降了几度。明成出门后越想越气，给朱莉发去安慰的消息：
7: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别生气。
3: 爸，你放心吧，一切有我在。明玉啊，别玩手机了，过来陪爸爸说说话。
2: 嗯，你看这绕着走，
8: 吊儿郎当，
2: 绕着走，瞧不上他吧？带有一点戏谑的表情。
9: 明哲，
8: 怎么了？
9: 你看明玉，你让他坐下，他老这么看着我。

0: 爸得几天没洗澡了？
1: 我哪有时间洗，就忙过你妈的事儿了。
2: 爸，晚上我帮你洗好吗？
1: 老陈，我不想回去了，我一个人待着害怕。
3: 你这个在一起的几十年的夫妻，你怎么会因为他的离世而害怕呢？你如果有情有义，应该守着老宅呀，对吧？
1: 昨天你妈在看着我。
4: 苏大强推三阻四，老宅他不愿回，明成家也处处有苏母的影子，明玉家他也不想去。明玉听出来了，老头就是想去美国。
5: 他想跟你去美国，我说的对吧？
1: 我能去美国吗？
6: 爸，你忘了，你耳朵有毛病，你不能坐飞机啊。
5: 爸耳朵有毛病，我怎么不知道啊？
6: 菲菲生宝宝的时候，我让咱爸咱妈去美国，妈说了，爸的耳朵有毛病，耳水失衡，不能坐飞机，尤其是长途飞机。
5: 扯淡！
1: 那是我呀，那是你妈。他不想去美国伺候你媳妇坐月子。
7: 这一家都是心机啊！我的天，
1: 不能长途坐飞机。
8: 给二嫂听得惊呆了吧？
1: 你妈就按我身上了，不能怪我呀！你们这不冤枉我吗？
6: 哎呀，没有没有。
7: 跟老婆商量了吗？
6: 去美国啊！
4: 听到明哲答应接自己去美国，苏大强浑身顿时来了力气，站起来就要回老宅。
5: 你不怕我妈了？
1: 你不是让我洗澡吗？我得回去拿点换洗衣服。
9: 去哪儿啊，爸？
10: 我回趟老宅。
9: 我送你啊，上我车。
5: 爸，您让他送您去吧。
4: 左右比对，苏大强还是毅然决然地上了明玉的车，这让苏明成心里泛起了嘀咕。回家后，妻子逐利告诉他，大哥决定把父亲接到国外，
6: 他就是想去美国住大宅子。
11: 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6: 至于，他就这样。你没看刚才上苏明玉的车，死活非要上。我说送他回去，他还不愿意。他跟苏明玉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也没什么感情，他就是觉得苏明玉的车比我的好，他就这个样子。
7: 活宝。
11: 不过我发现明玉跟你们吧，是有点奇怪。

0: 那是优点，是很多，百闻不如一见吧。你看到本人，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吧？那张丧脸还牛，牛的都快上天了，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1: 小拉，你别这么说了，那是你亲妹。再说，那没准她就是因为妈去世了，心情不好。
0: 哎，跟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宁可没这个妹。哎，不想说她了，恶心。
2: 这一下慢慢的，就是很多真相浮出水面，让我们感受到了。从他这个二嫂和小姑子第一次见面，你想，这都结婚了，俩人这没见过小姑子，没见过二嫂，而且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整个的这个状态可以看出他们家庭成员之间的这种积怨，
3: 错综复杂的关系。
2: 哎，
3: 明玉特别讨厌二哥，
2: 嗯，
3: 竟然用了这人要出门，
2: 嗯，
3: 然后明玉也瞧不上他爸，
2: 他爸，
3: 对，
2: 你看斜眼看他爸，
3: 对，一脸的那种讽刺和戏谑，你就演吧，谁不知道似的啊。然后这大哥呢，从这场戏看起来其实有点单纯，
4: 嗯，
3: 他吃捧。
4: 嗯，
3: 就只要大家说，哎呦，长子，哎呀，太子殿下，哦，你太厉害了，你是，他就觉得，哦，我这劲儿就上身了，来了。那他爸往他腿上一躺，他就觉得这全家都得指望我了，老爷子现在都靠我了。走吧，那咱去美国吧，这特别有意思。
4: 嗯，确实，这一场一上来先给了这个苏母的遗像，说明这个人物其实是在他们家里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给到了苏大强躺在这个长子苏明成的腿上，这个父子关系他其实是倒置的，应该是儿子躺在父亲的腿上才对。然后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这个镜头运动是轻轻往前推，然后我们看到，哦，这个苏明成二哥在哭。他是面对母亲离世唯一一个在这个全家场合里面落泪的这么一个男人，那可以推测，其实对于啊这个母亲的离世，全家子女当中最最悲伤的应该是明成。
2: 明成。
4: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明玉其实是坐在离家庭成员最远
2: 最远的，而且他没有坐在后区的餐桌，他是坐在了一个角落。
3: 对，
4: 对，
2: 我觉得这个镜头语言可以告诉我们，他就长期的被他的家庭边缘
4: 隔离，隔离，
2: 对吧？
4: 是这样。另外就是二嫂这个朱莉，她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
2: 对，
4: 但往往就是这个家庭之间这个父子谈话或者父女交流的时候，她常常躲在这个走廊里面，就是这个不在客厅当中，她把自己宅的其实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对的，
3: 对。
2: 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这家子人现在就感觉像一盘散沙。之前呢，他们好像还能维持表面上的一种和谐。没有就把这个问题赤裸裸的都抛出来。
3: 对，
2: 为什么？因为有妈妈在。现在妈妈离世了，也就是说家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离世了。这个家庭的关系就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3: 是的。
5: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11: 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雨夜凶案骤然揭开尘封往事，
9: 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一些火柴条。
10: 王小海
11: 皱着眉头
10: 说：“我打他。”
2: 母亲的偏爱让他深陷亲情的煎熬。
12: 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娶老婆？
13: 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12: 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
9: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
10: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12: 怎么遇见我姐？
14: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2: 警方抽丝剥茧，解开惊天隐情。
10: 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2: 普法剧场《掩埋的真相》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王家的女儿， 害者到底是谁呢？
1: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2: 我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3: 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4: 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
5: 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6: 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7: 一个父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一生平安幸福。
3: 该结束了。

0: 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队，在这边。这边，这儿人。小队，现场什么情况？
1: 全连的两个女大学生发现的碎尸，根据现场收集的情况，初步确认应该分为两袋，四肢躯干、头颅都在，但面部被毁，无法确认身份。
0: 现场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只发现了少量的衣物，没有发现任何证件。哦，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这张火车票。
0: 小寒。
2: 二哥的小舅子，啊，你是王小海。
3: 你好，你好。哎，理解一下啊，我们家取名比较有意思。我大哥呢叫王大海，二哥呢叫王二海，我呢王小海。
2: 我父母怎么走？我姐从小跟我读书，吃了不少苦，所以以后要跟你们照顾。
3: 一家人不要说两家话吗？我告诉你啊。 你别看我二哥老实巴交的，但是他是我们家最小的长辈。我大哥都没娶上媳妇，先给我二哥娶一个，放心吧，亏待不了二嫂。
2: 我这上午从学校回来，我也要递不上炮。
3: 你看，就那边，皱着眉头，说我大哥。
2: 你高兴啊？
3: 你想想，光棍给弟弟娶媳妇，能高兴吗？
4: 我大哥就操心的命。来，周哥先来，来来来来，
5: 先把烟拿。来，表叔，来来来，来，二海，
4: 大哥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呢，你让他别忙了，吃口东西吧。
5: 不用，大哥饿了会自己吃的。
4: 人家包咱半锅，你也不闻不问的，你觉得合适吗？快去。
5: 来，
4: 你去。
5: 哎，哥，
6: 大哥。
5: 到底是谁结婚？赶紧进烟去。
6: 大哥，你先吃口饭吧，要不然。
5: 没事吧？
6: 嫂子，嫂子，你也赶紧坐下吃点吧。
7: 来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6: 阿海，
7: 你进来。
6: 哎，
7: 你在吗？快去吧。
6: 表叔，你们先吃啊。
8: 忙着呢。

0: 爸，喊我干什么？外面正忙着呢。这是你给你弟弟置办的？
1: 对啊，昨天我跑镇上买的。这你也拿得出手？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现如今置办婚宴，谁家用的不都是高档烟呢？
0: 不用说，我们镇上就是江北农村也没有用几块钱一包的烟呢。
1: 妈，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我摆什么样的烟，那是花我自己挣的钱。老二呢？他今天结婚，从彩礼到喜酒，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
0: 翅膀长硬了哈，能挣几个钱了不起了。你爸走得早，我拉扯你们几个容易吗？你当老大的，你不管弟弟谁管？
1: 我还没管呢，老二结婚，老三的学费，哪一样不是我拿的钱？说句不好听的，我15岁离家打工，给2个弟弟花的钱，比你养我花的还多。好啊，我把你养大了，现在跟我算账了哈。哼，妈，喝点水，消消气。
2: 没事没事，吃吃吃，没事没事，
3: 没事没事，吃吃吃啊吃啊。

0: 我就先回去了，我姐呢就拜托给你们照顾了。我现在还是个穷小子，没什么钱给我姐准备什么嫁妆，你们多担待。
1: 哎呀，小韩，你说这话我都想笑。咱都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我二哥能找着我二嫂这么漂亮的媳妇，那是上辈子烧了高香了。再说了，我大哥每个月往家里寄钱，不差你那点嫁妆，够用。
0: 你们哥仨早晚都要分家的，你全靠你大哥也不合适吧？
1: 那就出去打工呗。哎，我觉得你也可以跟我们出去打工。我告诉你，上了大学都不一定能挣钱。
0: 这人也不能总想着钱吧？
1: 那不想钱想什么？成功就是挣钱，挣钱就是成功。
0: 小海，你帮我跟我姐说，我申请了助学贷款，让她不用担心我，好好过日子。
1: 放心吧，注意安全，常回来看看。
2: 好了，走了。
0: 保重，
1: 走吧，
2: 拜拜，
3: 拜拜，注意安全。
2: 好。
4: 肖队，这车票怎么了？
5: 马上去查一下这个购票人王小海的身份。
4: 是。肖队，我们发现了一些线索。您看这里，我们根据火车站提供的订票信息显示，这个身份证号与您认识的王小海是完全一致的，可以判定为是同一个人。
6: 王小海目前在江北市经营一家汽修店，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法医也已经提取了尸体的 DNA 并进行了比对，暂时还无法确认是人。
4: 但是特别奇怪的是，王小海在7月27号分别订了两张从江北到江宁的火车票，其中一张是下午13:30发车的第57次列车，还有下午14:20发车的第58次列车。我们在江北市公安局的配合下调取了王小海7月27号当天所有的行程，发现他是一个人到达江宁的。他到了江宁之后，在一家快捷酒店这里办理了入住，在客房短暂的停留之后，他就一个人打车到了他的大嫂马佩霞所开的美容院，然后是在16点回到了酒店，一直到第二天早上7:30离开酒店，乘坐了第二天早上8:40的火车回到了江北。
0: 赵然，尸体身上发现的火车票是哪个班次的？
6: 第57次，时间是13:30。
0: 13:30？
6: 对。

0: 王小海第一次出现火车站的时间是14:10，但是这个时间第57次火车已经开走了，所以王小海应该是乘坐出发时间为14:20的第58次火车。
1: 也就是说，乘坐上一趟班次第57的那个乘客极有可能就是死者。
0: 找人去查一下第57次检票口所有的监控视频。
2: 姐，
0: 哎，姐夫，
2: 哟，小韩来了。
3: 小韩，
2: 坐坐坐，哎，媳妇儿，
3: 哎，你怎么来也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呀你？
0: 姐啊，我考上警校了，
2: 哎，这不准备去报道吗？然后顺便过来看看你们。
4: 警察好啊，警察。
3: 你要出来当警察多气派啊。
4: 哎，媳妇这样，你俩在这先聊着，我回去做饭，做你爱吃的红烧鱼，
2: 在这吃了饭再走啊。啊，一会儿跟姐夫喝两杯，咱们也庆祝庆祝啊。
3: 你炖着这排骨，再炖只鸡。
2: 行，放心吧。
3: 光弄点肉啊。
2: 哎，好嘞。
0: 姐，你什么时候生啊？姐，
3: 还有俩月呢。
0: 哎呦，终于可以当舅舅了。
3: 等生了我给你发照片啊。
0: 好。哎，姐。
3: 哎。
0: 这个店不错呀，你们开的？
3: 啊，大哥给我俩盘的，说是给我俩找点事儿干。
0: 啊，生意怎么样？
3: 啊，还凑合吧，现在有大哥帮着付房租，日子还过得去。你坐，你坐。
0: 哎，来，
3: 你坐，你坐。哎，我这不是快生了吗？有孩子开销就大了，还不知道怎么应付呢。
0: 哎，姐，我呢，我这边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上警校有津贴，到时候我省点花给你们就寄过来。
3: 你快拉倒吧，上大学本来开销就大，你这要再谈个对象啥的，有的是用钱的地方。
0: 哎呀，谁能看上我呀？
5: 哎，孩子，
0: 哎，小海，
5: 哎，小海，好久不见啊！
6: 哎，听说你这边考上警干了，
5: 老威风了吧？
6: 咱这几个就你有出息，你这个警服一穿，没人敢欺负你吧？
0: 你这么羡慕我，你也去考警校？
6: 我不行，所以说这不来求求二嫂吗？
3: 你能求我什么事儿啊，
6: 二嫂？嗯，我呢，这个从小本来学习不就不好吗？我要再复读一年呢，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我说，我喜欢修车，然后想开个汽修店，门脸我都看好了，就等大哥给我盘下来了。
3: 这是大事儿啊，妈知道吗？
6: 妈知道啊，妈说了，这大哥给你们盘这个店，也得给我整个吃饭的营生，都是亲兄弟，得一碗水端平。
3: 行，好事儿。那你跟大哥关系那么好，还能饶我说呀？
6: 二嫂，我跟大哥当然我得自己说了，但是我找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这个店盘来的时候多少钱，一碗水端平啊，我肯定也不多占一点儿。大哥给你们多少，我就要多少，这样公平。啊，
0: 小海，来，
6: 啊，
7: 怎么了，大警官？
0: 我觉得你这么安排不合适啊。你说你二哥那太实在，在外面找不到合适的活，才靠着你大哥的。你说你这么一聪明伶俐的小伙子，你靠自己多好，你干嘛还要靠你大哥呢？
6: 哎，不是小韩，你这话我就不乐意了。我大哥在日本做的是大买卖、大生意，人家是大老板，有钱着呢。我就要他这么一点儿，我就够过活的了。我干嘛非得靠自己上赶着吃苦受累的？
0: 这个做生意是有风险的。你能保证你大哥的生意一直顺风顺水吗？再说了，你现在你们一大家都靠着他，你说万一你大哥的生意再出点什么岔子，
6: 不是你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你揍我大哥是吗？
0: 我没这个意思。
6: 哎，我就告诉你啊，你姐也靠我大哥呢，盼我大哥点好吧。
0: 哎，我没这个意思。
3: 我知道，我知道，你一个外人说多了讨嫌。他家这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别管了啊。
0: 这脾气太大，我又没说。

0: 姐夫，姐，哎，好了，怎么样？
1: 大夫说他得的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需要住院化疗，现在得先交5万块钱押金。

0: 行，我这有3万块钱，你们先拿着。大哥，起来。
1: 哥，这么大的事还让咱妈转告我？
2: 我不想什么事都麻烦大哥。你都麻烦到现在了，现在人命关天的事，你说不想麻烦？你这个脑袋，
3: 大哥，
0: 小点心，行了，病要紧啊。
3: 大哥。
0: 押金我已经交了，赶紧办住院，孩子的病不能耽误。

0: 大哥，这个钱我尽快还给你的。
1: 弟妹，老二从小到大欠我的多了，真要是较真，你们这辈子都还不起。 下次再有事，早点告诉我，免得咱妈又说我不管你们。我出钱出力还不老好，我冤不冤？
2: 记住，钱不够就开口，别在这儿马上转告我，啊！
3: 钱放，钱，来，好好，
2: 先把钱拿着。 先拿着，好好，来去抱呗。他可是怎么了？脾气这么大，
3: 可能是生意不顺，你别多想。
2: 走吧，亲妹住院。

0: 您好，
1: 我是江北市公安局的，这几位是江宁市的同志，想找武光耀海了解一些情况。
0: 老板，有人找你啊。
2: 来了。
3: 你来干嘛？
4: 好久不见。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来找你叙旧的，正事儿，希望你配合。
1: 坐吧。
5: 王小海，我们是江宁市刑警队的，这是我的证件。今天我们需要依法向您了解一些情况，请您配合，如实回答。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证件会出现在别人身上。哎，你们不是警察吗？你帮我去查呗。
4: 你去江宁干什么？
1: 这事儿好像你管不着吧？注意你的语气，你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美容院盘出去了，我过去帮帮忙。
5: 美容院为什么要盘出去？
1: 还不拜他所赐，当初他咒我大哥生意不行，我去帮帮忙不应该吗？
6: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当天购买了两张从江北回江宁的火车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买了一张。
4: 我们查过监控，你是在自动取票机上取得火车票。如果有人用你的身份证购买了同一天的火车票，那在你取票的时候应该看得到，所以你是知情的，对吗？
1: 我不知情。
4: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1: 其实你也认识。
7: 姐，怎么回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8: 昨天大哥下班，我不是给你姐夫一直打电话没人接吗？他今天给小海发个短信说他什么要去南方打工，我给他赶紧回过去就关机了。
7: 关机了？
8: 嗯，你说他会不会被人骗呀？你就他那脑子，

0: 我还要怎么办啊我俩姐姐别着急咱们去办个失踪只要姐夫在外面用过银行卡或者身份证等我很快给查到他啊没事你说他不会有什么事吗啊别哭别哭没事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他身上又没钱身份证又丢了所以让我帮他买一张回江宁的火车票他想看看二嫂和孩子。
1: 那他最后为什么不回家？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去帮大嫂搬家的。二哥二嫂到底有没有见面？见面之后他们到底又去了哪儿？我也不清楚。
1: 王二海回来了，你为什么不去跟萧婷通个气儿？
0: 萧寒，二哥有自己的想法，我这个当弟弟的也不好多嘴。
1: 王小海，我告诉你，如果死者真的是王二海，但凡你多说一句，结果可能就不一样。
0: 小韩，谁都没长前后眼。你要早知道我大哥出车祸，我二哥离家出走，你干嘛把你姐嫁过来？
1: 你说。终于见我姐了。
0: 走。

0: 姐，现在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姐夫，还是要等亲子鉴定出来才能。涵涵，先去屋里玩好不好？去。老三，你给他买了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嫂子，
0: 因为我也不知道二哥心里怎么想的。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周都去公安局打听消息，我天天盼着他回来。 现在他回来了，你就不告诉我一声，你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为什么呀？你口口声声喊我二嫂，你把我当过家人吗？是我知道王二海窝囊，他在你们王家就是个多余的人，你们是不是就巴不得他在外边永远不要回来了？是不是啊？
1: 姐，
0: 不是，
1: 嫂子，咱们都是一家人，你这话就说难听了。
0: 你扪心自问一下，你把王二海当过自己人吗？ 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一直没跟你说，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1: 害怕，
0: 对。
2: 这是骨子里的怕。妈，你说都不说一声，就拿我的钱给老二在镇上买房子，你怎么就不问问这个钱我有没有用？
3: 这可是我从15岁离家打工到现在流血流汗攒下来的，你想过我有什么打算吗？
2: 既然你把钱寄到了家里，那就是家里的，倒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呀？
3: 你给老二买房结婚，那我呢？
2: 如果我现在也要结婚，那怎么办？你现在不是还没结婚吗？有手有脚可以再挣啊。老二跟你不一样，他老实。我要是不帮他娶媳妇儿，他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你当哥哥的愿意看着他打光棍吗？
3: 我也是告诉你，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也打算结婚呢。
2: 那你就再等两年，钱攒够了再结婚。如果通情达理的姑娘，这个时间还是愿意等的。妈。
3: 老二婚宴上的烟刺了你都不乐意，为什么到我这里结婚都得等钱挣够了才行？老二从小到大他给家里挣过一分钱吗？为什么要用我的钱给他去？老婆，
4: 他是你的亲弟弟，都是一家人，互相帮衬有错吗？你这个当大哥的是白当的吗？
3: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让我照顾弟弟，谁来照顾我？爸走得早，你眼里就只有弟弟，什么时候关心过我？
5: 哎，好像是妈跟大哥吵起来了。
3: 哎，你别管了，没咱们的事儿，哎，睡觉。
6: 都是一家人，怎么不管呀？你快去劝劝。
7: 你赶紧睡觉吧。
8: 姑娘，不去我去。
9: 媳妇儿，媳妇儿，
3: 就因为我早出生两年，就要比他俩矮一头吗？
10: 我们家里的条件不好，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11: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
12: 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我。
13: 从小到大。
14: 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吗？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哥他
1: 没事，
0: 你没事了吗？
1: 你回去睡吧。

0: 没事吧？哎，妈在城里给咱买房子用的是大哥的钱，这事你知道吗？这个，你别支支吾吾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事儿是妈买好了才跟我说的。
0: 你说，我也没什么正经工作，有个房子不也不可以吃房租吗？
1: 可这毕竟是大哥的钱呀，刚刚大哥跟妈吵架就因为这事儿。
0: 我在门口听的我都臊死了，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都，
1: 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咱把房子退了，把钱还给大哥。
0: 哎，
1: 妈会不高兴的。
0: 都说亲兄弟明算账，大哥不愿意这钱咱就不能用。
1: 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
0: 把钱还给大哥，好不好？
1: 哎呦，
0: 把房子退了。
1: 哎，行行行。
0: 但这事儿要跟他说，你去说，我不说。为什么呀？那是你大哥，干嘛让我去啊？我怕他打我。
1: 你大哥打过你吗？从小就打我，说我烂泥扶不上墙，说我拖他后腿。打我的时候从来不让妈看见，也不让我跟妈说。我要跟他说了，打我打得更厉害。
2: 那时候你在考警校，我怕你分心，而且我怕我跟你说了这些事儿，你会觉得我在王家过得不好。
3: 王小海，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过分？萧寒，我告诉你，你要是知道我大哥经历了什么，你就不会觉得他过分了。还有。
2: 老二欠大哥一条命。哎，大哥，大哥，大哥，
4: 不是，大哥，你也别生气。从小咱妈就向着老二，你就当钱被偷了。

0: 每次都是我，我会心疼这些钱吗？每次给你们花钱，我什么时候心疼过？我就是委屈啊！我辛辛苦苦为家里挣的钱，咱妈连问都不问，就直接拿去给老二买房。我是老大，我还没结婚没买房，凭什么用我的血汗钱去供他过好日子？
1: 不是，大哥，妈可能觉得吧。
0: 对于你来说，挣钱不难。可老二呢？他这个恐怕这辈子也买不上娃，娶不上媳妇了。
1: 我能挣钱也是凭自己的本事啊。那现在怎么办呀？那房都买了，那能怎么办呀？
0: 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我在深圳谈了个女朋友，前几天刚查出来怀孕，我想和她结婚。
1: 哎，不是。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是好事儿啊，早知道你跟老二一块办多好啊，双喜临门。可是他家里人说了，必须要先买房买车才能结婚。我本来打算把这些年存在咱妈这里的钱都拿出来，现在深圳交个房子首付，所以我忙前忙后操办老二的婚事，还把彩礼和婚宴钱给他付了。我本来想这样咱妈就满意了，就能把我的钱给我。
1: 谁知道，他早拿这些钱在镇上给老二买了房子。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咱妈亲生。
2: 对，
1: 那女朋友那边怎么说呀？还有咱妈那边，要不要告他一声？
0: 先别和咱妈说了，现在我的钱都没了，别说买房，我连彩礼都给不起。
3: 还不知道他家里人愿不愿意让他嫁给我呢。不是，大哥，你不给女朋友打电话去了吗？怎么又一个人跑这喝上了？
0: 他一听说我没钱了，连夜把孩子打掉，连我电话也不接。
3: 那可是我的孩子，那可是一条命啊！
0: 他倒是洞房花烛了，我呢？女朋友没了，孩子没了，凭什么？啊？凭什么他和我的钱还坏我的事？凭什么他无能，比我过得还好？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
4: 你们说，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我大哥15岁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养家，我觉得对他不公平。什么都别说了，欠大哥的钱我会还给大嫂的。希望大哥泉下有知，不要怪二海。如果二海真死了。 我希望他们哥俩在那边能有个照应。我就希望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1: 姐，亲子鉴定很快就出来了，兴许不是呢，再等等。

0: 同志，结果怎么样？
1: 出来了，死者和王一航的鉴定结果显示了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但是这两个人的基因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2: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0: 是啊，我刚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吃了一惊。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就意味着受害者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家总共就只有三个兄弟，老大王大海在三年前就已经去世，老三王小海也还在世，孩子的舅舅也就是您也好端端的，所以这个受害者

0: 小海，姐，怎么回事？
1: 那个，昨天下午大哥出车祸了。
0: 事故原因查了吗？
1: 查了，疲劳驾驶，车窗上隔离带着火了。
0: 你这忙什么呢？
1: 不是，你姐夫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都没接电话，你说家里出这么大的事，他干嘛去来的？
0: 别着急，姐夫可能被什么事耽误了。
1: 行吧，一会儿骨灰出来还得去墓地，一堆事儿要忙的，你留下来帮忙吧。
0: 嗯，哎姐，那位就是大哥在日本区的大嫂吧？啊，
1: 一位叫大嫂就行。
0: 哎，对了姐，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
1: 什么死亡证明？
0: 哎，跟你说不清楚。啊，大嫂你好，我叫萧寒，萧婷是我姐。大哥出了事，我们都很难过，也请您节哀。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出死亡证明，如果没出的话还是要做一个比较妥当。
2: 干嘛？你这乌鸦嘴，之前就你说我大哥不行，现在我大哥没了，你开心了吧？
3: 小花，你胡说八道什么？
2: 大嫂，我告诉你，就是他救我大哥。
3: 我大哥帮了你们多少忙啊？
2: 连你外甥的医药费都是我大哥出的，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3: 我什么时候救过你大哥？我只是劝你不要什么事都依赖他，
2: 你就揍他，揍他，揍他！
1: 你俩别闹了！
2: 揍他，揍他！揍他！
3: 冷静一点！
2: 小黑，你误会我了，我们老王就不欢迎你，滚！

0: 想一个人静一静。现在不是解释的时候，你快走。
1: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特别是死者的 DNA 与王一航不符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排除了他死亡的可能性。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2: 您的意思是？
1: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2: 可这是为什么？
1: 原因要从档案中去找。你们两个现在马上去交通队，把当年王大海的车祸卷宗给我找出来。
2: 是。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王家长子王大海常年独立扛起全家重担，倾尽所有供养着母亲和两个弟弟。然而偏心的母亲对此并不知足，对王大海经常非打即骂，更是在王大海尽心尽力为二弟王二海操办完婚礼后，将其多年来的积蓄都用来给王二海购置了新房，间接导致大海断送了自己的幸福。母亲多年来的极度偏袒，让王大海的内心被痛苦与不甘所裹挟。
1: 你是老大，你不当顶梁柱谁来当？
2: 可我也是你的孩子啊。爸走得早，我替爸养家，替你养家，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就盼着你能心疼心疼。从小到大，你除了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你又把我当儿子疼过。你说我这个大哥不是白当的，难道你这个妈就是白当的吗？
0: 不久后，王大海车祸身亡，王二海更是在同一时间不告而别，离奇失踪。接连发生的变故让这个家陷入沉寂。然而，多年后一场突发的命案又将王家卷入其中，死者疑似为失踪多年的王二海。但是通过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不仅排除了死者是王二海的可能，更牵出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可能：眼前这起凶杀案的死者极有可能是早已车祸离世的王大海。
3: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其实我们可以换另外一种角度去考虑，如果王二海在多年前就已经死亡，只是我们没有找到尸体，所以判定他为失踪。
4: 您的意思是？
3: 我大胆地设想了一下，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0: 那么这两起案件之间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消失多年的王二海又究竟身处何处？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5: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家属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
3: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6: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7: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8: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

0: 了意外。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
1: 有钱了就想把我一手踢开，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
2: 去，给我打！
0: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3: 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引燃烧起火？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意外结识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3: 他说他各种交警到位，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爱。
2: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4: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2: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5: 二十四小时蹲守，蹲了三天没结果。
2: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周三21:00播出。

0: 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的。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界杯赛事激战正酣，网络空间也有暗流涌动。境外网站的超高赔率如同魔咒一般令人疯狂，境内人员也层层代理，疯狂收割参赌人员财富。错综复杂的黑产链条，警方能否将其彻底斩断？赔率的魔咒，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嫌疑人他其实还蛮喜欢足球的，对各个球队，然后一些球星啊，都就比较能侃侃而谈，了如指掌一样的。
3: 就想通过世界杯赌球搏一搏，啊，看看能不能翻身。
4: 前期他是有小的盈利的，因为有了盈利，他所以胆子会越来越大，下注的金额也越来越高。
5: 比赛开始之后，你还可以跟注，一个人一场就要下十几注。
2: 随着这个球赛到了比较关键的这个时候嘛，刺激点的时候，他这个钱就变多了，像3000到5000再到7000。
4: 如果说案子没有侦破，那他下注的金额可能会达到3万、5万、10万，甚至可能做抵押做贷款。
3: 最大的一个赌客可能一天下注就在10几万，想通过世界杯赢点钱没赢到，啊，输得一塌糊涂。
6: 2026年6月，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全民观赛热情高涨。然而在这热闹背后，一些围绕世界杯比赛开展的赌博行为，为这场体育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7: 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继续第二轮，
8: 荷兰5-1大比分击败了瑞典，
7: 战胜科特迪瓦。
6: 浙江建德警方注意到，辖区内有一些人正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境外开设的赌球盘口。
5: 所谓盘口，就是博彩公司根据球队的实力悬殊差距所设置的一个虚拟的比分或者说输赢的一种方式。
3: 境外赌球的盘口啊，因为玩球的人都知道，境外的网站或者上级代理是会给下级代理提供反水。
5: 反水实际上是外围盘口的庄家为了吸引赌客所设立起来的，无论这个赌客的输赢，都有一定比例返给这个赌客，这样作为奖励，以吸引这个赌客继续下注。
6: 然而，高赔率和反水都只是一个诱饵，那些盘口看似公平，实则都是被人精心设计过的数字游戏，庄家赚钱的几率远远大于赌客。
3: 近几年，我们打击跨境赌博，类似于百家乐啊，类似于地下六合彩，类似的案件，我们今年也都有接触。
4: 对于这个赌客来说，他只要在网络平台上下注，他就构成违法了。按照这犯罪的构成，只要赌资超过5万，就已经构成犯罪了。聚众赌博涉嫌以下情形之一，既予立案：组织3人以上赌博，抽头渔利，

0: 达5000元以上，组织3人以上赌博累计达50000元以上。
1: 因为我们自然选择打，那么仅仅是行政处罚，那我们认为这个社会效果不好。偷偷获利的这些组织者啊，要让他们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2: 经初步调查，这个赌球团伙的组织者很可能就藏身在建德本地。
3: H 组的另一场小组赛由乌拉圭队对阵福德角队，德国队两战全胜积6分，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
1: 部分接境外盘口的组织赌球的人员，他为了招募赌客，会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盘口信息，在茶余饭后可能部分赌球的人喝酒喝茶过程中会聊到这些信息。
4: 可能张三李四我不认识，但可能王五我认识的。在看球的时候呢，他会不经意会说一下，这场球我今天买了多少，昨天那场球我赢了多少多少钱。那可能看球的人跟着他买或者怎么样，他会把他拉到这个建的微信群里面去。
1: 我们建的是公安局治安大队，就在社会面上对一些喜欢赌球的人员进行摸排那么当时是摸上来5条线索。
4: 先是从那个人员结构、资金流水先做一个前期的分析研判，就说这些资金究竟是流向哪里的，这个参赌的人员包括上下有没有这个层级明不明显。
1: 另外几条线索它可能组织性规模性就相对小一点，有些可能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帮朋友代买就是这种形式，盈利的金额并不没有那么大。经过研判我们锁定了一条资金量比较大这么一个线索进行集中研判，它具备一定的规模、一定的组织性。
2: 这些赌球网站的服务器都架设在境外，对于国内绝大多数球迷来说，想参与境外网络赌球也并非易事。可在赌球团伙的组织之下，参赌的门槛被大大降低。
4: 它这个价格呢，就是韩某它是这个盘口的盘主，相当于是这个也是就是这个建的微信群的群主，他是我们这边的一家 KTV 的会所的负责人。
1: 那我们安排人进到群里之后呢发现这个组织者韩某定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都会把每一场球赛的盘口那么发在群内。赌球的人他如果想下注打个比方他要买德国赢或者西班牙2-0，他就会把买球的具体的信息、买的方式跟相应的金额发在群内然后韩某下注成功之后会把相应下注成功的截图发在群内返回给这个赌客进行一个确认。
5: 他们是有分工的，韩某是负责晚上凌晨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左右，那周某是负责白天24小时帮赌客下注的。所以只要赌客今天想买这个球，这个时间想买这个球，那只要发在群里面，包括对应的这个支付账号付款之后，他们会通过赌球网站帮他们按照对应的金额下注。
4: 作为我们办案民警来说，一开始也不了解包括他这个怎么样的具体的赌法这个包括这个赌注怎么下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下。一方面呢，我们也通过网络上去搜了一下，可能一般的这种传统的赌球方式线上的是怎么个赌法的。比如说后期我们了解到赌球它有分好几种，赌比分、赌这个胜负、赌大球小球，就是有没有让球的这种。
2: 随着侦查深入，办案民警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运作模式。最令他们警觉的是，这个团伙竟然还推出了一种名为信用盘的下注方式，通过降低资金门槛来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赌球。
1: 信用盘就是我们这个韩某的上级代理给了他境外赌球网站的账号密码那么其实韩某跟赌客是不需要在这个网站的账户里面进行充值的，韩某根据下面赌客的一些资质

跟经济状况啊，他会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啊，会给下面的赌客20万、50万、100万信用额度，啊，有些人可能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那么韩某就会给。

0: 这也是他们吸引群众来买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1: 那外围的盘口它的玩法是比较多样的，除了你说传统的这个受让球输赢比分之外，他甚至可能说谁先开球，这个哪个队获得了几个角球，甚至哪个队的球员替补上场，都开了盘口。
0: 境外盘口下注的金额比较大啊，只要你这个愿意，可能10万几十万都可以下，只要比赛没结束随时可以加注。
1: 最后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庄家把比赛包装成人为能够控制，比方说精准预测，有专家预测，就是让绝大多数赌客认为懂球就能够赢球，实际上这都是庄家精心设计的陷阱。
2: 其实赌球的危害最大的来自于代理，没有代理就没有这个赌球的土壤。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打击这些非法的这个赌球代理。
1: 那你国外的盘口都是导致国内资金外流，极易这个引发高利贷、债务纠纷等，还有就是国外网站不受法律保护，这个服务器随时都有可能崩盘，导致资金无法提现，赌博人员被诈骗的风险。既然发现这个团伙，我们是希望能够尽早的把这个团伙打掉。

0: 那世界杯开赛以来，我们通过这个线索摸排发现啊，我们辖区里有这个叫韩毅的一伙人组建了个微信群，依托这个境外的这个网站进行这个赌球赌博。这个群里呢，其中三个是工作人员，是帮这个赌客下注的。那这个案件办理的难点啊，主要是资金这个流水的问题。这个赌客的钱是从赌客手上转给这个他们三个中的谁，这三个人是用谁的账户这个去收这个款，这个资金流水到时候我们还要细致梳理一下。
1: C 组的两场比赛，巴西3-0战胜海地，
2: 阿拉圭队在线火速破门1-0，
1: 而摩洛哥队急速破门1-0小胜苏格兰队。
3: 通过这个群聊信息，我们可以确定韩某等人他的一些违法犯罪团伙的一个层级架构，那么是以韩某为主导，韩某的两个朋友啊作为这个辅助，来支撑这个赌客进行一个赌球赌博的这么一个层级架构。
4: 首先的话，我们针对获取的一些这个团伙他们一些收付款的一些账号，发现这些账号的话都不是韩某这些团伙里面这些人的。
5: 因为微信跟支付宝都有这个限额的机制，那我们每天下注的赌资也比较多，所以犯罪嫌疑人用的账户也比较多，我们很难梳理。
6: 我们了解到这个赌客跟代理之间的结算，一天或两天进行结算一次，代理跟上级代理在每个礼拜一结算一次。
7: 嫌疑人频繁更换收款账户，加上涉案资金结算周期长，转账记录庞杂，给警方的研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随着团伙架构逐步清晰，办案民警决定调整思路，另寻突破口，以提高效率。
4: 就团伙的话，就他们最终目的为了赚钱，虽然说他们购买了一些用于赌资收款的账号，但最终这些钱还是要流向这个团伙，所以说我们就顺着整一个一层一层的最终追向的话，还是为韩某这些人控制这些账号。
3: 韩某跟他朋友之间的这个资金转账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之间的转账不仅仅是进行这个赌球的这个资金来往，而且还有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资金转账，所以我们在对资金进行分析的过程当中，也是花费了比较大的精力去剔除他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资金转账。
0: 上游资金查不清楚，最终我们想到一个办法，那

0: 那就是从这个下游的赌客，因为这个韩某、黄某他们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那赌客这个是纯粹的赌博行为，他们的侦查意识可能会较弱，他们大多都是用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的账户去下注。那我们这个通过查询赌客的支付宝、微信的这个账单记录，然后通过筛选出这个发现他们转到了上家的记录。
1: 通过境外盘口，他买球是非常频繁，他一天可能四场球，他可能下注在14以上啊，因为境外滚球的盘口，它是比赛过程中随时可以下注啊。那我们就分析世界杯期间啊，我们赌客每一天固定时间段啊，向第三方账户进行这个扫码或者转账的，有3-4个赌客汇款的对端是同一个对端，那么这个呢就非常可能啊，是我们这个韩某所用的这个收赌资的收款码啊，是这么一个逻辑。
0: 梳理他们的群聊信息，筛选出所有的下注信息，包括第二天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结算信息，资金从哪里转给谁，最后赌客赢了之后钱又从哪里转回给这个赌客。
2: 比如某个赌客在这个某场比赛之前或者是比赛期间进行了一个押注，那么我们对他与韩某团伙之间的一个这个资金分析时候，会特别注意该笔资金前后就是转账给韩某的其他的一些这个资金情况，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一些资金情况会进行一个反查。
0: 资金已经理过一段时间了，那资金的流向啊，群里这个发言的频率啊非常多的。目前掌握的情况，赌客下注的流水先下到这个黄某、韩某、周某这里，他们三个最终这个赌资结算，他们有个共同的上家是个王某啊，黄某、韩某、周某相当于是这个境外平台这个赌博平台的代理，他们帮这个下面的赌客进行下注啊，赌客跟这些代理进行结算，代理再跟这个王某进行结算。
1: 我们是判断韩某是老板，也就是资方啊，因为前期需要垫资的嘛啊，然后黄某跟周某是这个主要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啊，我们判断黄某是群的管理人，要维系整个群的制度，维系赌客。周某呢，我们判断他是韩某发展的一个下级代理。
3: 警方根据手头掌握的线索，确认该团伙已涉嫌犯罪，决定展开收网行动。
1: 两个礼拜，他们的下注金额已经达到了300万。获利情况也是一周就达到了50,000啊。那么基于这两点基本的条件啊，我们是决定在2周以后进行收网。制定抓捕方案之前呢，类似的进行线上赌博买球的类似的案子啊，那对手机跟电脑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韩某我们判断他可能在办公室的电脑里进行下注，也可能在手机上下注。
4: 我们担心就是对这个客观证据没有了，人员外逃了，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这起案子再办理起来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1: 那韩某呢，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会所的，社会的朋友啊也比较多啊。那我们前期是判断韩某可能要依托这个会所的这么一个场所啊，来他会所这个消费的人，他可能以这个来会所消费之名作为这个掩护啊，实质上聚集在一起进行赌球。
3: 基于这一判断，警方对韩某及其团伙成员的夜间活动轨迹展开跟踪，重点对会所进行了实地摸排。
1: 我们发现啊，每到11点世界杯开始之前啊，韩某他定时的就要回家啊，不在这个会所里。那么相关的赌客啊，有些散落在我们这边的小酒吧，有些在自己家中啊，并没有一个聚集点啊。那么因此我们判断，那么这个团伙都是散落在各自的家中或者说在酒吧里进行观球。

0: 下注。所以我们在后期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啊，也是这个按照点对点单线抓捕的这么一个方式。
1: 这届的世界杯我们也分析过了，它的这个赛点时间跟我们这边的时差相差比较大，基本上都是半夜里或者是在清晨，所以说我们分析来分析去还是觉得早上这个6点多钟这个收网呢比较好。
2: 世界杯赛事在凌晨6点前结束两场，6点后还有两场，团伙成员24小时轮班。6点30分，前一班的人刚刚睡下，后一班的人还在忙碌，正是所有人都在可控范围内的最佳时刻。
0: 所以我们一开始认为控制韩某的手机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通过敲门打电话这种方式进行抓捕，很可能会惊动到韩某，那他就会第一时间把手机的所有信息删除甚至销毁手机，所以我们第一方案是确保在韩某无防备之心的情况下抓捕韩某控制手机，然后再对其他的工作人员代理和赌客进行抓捕。
2: 但是一个突发的情况打乱了警方的部署，那个赌球团伙用来交流联系的微信群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就被群主解散了，是嫌疑人觉察到了警方的动作，还是因为其他意外的原因？面对这一新情况，警方决定调整策略，先确保控制一名赌客，固定群聊信息等关键证据。
0: 那么我们发现有一个赌客啊，他是在我们本地经营一家足浴店的，在世界杯之前每天都住家中，世界杯期间有球赛的时候他要住在这个自己经营的足浴店和朋友一起看球，那这对我们抓捕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足浴店它其实在每天15点之后它大门是锁上的，但是足浴店经过我们前期的侦查它有小门，所以我们在前一天就安排这个人去这个足浴消费，然后把这个门就是留了一道缝方便我们这个第二天凌晨进行抓捕。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
10: 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蛾鼻炎片。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6月24日0时，各抓捕组按照预先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在目标住所周边秘密设伏。6时整，第一组警力从预留的后门进入足浴店，将正在睡梦中的赌客朱某控制。
5: 这次我们抓捕还是非常的成功跟幸运的，手机内的资料还是全的。
4: 虽然那个微信群已经解散，但在朱某的手机里，之前的群聊记录还都保存得十分完整。确认关键证据已固定，指挥部随即下达统一行动指令，其余抓捕组同时行动，该团伙涉案嫌疑人全部到案。
5: 谭某他那个家比较大，卧室的门跟这个大门之间隔得很远啊，他跟他的女朋友全是一脸懵啊。那我们进去亮了警官证啊，他大概也知道我们是因为什么事过来。
6: 收到了一个账本，当时这个在他的放在这个客厅的茶几上，有本笔记本，我当时就拿来翻了一下，一翻，他上面就记着每个参赌人员的微信上的名字，包括德国、西班牙、苏云，这个几比几。
4: 嫌疑人韩某等人到案后，对利用世界杯赛事开设网络赌局，组织他人赌博并从中牟利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5: 经过我们的这个审讯，那发现黄某才是和这个上市代理联系进行资金结算，提供赌博网站的账号密码这么一个角色。那么韩某也知道做这个代理是有这个赌场的反水，他也知道黄某世界杯期间就是想赚这个钱，他纯粹是帮黄某下代下注。他甚至认为自己的行为并不涉及犯罪。
7: 每个赌球的赌客都是比较自信的，包括他也会买比分、买胜率，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足球队或者对这场球，他觉得他有细致的了解，有做过很严格的攻略，那他觉得在这个足球里面他是能挣到钱的。
8: 这个网络赌球啊，表面看啊是娱乐，但背后是陷阱，它割裂家庭，掏空积蓄，然后侵蚀到这个社会的一种信任制度。我们这起案件虽然涉案金额只有100余万，但是斩断了一只伸向这个群众的黑手。同时我也提醒广大群众，合法的体育竞彩是娱乐，非法的境外赌球是陷阱，你盯住的是高赔率，但不法分子盯住的是你的本金，所以说非法赌球没有包赢，只有包输。

0: 宁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0: 家推荐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悠，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7: 我想讲究啤酒肚，
8: 我得吃清淡点了。
9: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意外及时，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1: 他说他各种交警道的，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爱。
0: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2: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0: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3: 24小时蹲守，蹲了3天，没结果。
0: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周三21点播出。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案例。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3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3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

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事到如今，我这个村主任干不长了，我想把整个莽村都托付给你。我和村委会打好招呼，选举让大家都推选你。
4: 不是，刘建哥，您当了一辈子主任，您要是不干主任，您干嘛去啊？
3: 咱们村走到今天这一步，全都是叫高启强害的呀！我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跟这个高启强干到底！
5: 来，干
6: 李叔，
5: 来，
6: 大伯，
3: 好。
7: 没事。
3: 今天在座的都姓李，你们管宏伟叫大哥，管我叫大伯。
8: 高启强这个王八蛋，那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啊，杀我们的人，抢我们的地，这要是老祖宗还在的话，他们会怎么办？

0: 游戏厅的赌场被警察给查了，怎么回事？
1: 莽村来一帮人，在游戏厅找事儿，结果警察引来了。一定是李宏伟那小子吃了亏，他把那个老混蛋替他出头。
0: 强哥，咱们要不要干他？
2: 算了，这个时候别节外生枝。光头勇是不是在游戏厅内处理？干净吗？
0: 小虎处理的，我去看了一下，很干净。拉光头勇那辆车，当天晚上就烧了，第二天早晨报的案，说车丢了。
2: 那应该问题不大。你站好。最近呢，那个赌场先别开了。我这卡里有钱，你拿去花，拿着。
0: 行吧。前一段时间挣的钱啊，够花好几年的。
2: 这么嚣张？那我没钱，就问你借了啊。走。
0: 哎。你赌场老板是吧？
3: 嗯，
0: 说吧，真正老板谁？
3: 警官，这场子可是我的，我是有营业执照的。
0: 你以为我们都没查过赌场是吧？
3: 既然你懂行，那也很清楚，我是没有可能说出来的。
0: 懂规矩，那就是我自己出去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3: 你能打听出来是你的本事，

0: 但是你没有可能在我身上问出什么。
1: 我还嫌费劲呢。姓高对吧？旧厂街。哦，你们家住这儿。这个楼号蛮熟悉啊，我记得以前还有两人住在这儿，哥俩，唐小龙、唐小虎。哦，你们是邻居，许给你多少钱啊？让你顶罪坐牢，你对得起自己父母爹娘的？说，谁？
2: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是离游戏厅最近的一个。
1: 唐武的车
3: 是。
1: 他之前一直在讲，他那天晚上去的是高启强他们家喝的酒。车怎么会出现在游戏厅呢？这明摆着撒谎吗？
3: 我问过他，他说车丢了。
1: 丢了？报没报案？什么时候报的案？
3: 他平时有两辆车，这辆不常用，所以丢了几天也没发现，过了几天才报的案。
1: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这是什么车？
2: 好像是辆冷藏车，做冷藏生鲜生意的经常用。
1: 怎么看这么眼熟呢？
2: 是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是你们赶到废品收购站之前的一段道路监控。
1: 聪明。
3: 师傅，这上百辆车你都能记得住啊？
1: 这段录像我看了几十遍了。放大，把车牌给我搞清楚。
2: 没问题，交给我。
3: 案发当晚，这辆海 B75233冷藏车出现在多个案情相关的地点。第一次出现晚上11点左右，出现在毒贩阿成家小区的对面。第二次出现1小时后0点左右，出现在游戏厅的附近。第三次出现0点23分，出现在市区到废品收购站的沿江大桥上。
1: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坐在冷藏车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袭击李宏伟的。
4: 车牌号已经确定，立刻传唤司机。
1: 明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我们俩在李青家吃饭的时候，李青给了一个信息。
5: 我听以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1: 如果传唤的话，会不会惊到他？要不要直接逮捕？
4: 联系特警队，立即行动。
1: 行动。
6: 京海市局刑侦支队，海 B75233车主是不是你？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7: 啊？交代？我交代什么呀？
6: 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吗？
7: 警官，我真不知道啊。
6: 冷藏车干什么用的？
7: 捕鱼用的还是？
8: 安心，安心。
1: 请讲，彪哥。
9: 目标已经控制住了。
8: 不是，

0: 刘天哥，哎，我这刚干了两天，我就知道了，这个主任不好干。
1: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儿子撑腰，不怕。
0: 刘天哥，将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他就是万一那个宏伟有点事儿，李翔也是你儿子。
2: 谢谢了，兄弟，用不着了。我打算去自。

0: 考上了京师大省内排名第一的学校，我以后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在京海肯定买房子买车子，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1: 我要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0: 永远都不回来了。

0: 来一块。
1: 不用。
0: 我女儿跟我说，人紧张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好一点。

0: 逼人自杀构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虽然从镜头语言推断，晨晨大概率没有要老莫动手，是自杀身亡的，但事实上是老莫逼着晨晨自杀的。老莫有逼迫晨晨自杀的行为，也有明确的意图和目的。如果没有他的逼迫，晨晨是不愿自杀的。最终，老莫的逼迫行为导致了晨晨自杀，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老莫虽然没有亲自动手杀人，但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1: 他怎么样？
2: 稳定下来了，没事，躺着那阵儿。
3: 睡。算了算了算了。

0: 都是你的。2005年度优秀媒体人，看来你这些年在北京成绩斐然呢。
1: 你看那个，这是我从北京拿回来的第一个奖杯，那叫一个高兴啊！其实我每次回来都会拿一些证书奖给我，我就是想让我爸妈高兴高兴，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没有他们的保护，我也一样能行。但是这有啥用呢？你看那枚奖，
2: 全都是我们家老孟的证书，
1: 还有这个柜子，都是他得的证书。

我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每天都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唯独这个柜子不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压根儿就不想看见这些，所以我就想把它们都收起来，不想再摆了。

付钱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2001年秋，归于京海。所以说，至少我走的第二年，他就得了这个病。

0: 6年前，我爸脱下警服的那一天，他把自己关在那个卧室里面，一天一夜都没出来。第二天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那个眼睛肿这么大，跟个鱼泡似的。不长这么大，第一次见我爸那样。
1: 阿欣，你下周五有空吗？
2: 你送我去趟机场呗。去哪里？
1: 回北京。我打算把房子退了。嗯。哎呀，好不容易找人排队付的首付。
2: 你退了，在北京住哪里？
1: 退个房啊，辞个职，把东西都搬回来，以后就再也不走了。

0: 欢。好，知道了啊，谢谢。老公，
1: 老公，
0: 医院的朋友说李红危醒了。

0: 小杨，赶紧拿仪器！小杨，快拿仪器！快拿仪器！快快快！
1: 哎，这位警官，请你出去一下，行吗？
2: 对不起，我还有几个问题，马上问一下就好了。
1: 不，他现在根本回答不了你任何问题。
2: 我退后，我等。你等一下，
1: 别慌问。
3: 好，对，请你配合我们工作好吗？
1: 抢救病人也是我们的工作，谢谢。
4: 哎，
1: 谢谢。
4: 先把我带出去。
5: 出去。

0: 问出来了吗？
1: 医生说李宏伟身体太虚弱，不允许询问，还要再等等。
0: 这不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吗？
2: 医生只管治病救人，互相体谅。
3: 叔伯，把那个冷藏车的名单给我。你回去睡觉，你跟我走。
0: 哎
4: 哎，摩哥来了。
0: 哎，这是老板要的鱼。
4: 不好意思啊，每次都那么麻烦你。
0: 没事，
4: 你去看一眼吧。老高今天心情不太好。
3: 老板，你看你们闯的祸，李宏伟行了。
0: 那我去把他干掉。
5: 不行，你们两个这个时候送上去，被警察逮住了怎么办？
0: 接下来怎么办？
5: 你带着我弟弟马上离开静海，我让你们回来再回来。
0: 离开多久？
3: 我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行，我不摆平不准回来，听没有？
0: 老板，瑶瑶一直还在上学。
5: 这样吧，老毛，我让舒婷把你女儿接到我们家来，她照顾孩子，你应该放心。
0: 非要走啊？她就是个半死的鬼，我就把她做了完了。
5: 你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就别指望见你女儿了，懂吗？你这次走，我摆平了，你再回来，父女团聚。
0: 这样了。
5: 你呢？
3: 问你呢？
6: 我没问题啊。
7: 1100辆车的三分之一是多少？现在已经440辆，440辆，1100辆减去440辆。
8: 小陆，
7: 六啊？
8: 你在干什么？
7: 我在算数
8: 啊。啊，
7: 算。
8: 你能心算？
7: 心算，1100加上25辆，1100，25，然后不对，然后还得再加。
8: 小鹿，你知道什么叫心算吗？
7: 就是不出声嘛，心里算。
8: 对喽。
7: 36加上25，
8: 你手上在做什么？
7: 我算数呢。
9: 心算，你手为什么要滑？那个东西很刺耳的，
7: 它不好算呢。
9: 它不好不好算，你有没有笔？
7: 有笔
9: 啊。那纸啊，写啊。
7: 啊，
9: 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地方？
7: 不，我不怕影响你吗？
9: 你现在已经影响我了，我很累的，我想歇一会儿，好不好呢？
7: 师傅，我就知道你很累，我早就看出你很累了。我这样，你先回去睡觉，今天剩下的车我来查。昨天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轮班睡了会儿觉，就你一宿都守在那病床前，一眼都没合。前天晚上也是，你从那渔村我就看见你在那揉胳膊，你肯定是旧伤复发了。
9: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我好烦的。

0: 我又不烦你了。
1: 你讲什么？
0: 我再也不烦你了。
1: 你能好好讲话吗？
0: 我说我再也不烦你了。我妈说话就这样，她有先天的听力障碍，她听不清楚，慢慢也就说不清楚，慢慢也就不爱说。所以我就多说，不停地说，就算她听不清楚我说的什么内容，只要我在说话，她就知道我在。

0: 是我错了，这两天真的是太累了，累得心里就烦，一烦就急。
1: 我错了，这样，以后我就不嫌你烦了。真的假的？说到做到。不嫌我烦了。
0: 当然。
1: 那咱还是讲回刚才的这个车吧。好。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新尊发，对，新尊发机械有限公司，这四家是主要的。
2: 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这四家的排除了以后，不对，还有，我说这六家，把这六家查完了。
1: 行，哎，师傅，哎，我觉得那个，这先去开。
2: 不是，你听我说，你先去开。
1: 你听我说，
2: 如果这个车的椭圆车灯和它的，
1: 听话。
2: 我是说这辆车有点可疑。
1: 师傅，你看，这个灯，这个都是脏的，只有这一个干干净净、新的。
3: 小朋友，这谁家车呀？我爸爸的。这你们家车？啊，我的车。哎，哎，不记得我了，安警官。2000年你办案子，你来市检找过我，我给你提供过线索呀，陈金墨。哎呦！ 哎呦，谢谢谢谢，这个是瑶瑶，
4: 还记得不？不记得了。
3: 爸爸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一个人，爸爸就找不到你。
5: 哦，安叔叔。
3: 哎呀，哎呦，知道我了。
4: 是啥？
3: 哎，你好你好。
6: 安警官，啊，孩子的饭碗还没买呢，先去给他买菜。
3: 快去快去啊！哎，但老莫呀。
6: 哎，麻烦问一下，你的车啊？是我的。哎呦，都买车了啊！
3: 是是是，什么时候买的？出去没两年吧就买了。二手的不值几个钱。
6: 二手也不简单的，那说明生意做的还不错。在哪里啊？
3: 在前面那个旧厂街市场租了个摊子卖鱼。
6: 卖鱼？
3: 卖鱼，一身腥味。
6: 卖鱼蛮赚钱的，
3: 就是累。<笑> 那个旧厂街，现在这个市长，什么管理员呢，还是那个唐小龙、唐小虎他们吗？不太熟。哦，挺好挺好。是这样，我们最近接到一个报案，说有人呢丢了一辆冷藏车，他给我们那个照片一看呢，差不多也就是这样。哦，不太一样。你这样吧，例行公事，你把这个行驶本给我看一眼，我们做个登记。
6: 行啊，行。
3: 哎呀，哎，瑶瑶，记不记得以前叔叔找你？嗯，不记得了。那时候他太小了。
4: 叔叔好伤心呐。哎，我不看了，直接登记。哎呀，11月28号晚上你在哪里啊？
3: 我在家呢，周二看电视呢。
4: 不对，那天我作业都写完了，你还没有回来。
3: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正常，我最近也是糊里糊涂的。
6: 是太累了。哎，你那个登记那么久啊，好磨叽啊！啊，
3: 师傅，我觉得还……哎，你不是不烦我了吗？哎哎，陈瑶，黄瑶，小瑶瑶，
4: 嗯，
3: 好好读书，听爸爸的话，以后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师傅。
3: 稳住，我们先走，有急事
6: 啊！慢走啊，警官啊！
3: 回头见。
6: 好嘞，好嘞。
7: 让开了，怎么了？
8: 我警告你一次。

安心，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这警察说我会害他，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和一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你看，安警官是自己人，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安心。

0: 给你们普一下法啊，这叫警戒线，你们只要不碰到警戒线，永远是安全的，懂不懂？是不是？
1: 这里我们来说说警戒带。剧中的警戒带是正与邪的对立，是黑与白的分界。其实警戒带在执法实践当中的用处非常广泛，对破坏、冲闯警戒带或擅自进入警戒区的，经警告无效可以强制带离现场，并可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向成，你赶紧给我查一下高启强、高启胜、陈淑婷还有他们儿子高晓晨最近有没有离开京海的这个对，机票、火车票。
3: 稍等，只有高启胜订了中午11点和11:30的两张飞机票，一张去香港，一张去东京。
2: 马上通知机场派出所，如果他登机的话，之前给他扣下。
4: 老高，安警官他们来了。
5: 小龙，你先回去把钥匙给我。
4: 什么事儿？
5: 我也不知道。
0: Hello 啊，
4: 安警官回来了。那你们聊。
0: 哎，你最近很爱我呀，啊？
6: 你弟弟去哪了？
0: 什么？
6: 你弟弟高启胜他又去哪儿了？
0: 你问他，你问我干嘛？
6: 他订了两张机票，但压根儿就没去机场，现在所有渠道都联系不上他。
0: 我要不是航空管理局，你应该去问他们啊。
2: 小生一向很听你的，他去哪儿总应该跟你讲的吧？
0: 他要是听我的，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
2: 让他回来，给他个机会。
0: 那你知道吗？我每次跟你师父见面啊，我总是感觉好像在梦里见过这一幕啊。啊，我想起来了，6年前你也这么说的，是不是？你上次这么跟我说的，幸好我没听他的。
2: 听我的会怎样呢？
0: 听你的，那我还在旧厂街卖鱼啊，哪有这样的家呀？啊！
2: 你要真听了我的呀，你弟弟也不至于这样。
7: 安叔叔好，
8: 安叔好，
2: 你们好。

0: 瑶瑶，嗯，你刚才叫那叔叔叫什么？
1: 安叔叔啊。
0: 你怎么上他叫安叔叔的？
1: 他今天上午来找过我爸呀。
0: 你当时在？
1: 在啊。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

0: 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儿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书记，麻烦了，阿锦该调查老莫了，现在又发现瑶瑶在咱们家，接下来可能会很麻烦了。
13: 老莫不是走了吗？
12: 是走了呀。你这样，你带着两个孩子走，你们也走。
13: 走？去哪儿？
12: 去哪都行，你想去哪？
13: 我动不动走走走走走走去哪儿啊？老莫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
12: 你不走的话很麻烦的，我没有心思跟他周旋，他也会调查你的。
13: 高启强，你是想把黄瑶当人质吧？行，就再去一次香港呗，去迪士尼玩呗。
12: 对，儿子一直都说想去迪士尼，就去香港。
13: 去多久？
12: 等我电话，我打电话你再回来。

0: 你是这里摊主是吧？啊，对啊。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就我们两家。这家的摊主他人呢？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啊，小二姐，这样，这车子真是新的。啊，车是新的。车子真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上好了。
4: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
3: 都有牌照了，这是车子，好车车，哎，是不是？
2: 仪表盘零公里，新车为何当二手销售？
3: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4: 60左右。
5: 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他这个国标车都显示5，25正常的呀。
2: 头梁换柱，顶替核验，零公里二手车还有哪些猫腻？抽奖领现金，中奖反被恐吓。
5: 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
6: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针对未成年人的骗局，该如何防范？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大家好，我是李晓辉。2025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施行。
7: 新国标从源头上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近期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在浙江台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的新车，却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3: 那我看写的二手电动自行车销售，这样子的，啊，这个是新型国标上来了，嗯，5把脚，还给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上了的，上了个是把脚上好了，啊，上好了，说这个二修车，啊，
7: 小二姐是，
3: 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4: 啊，车是新的，
3: 车子都是新的，就那个把脚给你上好了，
4: 就每个车都有牌照了，
3: 都有牌照了，都是车子，然后说这二修车。
7: 记者还走访了多家品牌电动自行车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电动自行车车牌。
4: 因为这个车，我们去年是有个几千辆那个牌照都搞好的，现在可以做，哪样车都可以。啊，已经几千辆个牌照都做好了。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3: 哎呀，我先去车间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做出来再做车。
7: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很多不是库存积压车，而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
3: 绕这么大一圈子是为什么呢？拧压开
4: 就能知道它这块能跑多少。
3: 这个它没有显示，大概就是60左右。
4: 60左右。
3: 但我看这上面只有25啊。它这个国标车都显示25正常的呀。它一挡的话，你拧的，它只有25码，你拧啊，拧啊。那这很慢的。然后你这里不是有个扳手一样的吗？
4: 啊。
3: 按一下。
4: 啊。
3: 然后按档，三档，
4: 三档。

哎，

0: 三档是最快的。
1: 三档能跑多少啊？
0: 反正五十左右嘛，五六十左右嘛。
2: 记者发现，这辆电动车虽然时速可以达到50公里以上，但仪表盘上最高显示为25公里每小时。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记者先后对浙江台州30多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调查发现，多个主流品牌普遍存在限速超标、超重以及其他改装等问题。
3: 说难听一点的，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2: 那么这些不合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在浙江台州一家专卖店，一位消费者花2000多元钱购买了一辆0公里二手车。记者记录了整个办理牌照的过程。销售人员介绍，这辆电动自行车时速能够达到50公里，电压可以同时兼容48伏、60伏和72伏，但他们仍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办法正常上牌过户。
4: 我听说国标车你超过48伏上不了牌照了，知道吗？
1: 啊，那你们是怎么上的？
4: 你说这就
5: 不用管，
4: 这不用管，我们自己上牌照的。
2: 按照国家标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不得超过63千克。记者看到，销售人员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换了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车辆，推到地秤上进行核验。
5: 称重是吗？
4: 我那个灰的，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6: 我
5: 说放新的上去会怎么样
4: 啊？
5: 你放上不合格的东西，我
4: 反正我知道，他们上牌的要求分量多重，我就得给他多重。
2: 记者发现，这辆用来核验的车只有4块电池，没有尾架、尾箱等配件，秤上显示为62千克，完全符合核验要求。销售人员介绍，实际上消费者购买的这辆车使用的是5块电池，电压可以达到60伏，还包含尾箱、尾架等配件。通过以上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堂而皇之地完成了档案录入，顺利卖给消费者。
5: 没有。
4: 就这辆牌照
5: 啊，
4: 就这辆牌照，
5: 这辆牌照就出来了。
4: 牌照我们自己去领，直接领的，我把你档案录进去就可以了。
7: 提前做出车架号合格证，办理电动自行车牌照，再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这种逆向操作给行业监管埋下极大的隐患。那么，超出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2: 记者随后来到浙江某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年产电动车超100万辆，全国门店达6300多家。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大型车企生产的不少电动自行车时速都达到50公里以上，行业内把这种车型称作外卖车，名为电动自行车，核心配置却与电动摩托车几乎一样。
8: 因为它正好这款车现在在做嘛，它是外卖的。
9: 那你这不是电池吗？
8: 它电机系统可以跟你不一样的，
9: 哦，
8: 是吧？其他东西是一样的。
10: 啊，跟电门完全一样吗？
8: 电气系统是一样。
10: 哦，电气系统一样的。
8: 嗯。
10: 电机瓦数呢？
8: 都一样。
10: 速度呢？
8: 速度一样。
2: 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
5: 这个是48伏的卖得好，还是60伏的卖得好？
11: 还是60伏也多吧。
5: 电压是72伏的是吧？
11: 我也可以60伏嘛。
5: 啊，也可以60伏。
11: 6072通用吧。
5: 啊，6072通用。
11: 电制我们三电压的，48-72通用。
5: 啊，
11: 这三通吧。
5: 嗯，好，三通就是48、60、70都能，72都能用的。
11: 这个也是加装了的吧？
5: 啊，
11: 那个呢，数据定位掉
5: 了。那其实现在就是能生产的，还是说是以前的库存？
11: 重新生产
2: 是吧？记者随后又来到了浙江台州的另外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这家企业电动自行车年销量约200万辆，位列行业前十强。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非标电动自行车早已被禁止生产销售，但他们仍然能接到非标车的订单。
5: 咱们这什么时候生产的？
12: 这个就是它生产的时候，
6: 应该就是这个月生产的，
5: 就这个月生产的。
6: 对，但是我们会跟。

0: 的那些情况，给他们把他们的制造力。
1: 然而违规之处还远不止于此，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电动自行车在出厂时就已经被提前解除了国家标准的速度限制。
2: 这种速度多少是吧？
0: 大差不差也是这样子，电子要求就只能那么快，25，然后稍微给他们改改也就45到50的样子。
3: 哦，
1: 按照经销商的要求，一些非标电动自行车后续还要同时配置尾箱、尾架等配件，但在现场记者并没有看到这些配件。工作人员透露，他们都是采用化整为零、拆分发货的方式，将裸车与配件分批发运，再由门店进行拼装改装，借此规避监管检查。
4: 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那么这些核心零部件又来自哪里呢？
5: 这个就是我们专供外卖车的。
3: 非
5: 金非银都是
6: 金银
5: 非银金金是专供外卖车。
3: 这是60伏到96伏。
5: 对，我调参数就可以了。
3: 哦，但我看是2000瓦，2500瓦。你这个？
5: 对，所以说我问
3: 你，你看那是900转到1200转的。
5: 对，
3: 你这个六十伏能做到900转吗？
5: 可以啊，
1: 电压最高可覆盖96伏，功率可达2500瓦。电机生产厂家只需在后台调整参数，就能拉高转速。据业内人士透露，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随后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的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
7: 一般他们能做到多少？他们速度最高。
5: 最高速啊，
7: 做外卖的
5: 或者是60-70的多得很。现在他们做的那些车，还有用户的分保的，
7: 基本就没有低于60的。
1: 国标车出厂时明明锁定25公里时速，送检上牌完全合规，但市场上的非标电动自行车实际速度却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原因就在于控制器早就内置了解码程序。
3: 哎，解码你们提前给做好吗？
8: 解码？你刚跟你们说，你们有防盗器解码也可以，然后用逻辑解码也可以，操作逻辑解码也可以。
1: 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解除限速。目前浙江台州市场监管部门迅速部署，对相关生产销售单位逐一开展执法检查，对部分销售单位是否存在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存在非法改装、解除限速装置等违法行为进行联合执法检查。截至7月20号，发现问题36个，立案10。同时，公安交管部门对车辆牌照信息及违规上牌等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并部署加强路面执法和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监管工作。
4: 强制性国家标准本是给安全定底线，但总有人无视法规钻空子，治理乱象必须溯源追责，把板子结结实实地打在违规企业身上。只有全流程严管，动真格出重拳，才能够让消费者买得放心，骑得安心。
9: 接下来您将看到抽奖领现金，中奖反被恐吓。
10: 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9: 针对未成年人的骗局该如何防范？
1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4: 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他就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的时候，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
12: 哎，你好，我这里学过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13: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12: 你有转账吗？
13: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12: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1: 挂断电话。

0: 然后民警立即赶往报案人所在的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地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1: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2: 然后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
0: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1: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我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0: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1: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0: 骗子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立即加大力度施压，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0000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到3年，并称清楚小李的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的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2: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当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那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什么时候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1: 我就知道，但是他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就有点那个。
0: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的指令去取家长的手机。好在最后的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觉得为什么一个随机的抽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
3: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2: 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是诈骗，幸好你没有转钱，然后都是好的，接下来你要做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把它删掉，聊天就删掉，对于你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没有什么顾虑的吧？
1: 没有。
0: 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4: 暑期来临，孩子们在家和外出游玩的时间显著增加，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发生意外伤害的数量随之增多，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工作不容忽视。
0: 前不久，山东枣庄的一名家长骑行电动车，搭载孩子出行时，孩子的左脚不慎卡入了电动车车体缝隙，家长多次尝试施救均无果，遂报警求助。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先固定电动车车身，随后使用专业破拆工具，缓慢扩张后轮与车架之间的缝隙，将。

0: 孩子的左脚取出。
1: 慢点，慢点，慢点。
0: 前几天，在浙江慈溪一健身房内，一名一岁多的男童右手卡进了健身用的动感单车缝隙中，家人发现后立即报警求助。救援人员抵达时，男童被家人抱着，右手卡在了动感单车后轮与车架的间隙里。救援人员先用扳手卡住车轮旁的固定螺丝，一点点松动。几分钟后，螺丝完全松动，轮缝间隙逐渐扩大。救援人员看准时机，扶住孩子的手部，将其从轮缝中取出。
2: 看他过来，我已经停掉了，但那个抓的那个自行车不是过去吗？转了一圈。
0: 据了解，当时孩子看妈妈在骑动感单车，出于好奇将手伸进了车轮的边缘，虽然家长及时停止，但孩子的手还是因为机械的惯性被带进去卡住了。后经医护人员检查，还好未伤及筋骨，孩子已无大碍。前不久，在浙江余姚一小区也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名五岁女童被卡在自家六楼窗台和窗外晾衣架的缝隙间，有坠落的危险。小区保洁人员发现情况后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由于女童当时独自在家，无法从外面将门打开，民警与小区的热心居民潘建设一同进入五楼住户家中开展先期救援。潘建设站在五楼窗外的晾衣架上，从下方托举悬空女童，民警在屋内配合辅助。很快消防人员也前来救援，一名消防员一边协助托举女孩，一边调整孩子的体态，将其从悬空位置安全转移，最终女童被成功救下，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女童妈妈也赶回家中。据了解，事发时女童的妈妈出门买菜，孩子独自在家不小心反锁了门，然后跑到阳台窗口，结果发生险情。暑假期间，孩子们在家中或户外活动的时间大幅增加，是儿童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如果孩子在活动中不慎遭遇意外挫伤、骨折等情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肢体变化，冷静正确处理。特别是当遇到骨折的情形，及时正确对骨折部位进行局部固定，能够大幅减轻骨骼的二次伤害。
3: 那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自我判断，如果没有明显的扭伤的这种畸形，但只确实是肿胀的话，我们可以至少用这样的一个绷带，把我们的手腕呢给它迅速的给它缠起来。啊，这个缠手腕的这个动作，它是跨越关节的，一定要跨越关节才有效。那么这个原则呢，就叫八字绷带缠绕原则。然后如果在野外出现这些损伤的话，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就地取材，比如说用这样的短木棍儿。这个表面呢，一定用绷带把它缠一下，以免划伤自己的皮肤或者是挤伤自己的皮肤。另外就是提醒大家呢，在缠绕的时候一定把自己的手指露出来，也可以方便我们随时观察我们手的活动情况和血运情况。
0: 暑假期间，家长们还要擦亮眼睛，避免掉入一些机构借研学游学名义设下的虚假营销陷阱。
4: 在此也给所有家长明确一条核心准则，正式缴费前一定要核验两样核心证件，一是市场监管部门发的营业执照，二是文旅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双证齐全才是守护孩子暑假出行安全的第一道关键防线。
5: 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6: 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包括编造独动画、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I 短剧的低俗内容，督促平台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要求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突出问题，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8: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7: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8: 这个呀
7: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前段时间，云南民警抓获两名年过七旬的贩毒嫌疑人。审讯中，两人一个说什么也不知道，另一个说自己是带人取货，相互推脱罪责。殊不知，警方对他们的侦查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
2: 几个月前，警方接到情报，境外的贩毒团伙要向境内输送毒品。经过反复摸排，警方最终锁定了毒贩的可疑藏毒接货地点，随后由可疑人员进入警方视线。
3: 为什么不是这个？进来了，进来了。
2: 经查，这名老年男子姓徐，四川人，是和同乡叶某一起来云南临沧旅游的。两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会是毒贩吗？警方继续蹲守。这天，徐某来到了小广场，查看了藏毒可疑地点后离开。随后，叶某进入现场，翻越围墙后拿走了装着毒品可疑物的手提包。
4: 拿东西了，拿着东西了。
2: 行动中，警方查获毒品净重2316.8克，但徐某到案后声称对所有的事情均不知情，而叶某声称自己受徐某邀约来临沧旅游，帮徐某取了一个手提包，并不知道手提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
5: 这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6: 不是我提的。
5: 是谁提的？
6: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5: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6: 我没注意。
7: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6: 我不知道。
2: 那么到底是徐某真不知情，还是叶某被徐某哄骗成为了对方的运毒工具？7月21号20:25，一线栏目播出《古稀毒贩局中局》，为您揭秘高龄毒贩跨境运毒的案件纪实。
1: 好，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塞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宁夏银川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央网信办、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法委、网信办等部门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上举行了网络法治主题展览和普法展演，通过情景剧、沙画等艺术。

0: 形式，围绕反电信网络诈骗、未成年人保护等主题开展法治宣传，现场发布了网络法治行动倡议。据了解，本次活动还推出了线上线下联动的系列宣传举措，线上搭建“一法同行”专题页面，开设“一法同行”法润塞上网络话题，开展“法润塞上我来说法”短视频征集展播等活动。线下推动普法 IP 与非遗民俗融合宣传，做优网信说法以案释法品牌栏目活动，同步启动网络法治媒体型和网络法治宣讲型两项配套行动，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经历一场车祸，一个月后竟要求肇事者二次赔偿。
9: 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

0: 我这么大的伤害吗？
1: 另一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恶意向多家诊所索要赔偿。
0: 我担心啊，他们会过来砸了你的诊所。现在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治疗，这不过分吧？
1: 两起案件中，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为何有人却被送进了监狱？陈田即将为您讲述真假受害者。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下午，某保险公司的前台，一名年轻女子正和工作人员激烈的争执。只听工作人员说道：“张女士，咱们一个月前可是签了调解协议的。”女人一听啊，也着急了。当时什么情况？现在什么情况？这能一样吗？你们别太欺负人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签好的协议，女人为什么会反悔呢？这名女子名叫张倩，这事儿啊，要从一个月前的一场车祸说起。一个月前，张倩开车通过一个路口时，左边的小巷子里突然就拐出来了一辆车，朝着张倩的车是直冲过来。张倩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那辆车啊就已经撞上了张倩的车。剧烈的疼痛袭来，张倩刚准备拨打丈夫的电话寻求帮助，就听到有人在敲她的车窗。张倩忍着疼痛摇下了车窗，窗外啊是一个中年男子，看到张倩，他满脸歉意的连连道歉：“对不住啊，刚才啊没注意，您没事儿吧？”男子名叫赵松，刚刚啊就是他的车和张倩的车撞上了。原来车祸发生前，赵松正好在接听电话，没有观察和减速就直接的右转，没想到啊就撞上了张倩的车。因为不确定当时张倩开车有没有责任，所以两人一商量还是报了警，等待警察来处理。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听了双方的描述，然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很快便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倩没有责任。对于交警的认定，赵松也没有异议。作为肇事方，他一路陪着张倩到了医院，也主动地支付了医疗费。经过医生初步检查，张倩的身体有多处的挫伤，为了检查清楚避免漏诊，张倩呢又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一个全身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张倩为轻微的脑震荡，多处挫伤。因为张倩身体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几天后两人就签订了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最终呢，经过协商，由赵松车辆的投保公司赔付张倩因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000元。
1: 这场事故对于张倩来说或许只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车祸后没多久身体便出现了持续的不适感。本以为只是车祸造成的后遗症，可一个月后不仅没有缓解，更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此时张倩才开始心慌了。
0: 原来张倩已经结婚2年多了，一年前呢，夫妻俩商量着要个孩子，于是就开始积极备孕。可眼看着1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两人正准备找个空闲时间去医院做个检查，没想到张倩却发生了车祸。虽然没有大碍，可是呢，因为做了 CT 检查，为了稳妥起见，小两口决定推迟半年再继续备孕。可是现在这些症状让张倩的心里啊，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怀孕了。为了保险起见，他忐忑地来到了家附近的医院检查。很快，张倩便拿到了检查结果。看着超声检查报告单，张倩的心中是五味杂陈。

0: 欲哭无泪。最下方的诊断意见上醒目的四个字，宫内早孕，让她陷入了痛苦和纠结。
1: 对于张倩夫妇来说，怀上期盼已久的孩子本应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自从车祸那天起，自己在医院里不仅做 CT 又服药，这个孩子还能要吗？此刻张倩心中是五味杂陈，左右为难，
0: 心慌意乱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张倩便又专门请假到了妇幼保健院做了复查。医生看了报告后告诉张倩，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说着呀指着报告单上的图片给张倩看，你看这是胎囊，胚胎发育的挺好的，胎心胎芽呀都有了。张倩顺着医生的手指看向图片，一片灰蒙蒙中一个圆圆的黑点格外的显眼，那就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啊。张倩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又掉了下来。医生看张倩这模样非常的不解，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张倩的情况。张倩呢便将怀孕后遭遇车祸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医生的心中很是不忍，但是呢虽然很惋惜，还是告诉张倩胎儿啊健康存在风险，建议张倩人工流产。虽然舍不得孩子，可夫妻俩实在不敢冒险，纠结了好几天，最终张倩还是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终止了妊娠。一直过了两三个月，张倩才从失去孩子的阴影中慢慢地走了出来。要不是那个该死的车祸，自己也不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孩子。自己明明没有错，却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于是张倩找到了当初肇事的赵松，要求赔偿。赵松当即便断然拒绝，张倩，你孩子的事儿呢我也很遗憾也很抱歉，但当时啊我们签协议的时候是三方都协商一致了的，钱呢也已经给你了，同一起车祸你总不能要求赔偿两次吧。张倩听了愤怒地冲赵松吼道，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能签那个协议吗？我因为你的失误失去了我的孩子，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看着气愤的张倩，赵松呢也有些不忍，他对张倩说，这就算赔偿啊，最后也是要保险公司来赔，要不你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吧。张倩又找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以和赵松一样的理由拒绝了张倩。
1: 面对张倩的要求，保险公司和赵松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做出二次赔偿。张倩发现再争执下去也没有结果，于是便将保险公司和赵松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50000元。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此案呢？
0: 法庭上，张倩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述说了这两个月自己的遭遇。说到孩子的时候，张倩忍不住痛哭了起来。好不容易平复了情绪，张倩对李法官说道，法官，做 CT 检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事情的后续发展已经超出了我所能预料到的后果。我在签协议时缺乏相应的判断能力，调解协议是显失公平，所以我请求撤销调解协议。赵松和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之前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同一起交通事故不可能再次赔付。那么双方到底谁更有理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李法官分析认为，张倩在签订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为明确伤情，张倩根据医生诊断进行了 CT 检查，属于常规性的必要检查。为防范前述检查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张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终止妊娠，符合情理。应当认定协议成立当时张倩缺乏相应的判断能力，协议显示公平，张倩有权申请撤销前述的赔偿协议，并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赵松和保险公司赔偿张倩的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6万元，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剩余的部分由赵松负担。虽然拿到了赔偿，可是张倩失去孩子的伤痛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抚平，希望这些赔偿能给她的心里带来些许的安慰。一场飞来横祸，虽然法院判决赵松和保险公司赔偿了张倩的损失，可张倩被迫流产的遗憾却是多少钱都无法挽回的。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年轻男子苏凯也是受伤了去索赔，明明是受害者的他不但没能索赔成功，反而啊还被告上了法庭，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承办案件的罗法官认为，虽然苏凯的确是患有牙科疾病需要就医，但他去诊所的目的是利用自己麻药过敏的特殊体质，以拔牙为借口，故意让牙医向自己注射麻药，在身体过敏后再采用威胁要挟的方式强行索要他人的钱财。因此苏凯的行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他在短时间内多次实施该行为，数额也较大，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苏凯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0000元。听着法官的宣判，苏凯是悔不当初。苏凯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利用自己的疾病去骗取钱财，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要在狱中反省，可真是刻骨铭心。生活中意外总是不期而至，也难免会因此带来纠纷和索赔，可很多意外我们如果多加注意，或许就不会发生。像今天案例一中的赵松，要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和张倩的车相撞，更不会引发后续的纠纷。案例二中的苏凯自然是可恨，最终锒铛入狱也是咎由自取。但如果受害的牙科诊所在注射麻药前做足了询问、过敏试验、记录等流程，苏凯也没机会钻漏洞进行敲诈。生活中咱们都应该多一份小心，多一份仔细，这既是关心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人自掏腰包在小区里安装滑梯，却导致业主受伤。另一女人帮邻居关液化气被烧伤，邻居却断了联系。两个女人都是好心办好事，却陷入困境，她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心遇坏事，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莫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4: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0: 死而复生，车祸真相浮出水面。
5: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
6: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0: 线索拼凑，命案的背后是意外还是阴谋？
7: 我要是老二，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第一。
8: 我们做不了父亲，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父亲。
9: 去，给我打！
0: 普法剧场《掩埋的真相》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晨练的两个女郎身上发现了碎尸，面部被毁，无法确认身份。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这身黄衣。
1: 王小海，
2: 小海，
1: 这事儿啊，众人眉头，说我大胆。
0: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
3: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1: 其实你也认识。
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4: 终于见过姐。
5: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6: 他已经说我没钱了，那人把孩子打掉。
7: 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
3: 大哥，我帮你。
4: 你记住，欠我一条命。
8: 你干嘛呀，大哥？
4: 老三，走。
3: 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
5: 如果二海真死了，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9: 死者和王银行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1: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1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5: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正要找你呢。根据规定，你要退出一线调查。
0: 明白。
1: 小刘、小赵都是你的徒弟，我相信他们的能力，这杆子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可是他们都很年轻，缺乏经验。我也相信你能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必要帮助。
2: 是，张局。
3: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是根据车上所遗留的驾驶证、身份证等信息判断死者身份的。家属来认尸后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当时王大海还有一份在日本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因为没有 DNA 鉴定书，因此保险公司只支付了一半的保险金。
0: 这个马佩霞为什么这么着急火化尸体？
4: 刘队，现在来看当年的车祸可能并不简单，我觉得您的推测可能是对的。
0: 马佩霞，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去吧。

0: 鉴定结果，碎尸案的死者和王二海的儿子王一航并非是父子关系，而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可能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一航只有肖队一个舅舅，王二海也只有两个兄弟，老三王小海还好好的活着，那只剩下一个可能，死者是你的丈夫王大海。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丈夫三年前就死了。
2: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所以你尽快将尸体火化，甚至不惜损失一半保险金，因为你知道车里面根本就不是你的丈夫。
1: 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我真的是事后才知道的，我根本没有选择。
0: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1: 那天二海问大海借车，说他有事，大海就把车借给他了。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大海说人死不能复生，家里到处都需要钱，航航还要治病，所以就临时起意。
0: 是临时起意还是蓄意谋杀？
1: 干嘛这么盯着我？我不是杀人犯，我真的不是杀人犯。
0: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
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大海有什么事从来都不会跟我说。

0: 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妈说？你已经破产了，你怎么管你的侄子？
1: 我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本来就看我不顺眼，要是我今晚拿不出银行的押金，说不定她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0: 不认就不认，不认我们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1: 什么叫吸血？没有我妈，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可你自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1: 你个妇道人家，少管我的事儿。
0: 可是我是你老婆，你总要替我着想吧。
1: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把家里收拾一下。
0: 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为你打过胎的女人？你既然不喜欢我，你为

0: G13高速两江段，一辆由江宁开往江北的银色小轿车突然失控，撞向隔离护栏后发生自燃。本台记者王依然从现场发。
1: 喂，你好。
2: 喂，您好，这里是江宁市交通队，请问您是王乐海先生的爱人吗？
1: 哦，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您的丈夫王乐海驾驶的车辆在去江北的高速路上出现了事故，车辆起火自燃，驾驶员当场身亡，请您携带证件来交通队确认死者身份。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死？
1: 你没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老二已经死了，这是他该走的。人烧得比较严重，但是车里有我的身份证和驾证，所以交通队以为死的是我。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回家了？赶紧去交通队。对了，我得给孝廷打个电话。
0: 不能打。
1: 二海死了，总得告诉他媳妇儿吧。
0: 你听我说，我在日本买过一份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人身意外险。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不仅可以偿还我在日本所有的债务，还足够我们在国内做个买卖。
1: 骗保可是犯罪，要坐牢的。
0: 如果还不上债，我同样要坐牢。现在家里处处需要钱，一行要治病，一大家子人全靠我。如果我倒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现在老二已经死了，他活不过来，不如我们就将错就错，这样老二的死也算有价值。
1: 不行，二海死了，我们怎么跟小林交代啊？
0: 我想好了，让老三过来帮忙，他会答应的。
1: 大海，不可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不可以。
0: 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没得选。给老三打电话，让他现在过来。

0: 喂，大嫂。什么？大哥出车祸了。
1: 大哥，这不没事吗？
2: 老三，你过来，大哥有话对你说。
1: 不是，大哥，你这干嘛呀？
2: 老三，大哥从小是不是最疼你？大哥供你读书，帮你开汽修店，大哥这辈子是不是算对得起你了？
1: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你对我的恩情，说句难听点的，比爸妈都亲。你赶紧起来，大哥。
2: 既然你还记得大哥的好，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1: 帮，一句话，不犹豫。
2: 好兄弟，不过，又是犯法的事。

0: 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说你二哥怎么不接电话呀？他
2: 嫂子，你看，这是二哥今天给我发的信息，我给打电话他也没接。
1: 去南方打工？他之前是说过要出去打工赚钱，但是他要出去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王大海一直都活着，你们还经常保持着联系？也不是经常，只是我会定期给他打生活费。那他这次来到江宁，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那天小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大海要回趟家，当天晚上我们就见面了。

0: 真好啊，真漂亮。家里住着这么舒服，我却像条狗一样在流浪。我想问问，这些年你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想过我是怎么过的？
1: 嗯，我也担心你啊。我不是每次都提前给你打钱吗？
0: 你我之间就剩下钱的关系了吗？啊，每次我冒着风险给你打电话，你总是敷衍几句就挂掉，难道你连和我说话都这么没耐心吗？啊，
1: 你不是也说是冒着风险吗？那我怎么敢跟你多说？
0: 可是你别忘了，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1: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0: 我选择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给你开美容院，让你过好日子。你但凡像我一样过一天，你就知道我这三年生不如死。
1: 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一张火车票我都要藏在内裤里。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我他妈过的是人的日子吗？啊！
1: 大海，我知道你受苦了，可是我每天也提心吊胆的。你看这样好不好？美容院我已经盘出去了，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后来我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
2: 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 他呢？
3: 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你有嫌疑，我们找你回来只是了解情况。

0: 不行，
1: 不行，好不好？美容院我已经盘出去了，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笑>有钱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那你六成，我四成。臭娘们，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养小白脸啊！这些全是我的钱，钱归我，你人也得归我。
2: 三年前，你决定假死的时候，我们就注定做不了夫妻了。
1: 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去，给我打！

0: 抬出去。
1: 等着我。

0: 行了，都出去忙吧。
1: 脸色这么差，警察来找我了，死了，死了，怎么回事？刑警队的人说，山野公园那具碎尸经过鉴定，就是王大海。他怎么会死了呢？那天把他扔马路边的时候，他活着呀。
2: 你真的没有杀他？我当然没杀他，我就想教训教训他。
1: 那他们为什么会来找我？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当年车祸死的是二海，或是怕他们要是查到你教训过王大海，那可怎么办啊？你先别慌，我那几个兄弟都靠得住，他们不会轻易查到我头上的。没事的。
3: 是不是鉴定结果出来了？是，那具碎尸不是您的爱人王二海。
2: 那我就知道，他还活着是吧？您先别激动，啊，婷姐，有件事情，我进屋跟您说吧。是不是二海有消息了？
3: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他人呢？
2: 进屋说吧，进来吧，进来，坐坐吧。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0: 小婷，小婷，你听我说，我们当时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大海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他已经破产，当时他不愿意告诉你们，一直咬牙抗着。谁知道没多久，二海就出了车祸，人死不能复生。可是活着的人需要钱。 银行他需要钱，所以大海才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是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你怎么能这么说？大海怎么可能害死自己的亲弟弟？你好好想一想，自从你们结婚以后，大海对你们的事情。
1: 他都是尽心尽力，他讲出这个办法，也是为了给银行治病。你放心，虽然大海不在了，但是银行的医药费我会负责到底的，好不好，小婷啊？
0: 这个钱我还给你，我就是打一辈子工，我苦死累死，我都不会花这些带血的钱。 小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小婷。

0: 如果能够找到证据，证明王大海的车是经过改造才导致车祸的，那就可以证明当年的这场车祸是人为制造的。
1: 以王大海经商多年的谨慎，他不可能找一个外人来给他做改装车，而王小海恰恰就是开汽修厂的，所以很有可能当年王大海的车就是王小海给他改的。

0: 我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还想问什么呀？
1: 这次来是想向你讨教一下修车技术。
2: 哼，这倒挺稀奇啊。
0: 你问吧，修车我还是懂的。
1: 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并燃烧起火？

0: 大哥倒了老二以后，他就对日月家失去了希望，所以大哥才去日本做生意。刚开始他生意做得不错，对家里边也很大方，也在日本娶了大嫂。
1: 彻底完蛋了，不是大哥，你这个大老板在日本生意做的也好好的，
2: 生意一点都不好，我欠了好几百万外债，公司倒闭了，我在日本的房子和车子也被没收了，
1: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2: 不是，大哥，你别吓我，你说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老三，我在咱们这个家里就是个提款机，提款机你知道吗？
2: 大哥，谁拿你当提款机了？
1: 老三，
2: 还算你有点良心。不是，你先别喝了。
1: 不是，要不然这样，我跟咱妈说一声。
3: 你也别一个人苦撑着了，不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笑话我吗？啊？你不许说，我也不会说。妈，妈，
4: 哎呦，不吃，你好歹吃一口吧。
3: 不吃不吃，
4: 航航的事我们自己先想办法，好不好？大哥，妈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快劝劝她吧。
3: 妈，你这有何苦呢？你要是倒下了，我们可怎么办？
4: 对呀，
3: 那你先把一航的手术费先给我拿出来。妈，我又没说不给，等我回江宁城安顿下来，先把账理清楚了，再给不行吗？
4: 不行，那是一航的救命钱，你得先把他给我留足了，别的什么都没有，孙子的性命重要。
3: 妈，
1: 可是我回国做生意也需要钱啊。
4: 妈。
3: 大哥肯定是有他的难处的，至于航航的医药费，我跟二海自己先解决，好不好？
1: 你别说话，
3: 妈，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我今天豁上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要把我孙子的医疗费凑够他。妈，这里有10万，我本来打算在江宁城去租个小公寓的钱。 先拿去给一航看病吧，
4: 大哥，赶快谢谢大哥，
5: 那谢谢大哥，我们二海会尽快赚钱还给你的，大哥，
3: 来吧。

0: 大哥，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嫂子到处找不着你，别喝了，走吧。
1: 你说，我要是老二，我会怎么办？
0: 喝多了？瞎说什么呢？
1: 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医药费。
0: 别瞎说八道了，回家吧。

0: 老张，
1: 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没钱了，不光没钱给银行看病，也没钱给你交房租，要是还不上债，我可能还要去坐牢。
2: 大哥，你别吓我。
1: 我没吓你，我完蛋了，咱们这个家也跟着完蛋了，好日子到头了，以后得靠你自己了。
2: 不是，大哥，我汽修店生意最近也不好，
3: 房租也年年涨，我自己也交不起啊。
1: 我在日本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我意外死亡，保险公司就要赔付1000万。
2: 大哥，你该不是想
1: 这点钱买我的命？少了点。但是有些人活着除了拖累家人没有什么用处，这1000万买他的命绰绰有余。
2: 大哥，你该不是想把大哥
1: 老三，你敢不敢为了救大哥，救我们这个家，犯一次法？
2: 大哥，老二也是咱亲兄弟啊。
1: 如果拿不到保险赔偿金，以后接下来的治疗费就没有着落了。就当老二拿自己的命换他儿子一条命，他会同意的。之后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我不会给。
2: 嫂子那边，
1: 只要你给爸妈，瞒过你二嫂应该不会。不想这个家全玩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老三。我们没得选了，
2: 大哥。

0: 老三，怎么样？
1: 再考虑考虑。
0: 老二一辈子受家里人照顾，这次就当他为一家人牺牲一次。大不了我死了之后，再去那边和他赔罪。

0: 老三，哥，
1: 你不是一直想练车吗？我和老三都没时间，你去帮我拿个东西，正好练练车。
2: 哥，你同意让我磨车了？
1: 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同意的？之前我一直太忙了。
2: 哥，钥匙。

0: 不去了，
1: 老二，今天天气凉，把衣服穿上。
2: 不用，哥，我可以。
1: 出去体面点。

0: 让开！
1: 帅，
0: 那我去了。
2: 二哥，

0: 所以在王大海的葬礼上，我向马佩霞要死亡证明的时候，你就拼命的过来阻止我，对吗？
1: 我是怕你发现，所以才找理由跟你闹掰。小队，你冷静一点，这里交给我们处理。
0: 根据你的供述，王大海是故意谋杀王二海，而你是从犯。现在王大海已经死了，你是和他最后接触过的人之一。我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提供给我们。即使大哥这次主动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他回江宁，这是我没有想到。
2: 为什么？
0: 难道这么多年他都没回去看过你大嫂？我大哥一直很谨慎，所以他想让我帮他弄一个身份证，但一直没有成功。这两年也查得严，所以说他一直在藏着，更别说坐火车回家了。
1: 那他这一次为什么冒险回江宁？
0: 大哥跟我说过。

0: 他嫂一直在外边有相好的，还挺亲近。还有人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大哥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容易把钱挣到手了，自己还没享受到就让大嫂给别人花了，所以他才冒险回来找大嫂去理论。
1: 这个男的叫什么？
0: 他叫徐杰。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应该是温暖港湾的血脉亲情，却在偏心与索取中逐渐扭曲。
1: 我要是老二，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医药费。
0: 面对着巨额的外债与长期的内心压抑，王大海铤而走险，说服王小海与自己一起合谋杀害王二海，企图通过骗保来获利。王大海与王小海合谋害死王二海骗保的行为，涉嫌触犯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

0: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通过马佩霞的供述，警方查明王大海假死之后多年始终与他保持联系。马佩霞在知道王大海假死实情后，非但没有主动报警，还伙同对方一同骗取保险金，其行为也已触犯保险诈骗罪。而这些年来，他始终被王大海持续纠缠，在违法获利的同时，终日活在惶恐不安与精神煎熬之中，不得安宁。面对讯问，王小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道出王大海此番冒险潜回江宁，是因为他怀疑妻子与初恋许杰存在不正当关系，更不甘自己的钱财被他人挥霍。许杰的出现又会让案件出现怎样的转折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我跟小霞都是彼此的初恋，你心里还有我吗？只要你心里有我，咱们就能回到从前。
2: 我老公他没死，我不能嫁给你，你明白吗？
3: 你还真是外面有人，我是不是很久没打你了？你皮又痒了。
2: 你松手，松手，你放手。
4: 闺女，别哭了，你哭的爸都心碎了。公安局不会冤枉许杰的，
5: 死者被分尸，很显然凶手的心理素质极强，对尸体的处理堪称专业。马佩霞的父亲是人民医院的退休大夫。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布局谋划，巧设陷阱，
2: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

0: 堵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正在播出。
1: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2: 不是我提的。
1: 是谁提的？
2: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1: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2: 认识
1: 啊，
2: 认识他。
1: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2: 我没注意。
1: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2: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1: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2: 是，正常。
1: 你跟是什么关系？
3: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1: 就一般朋友了嘛。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3: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也没想那么多东西。
0: 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2: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吧，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1: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2: 不晓得，我
1: 不知道
2: 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0: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4: 两个人的班长，我你走了，你走了，我看我衣服。
0: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二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5: 这是个老人，
6: 是吧？
4: 可能有点像。
5: 穿上衣服，为什么不是这个？进来了，进来了。
7: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着电话的话，就持续的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的这个来回走动。
0: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5: 他为什么从那边走？那边啥都没，只有垃圾桶了。
0: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7: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啊，这个。他的情况的话十分的这个可疑。
0: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8: 这个县城是边境县城，它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0: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9: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啊、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8: 我们都是每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

0: 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抵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1: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0: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1: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0: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就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因为南散这里有四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2: 那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势，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四个。
1: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0: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一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1: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3: 那个你来办证，我证件。你走了，我看我衣服
1: 了。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0: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4: 同志，
5: 别放在前面。
1: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0: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2: 他从开始进来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他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0: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0: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周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垃圾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这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2: 我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脚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0: 然后我们的 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1: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网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特征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2: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1: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0: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2: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1: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2: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1: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看见你说垃圾桶没上去，我这样挡墙，你得爬上去，我叫我进去动工。
1: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2: 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头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1: 当徐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0: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到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1: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0: 就看着他在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10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1: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3: 你在上面，我下课开车在。你是这个人吗？ 个群里头，只是好多好的。
1: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两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4: 拿东西了，拿的东西了。
0: 因为那个挡墙有两米多，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接取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2: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放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
5: 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就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让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1: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0: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6: 文件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是是。
1: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7: 我有隐私权，
8: 别到，
7: 我不开。
8: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7: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先
8: 出示了证件，
7: 我是
8: 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7: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9: 你隐私权？
7: 我有隐私权。
9: 你提的什么东西？
7: 不晓得。
9: 我到你们那边检查看。
7: 我不晓得。
9: 晓不得？
7: 我晓不得。
8: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9: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0: 是的。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1: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6: 然后跟你说什么？
10: 啊，我想不想出来旅游一趟？
6: 然后呢？
10: 我都办一趟，可以出来再回国吗？
6: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10: 他就说跟他走云南现在好玩，跟他走就行了。他指挥就行了。他说在云南那些都好耍了，他云南那些，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些都好耍。
1: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6: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10: 他电话上我说他个不够高。
6: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10: 没说。
6: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10: 我不知道。
1: 徐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6: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10: 不是我提的。
6: 是谁提的？
10: 我不晓得，我没看。
6: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10: 认识。
6: 啊，
10: 认识的。
6: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0: 我没注意。
1: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话，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2: 对了，郑少后，你指了一家宾馆，那你去那里住了吗？
0: 啊，他就住了。
2: 啊，就说他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0: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纯我就是说我自己自己有事。
2: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0: 没有。
2: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吧？
0: 他转了十几天。
2: 一直到27号住了10天嘛，在这10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嘛？
0: 没见过。
2: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0: 没打过。
1: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2: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0: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去，我这个东西。
2: 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0: 之前没有。
2: 是啊，他为什么会说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0: 我想聊点时间闲的，就出来走一下。
2: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给？旅游嘛，你们这2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山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0: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2: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0: 还有事啊，我都过去算了。
1: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3: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0: 在身体上，是哪里的事？
3: 在哪里手机
0: 上？
3: 在哪个手机上？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0: 这个不需要了吗？
3: 啊，
0: 不需要了吗？
3: 就是不需要的。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0: 我也记不得吗？
3: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吗？
0: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3: 啊，
0: 我记不得。
3: 那你手机要不要给密码给我们看？
0: 不愿意。
3: 不愿意啊？
0: 嗯。
3: 不愿意是吧？
0: 嗯，不愿意。
3: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0: 这个是隐私权，我有隐私权。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同时，民警调查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4: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1: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玩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4: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伞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

0: 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七旬老妇丧命家中，现场被严重破坏。
1: 因为事后进入这个现场的特别多，提取的足迹又有50多枚，
0: 200多次通话记录，他的嫌疑能否排除？
2: 他是死者的第一号联系人，那为什么你要否认呢？啊，你想掩盖什么？
0: 假币引发的血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案。
1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5: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6: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5: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7: 3C 认证是什么？是谁在守护你每一天的安全？从居家到出行，从工作到休闲，它早已融入你的生活，就是3C 认证，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它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防止欺诈行为，保护人体健康安全，保护动植物生命健康，保护环境等目的而实施的产品市场准入制度。它既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法定准入门槛，也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强制性手段。目前3C 认证已覆盖17大类，106种产品，从家电到汽车，从玩具到地线电缆， 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企业需要通过严格审核，证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获得认证证书，贴上这个标识。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宁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晚上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
4: 你是哪个？我喊的某个东京，我这眼睛又睡着去了。
5: 2025年3月16日上午11点多，欧先生独自回到衡阳市长江镇桥新村，看看自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叫去年你木兰居啊，打鸟木那个跌了的了。
5: 由于欧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为了远程看家，他特意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3: 他是偶尔通过监控查看屋内的情况，查到凌晨1时许发现一个人影，然后立即闪开，然后家中疑似被盗窃。
5: 欧先生的母亲告诉民警，一直放在主卧床边的保险柜突然不见踪影了。
4: 保险柜子里一个盖子，一对雨衣，薄片胶，两条衣。
5: 究竟是什么样的贪心贼把贵重财物连同保险柜一起搬走了呢？
6: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险柜啊被盗的现场一看，发现了一枚非常清晰的一枚脚印。
5: 欧先生家的监控系统只有正对着庭院大门的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3: 画面中出现了一名头戴遮阳帽以及面罩的黑衣男子，斜挎了一个工具包，其在瞟到了欧先生家的监控后迅速向后撤离，然后就消失到了画面之中。
5: 显然嫌疑人对摄像头的存在非常警觉，而在此前的监控录像中，院门一直紧紧关闭着。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3: 在其家中一楼大厅发现了一连串的泥土的脚印，是从一楼的小露台向大厅走来的。
5: 技术民警检查了和小露台相连房间的后门，发现门锁有被破坏的痕迹。
6: 他们后面敲门入室是有点破坏，技术开锁的技术含量不是很足。
5: 在小露台边沿，技术民警发现了少量泥巴，这些泥土印记表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为隐秘的入室路线。失主家的房屋靠山而建，距离露台几步之遥就是院墙。
6: 前天下过雨，墙上有明显的攀爬痕迹，还有泥巴的脚印，就是非常清晰，跟室内的脚印呢就是同一脚印是从外围一直绕到墙上。
5: 根据脚印的路径，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绕到后山，翻越围墙，攀爬侵入住宅实施盗窃的。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从原路逃离现场。
3: 因为我们在围墙上发现了金属物品移动留下的一道痕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痕迹就是嫌疑人转移保险柜时留下的痕迹。
6: 他进去的时候脚印比较浅，他就没有负重，出来了脚印比较深，他就是我就说明是负重。
5: 根据失主介绍，被盗的保险柜足有10多公斤重，携带重物的嫌疑人又是怎样翻越高墙的呢？
3: 因此我们当时推测这是两人以上的结伙作案。他嫌疑人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用于转移保险箱等赃物。
5: 失主欧先生家位于山林深处，偏僻而独立，周边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 经过大范围走访排查，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下坡500米左右一户村民家中捕捉到了两个诡异的身影。
3: 当天晚上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头戴遮阳帽，背着斜挎包向欧先生家方向走去。
5: 监控画面中的这两名男子统一着装，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经比对，两人和出现在失主家院门口的男子在体型装扮上高度吻合。
3: 两名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可能是老手惯犯。
5: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刚刚经过摄像头不到十几秒，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惊吓，仓皇掉头从原路逃跑了。
3: 跑步的情况，根据他的行动力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两名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员。
5: 案发地所在的长江镇有相当大的面积，属于丘陵地貌，村民们的房屋都散落分布在山脚下或山坡的密林之中，地形环境复杂，而嫌疑人居然在暗夜里伺机作案，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是熟知山中路况的本地人。
3: 因此我们摸排各村游手好闲的青少年以及有前科的人员，以直接见面或者侧面打听的方式进行摸排，查看是否有人失业在家，却突然有大量现金花钱大手大脚，或者白天不从事生产劳动，晚上却出门直到很晚才回家。
2: 在哪里啊？老鼻子吧。
7: 嗯，对，老鼻啊。
5: 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前科人员的时候，长江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入室盗窃案。
8: 被盗财物价值多少钱？请保持手机畅通。
5: 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月才回家一两次的武先生，刚刚回到位于石桥铺社区的房子，就察觉到一个可疑的事实。原本是特意放在沙发侧边抽屉里的香烟，此时却不见了。武先生心里一惊，难道是家里进贼了？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武先生立即查看了自己所住的主卧和儿子女儿的卧室，发现存在柜子里的贵重财物都已经不翼而飞了。
9: 柜子里面的一个抽屉放了有金戒指、一对耳环、一个项链。他说他女儿的房间里面也有800块钱现金不见了。
5: 失主武先生告诉民警，察觉到遭遇入室盗窃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自家所有监控录像记录，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窃贼的影子。技术民警仔细复勘了现场，同样没有发现窃贼留下的痕迹。那么窃贼究竟耍弄了什么手段，才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民警立即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记录，在正对侧门拍摄的视频中，果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细节。
9: 2:20多到2:30之间呢，就有一个空档，整个屏就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应当来说的话，这个监控可能就被动了手脚。
5: 在一秒钟黑屏后，画面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反复回看录像记录的过程中，民警发现2025年3月15日凌晨2:22:46，有一个蒙面人推门进屋后又立即退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警方推测，刚刚侵入室内的嫌疑人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监控摄像头，迅速退出房间后把失主家的电源切断了，之后再次进入房间慢慢翻找贵重财物，而不留下翻动痕

0: 迹。这也导致武先生回到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异常。经比对，这个戴着遮阳帽的人，其装扮特征和出现在失主欧先生家的人影高度吻合。发生盗窃案的石桥铺社区和桥兴村都是深山中的村落，虽然二者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但山路连绵蜿蜒，开车至少也要20多分钟。警方更加确定盗窃团伙利用了交通工具流窜作案。
1: 这个小路和山路还有亭埂路都非常的多，公共视频资源的覆盖率没那么广，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0: 山路四通八达，盗窃团伙作案得手后会从哪个方向经由哪条道路逃跑呢？
2: 嫌疑人能够逃跑时选择的路线也较多。
0: 办案民警深入山区进行实地排查走访，分析和揣摩嫌疑人的心理，试图找出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逃跑路线。熟知山路的村民也给民警提供了很大帮助。
3: 高官，我知道这条小路呢，
4: 我知道
3: 那里还有一条路从哪里去，也是一户人家。
1: 我就发现在一个路口就有7个岔路口，随时哪一条路都可以跑，也容易避开这个公共视频的监控，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3: 然后这里现在没有监控，那么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条路去分析和走访。
5: 大家真的是通往祖都的，
6: 那台犯罪嫌疑人他有可能从海珍从这边过啊。
0: 通过大范围踩点，警方得以将2起盗窃案发生地周边大路小路岔路上能利用的监控都统计到位，并一一进行调取查看。2025年3月15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轿车引起了彭开武的注意。
1: 就说这个车通过的时候还踩了一下后刹，因为后尾灯亮了一下就熄了。我们的案发地点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这个车是往石桥铺方向的。那么的话，刚才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个手电闪了一下光以后，动了一下以后就没了。他从这里出来的话，这个车过去正好接着他，以后就可以往石桥铺方向。
0: 警方怀疑这辆车可能就是接应同伙的嫌疑车辆。
1: 这个监控呢，据武先生家，如果直线距离的话啊，大概是在400米左右，因为时间地点都非常的吻合。
0: 经过细致的视频追踪，警方终于在石桥铺街上的一处公共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1: 在这个位置正好就有一个车门上面有个标记，卖房的或者是租车的很相似。
0: 为了不错过这唯一的线索，民警们海量调取监控，加班加点排查。
1: 我们当时就那个人啊绷得神经很紧，就感觉只要看到红车就有希望，看到红车就很像。
0: 终于从事图像侦查的民警惊喜地发现，他们苦苦搜寻的目标车辆此时正在长江镇城区的街道上行驶。
6: 喂，胡所，犯罪嫌疑车辆好像进入那个崇明国际，你可以去排查一下。
7: 哎呦，我们已经在创品附近了。
0: 机不可失，民警迅速赶到目标区域进行沿街排查。
1: 然后又到这个商品国际这边的话，也是专门卖瓷砖的。转了2圈以后，突然就发现了这个车，发现了这个车跟视频里面的很相像。那么我两个人还挺高兴。
0: 红色车辆当时停放在一家瓷砖店门口，而车门上贴的就是瓷砖广告。经询问，民警得知车主正是瓷砖店老板。他告诉民警，案发当晚他一直在朋友家喝酒打牌，直到凌晨3点左右才开车回家了。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把和朋友当晚的聊天记录给民警查看。
1: 因为作案的时间点他在跟朋友玩牌，结果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也没有这个作案的动机， 我们就把它排除掉。
0: 好不容易挖掘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盗窃团伙的踪迹再次隐没在苍茫的群山中，难以寻觅。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在侦查中，警方注意到，由于辖区内很多村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山里的自建房就会长期空置，由此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警方推断，这个行踪诡秘的盗窃团伙很可能多次出手作案，受害对象不只是已经报案的五欧两家。于是民警们展开广泛走访，询问村民家中近期是否有异常情况，
1: 就是为了摸清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员或者是车辆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那么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这个突破这个地方。
0: 果然不出所料，据知情者反映，当地永丰村的魏先生家在2025年3月18日凌晨也遭贼了，但由于没丢东西，所以就没有报警。

0: 正在家中的魏先生母亲告诉民警，这座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人了。他们发现自家大门门锁曾经遭到暴力破坏，但由于锁具非常坚固，所以盗贼没有得逞。
1: 没讲给看你的面积是来我给你到这没多开了。
0: 魏家大门口的监控清楚地显示，试图破门而入的两名嫌疑人和此前出现在五欧两起案件现场的嫌疑人在装扮行为上高度一致。
2: 两名可疑人员以伞进行掩护，从身旁捡起一根竹竿，走到监控底下，将摄像头戳向天空。
3: 案发的情况来看，我们首先第一起案件发生是在这个石桥铺社区这里出发。
0: 警方注意到，从2025年2月15日到3月18日，连续发生的三。

0: 起盗窃案，案发地点就在位置相邻的三个村庄。
1: 到我们的桥新村，被盗的户数应当是由石桥铺社区出发，沿26信到桥新村，再往上走就到了我们的高官村，就一条线穿起来了，我就跟穿糖葫芦一样的。
0: 盗窃团伙自恃老练，活动猖獗，沿路作案屡屡得手。警方自此推断，尝到甜头的窃贼们绝对不会就此收手。
2: 我们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有较强的规律性。我们推断，犯罪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应当选择在与这三个村紧密相连的高官村、新源村、霞柳村。
0: 做出预判之后，警方决定抢占先机，比犯罪团伙早一步行动，在高官、新源、霞柳冲三个村庄蹲守布控。
1: 这里有个 Y 字形路口，啊，这里四通八达，所以我们核心守住这个 Y 字形路口，其次就是这个路口。紧接着下来以后，这里的交通更为复杂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两组人，这边放一组，这个位置放一组，基本上这个路口就全部卡死了。
0: 每天晚上9点，各组警力准时就位，对各村空置无人且装修豪华的自建房进行重点布控守护。
1: 这个被盗的几户人家都是很久没有在家里居住，他去挑，一个是房子好，二一个呢是这个房子里面不亮灯的，就不亮灯证明这个户主就不在家里。
0: 民警们都紧紧绷着一根弦，时刻观察着漆黑的山路上出现的各种动静，判断是否存在可疑和异常情况。
1: 就守这个村口的必经之路，进村、出村和村里往山上走的方向的三个这些部位来讲的话，去分了两个组过去，或者是这个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的、便于逃跑的地方。车巡、蹲点和人员布控这些方式都用了。
0: 也许是盗贼察觉到了警方的举动，连续两个晚上没有任何动静。
1: 我说现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几乎来讲的话，我们这两三天就是说这个做的这些事啊，我说跟这个案子就没什么进展。
0: 但在第三天上午，住在高官村的李奶奶突然报案称自己家里进贼了。李奶奶告诉迅速赶到现场的民警，3月20号凌晨，她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感觉到有人慢慢推开了房门。
3: 你是哪个？我妈就提醒的啦，我看偷个东西都没有，我就在后面那些地方一坐啊，没看到没个动静，我就人家又睡着去了。
0: 李奶奶证实家里并没有丢东西，在客厅的监控录像中，民警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其穿着打扮与前几起案件的嫌疑人完全一致。
0: 根据李奶奶的回忆，就在窃贼逃跑之后，他还看到一道可疑的亮光。
2: 一束光扫过自己卧室的窗户，疑似是一辆车辆在进行掉头。
0: 安装在邻居家大门口的摄像头显示，同一时间段的确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在门前的小路上掉头。更令人生疑的是，驾驶员似乎在有意隐藏自己。
1: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看这个挡眼板是放下来的，
4: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么晚的时间呢，遮蔽视线。
0: 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辆可疑的越野车应该是打破僵局的突破口，视频追踪就此展开。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协同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5: 我们大数据中心是常年24小时值班备勤的，通过周边大量的一个视频监控啊，以及结合这个车辆轨迹，通过大量的一个数据比对，初步确定了一台那个车牌贵 A 的一个白色 SUV。
2: 对这个车辆的轨迹进行查询。案发的那几天来到了横山县，又在凌晨时分离开横山。
0: 种种迹象表明，盗窃团伙似乎没有察觉全面展开的侦查行动。警方判断他们还会再来到横山县，再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野里。

0: 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们就兴奋了，哎，因为突然消失的车又来了。
1: 派出所民警分成三组，在嫌疑车辆进入横山县辖区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布控，准备随时收网。一个小时后，耐心守候的民警们终于看到目标车辆的身影。
2: 啊，是这个车吧？
3: 是。
2: 哎，对对，就这个车。
3: 那再看一下。
2: 是的，就是这个。
4: 我们马上跟上了这辆车，并且立即通知前方点位进行布控，注意配合拦截。凌晨一时许，嫌疑车辆行驶在一辆车流量少的道路上，即将到达我们警车拦截点位时，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通知前方拦截警车。
5: 嫌疑人已进入向阳路，接近你的点位，
6: 请注意拦截。
2: 收到，实施拦截。

0: 在拦停嫌疑车辆后，警方立即控制了车上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一场人赃俱获、成果丰硕的收网行动。
1: 我们在车上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零钱以及多部手机，经核实，这些赃物都是某户人家盗窃而来。
0: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资某祥、雷某玉和陈某云对自己多次流窜至横山县入室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这个游荡在山村之间、频频入室作案的盗窃团伙，终于彻底停下了罪恶的脚步。
2: 从10号开始接到报警到20号，我们将这起案件进行侦破，充分体现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一个快速反应、坚持不懈，以及我们专业警种的一个联动。这起案件的侦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辖区案件明显下降。

0: 意外结识职场能人，人脉广，资源多，能办事。
1: 他说他各种交警道德，各种人呢，他人脉广呢，就是实在很。
0: 警察男友神通广大，痴心女友频频中招。
2: 他在公安里面当了七八年的警察，有关系。
0: 行骗时大摇大摆，得逞后销声匿迹。
3: 二十世纪的蹲守，蹲了三天没结果。
0: 冒牌警官，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你就是李维斌同志吧？
5: 我是。
7: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
8: 这真服了，终于送走了。
9: 李晓峰更可怕，
10: 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11: 陈文泽市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维斌。
9: 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他寨了。
1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

0: 上一集，李飞与塔寨三房头秘密约见，赵家良通过市长搭上了林耀东，李维民因为自己的徒弟接受调查，之前多线进行的故事在饭桌上逐渐汇聚到一起，三房头真能被策反吗？李维民还能回来吗？我们继续破冰出击。
1: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2: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1: 老爸，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明哲保身了。
2: 那难道一直当鸵鸟吗？一直。
1: 你以后会理解我的。
3: 先不要说以后，咱们还有没有以后都是个问号。这究竟是嫁了个什么人？面对小舅子蹊跷的死因，身为刑警的姐夫不但不追查，反而劝自己老婆明哲保身。不得不说，林宗辉刻意将子女排除在制毒环节之外是有先见之明的。林兰作为人的基本亲情还在，正因如此，她才会对这个本应最有正义感和勇气的警察丈夫流露出失望、不解与心寒。

0: 进来。
1: 台 Sir， 找到了。
0: 什么？
1: 查到刘浩宇和林耀东的资料了。这份资料是在2001年4月21号的《星岛日报》上找到的，我copy下来了。
0: 有刘浩宇，林耀东呢？
1: 谭 Sir， 你没发现吧？你看看，我还拿人脸识别技术鉴定过，确认无误，这个人就是林耀东。虽然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谭 Sir， 你想一下，如果林耀东跟刘浩宇没有关系的话，浩宇集团的开业典礼怎么会邀请他呢？
0: 嗯，好过没有了。法国警察总署有没有回复？
1: 暂时没有。
0: 你去催一下。
1: 嗯，好的。
2: 喂，文江啊，
3: 说话方便吗？
2: 啊，方便，说。
3: 香港方面找到了林耀东和刘浩宇有关联的证据了，虽然证据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能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林耀东在香港的时候的确跟刘浩宇有过交集。
4: 我马上把资料和照片给你发过去。香港方面呢，对那张照片进行过人脸识别确认，的确就是林耀东本人。
2: 好啊，你给我发过来吧。

0: 瞧着多处360度无死角的全景摄像头，老赵的吃喝拉撒都在塔寨的眼皮子底下。林耀东不仅要掌控毒品流向，更要掌控每一个潜在敌人的一举一动。不过赵家良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了，反监听、反跟踪都属于基本操作。在这种刀尖舔血的博弈中，谁的警惕性先松懈，谁就是下一个出局的人。两人隔空斗法，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一步走错就是万劫不复。
1: 收到了，你确定是林耀东？
2: 应该没有问题。
3: 香港那边已经做了人脸识别技术。
1: 还有，昨天晚上，李飞给我打电话说，他在潮汕餐厅看见你了，他现在对你有怀疑，估计盯上你了。
4: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
0: 小伙子，你别费劲了，当坏人还这么努力，就是把耳机摁到脑子里，你也听不见赵家良在说什么。哗啦啦的水声中，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刘浩宇和林耀东存在关联，赵家良找到了关键的突破口，当然知道下一步的棋应该落在哪儿了。

0: 哪位？
1: 赵家良。
0: 赵家良？哪位啊？
1: 尤董事长，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是谁你还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法国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你的网络现在在我手里。
1: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2: 我在东山大酒店，下一步我要见林耀东。
0: 你想干什么？
2: 不用担心，我们的通话没被监听，我也不是警察，这次来东山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做生意。
0: 不好意思，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林耀东，也没去过东山。
1: 刘董事长，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2: 大家做生意，蛋糕就那么大，都想分一口。
3: 嚯，妥妥的霸总剧本。开门见山，上来就要的份额，这哪是谈判，分明是最后通牒。刘浩宇，你再装傻也没用，法国的货被查了，销售网络捏在人家手里，你连讨价还价的底牌都没有。赵家良的强势来电就像精准捏住了蛇的七寸，而刘浩宇连对方是谁都没搞清楚就毫无还手之力了。这也是商战博弈中极为精彩的一刻，掌握信息差的一方往往能以碾压之势压制另一方，但如此高调强势的要绑定林耀东，赵家良真的能全身而退吗？这场豪赌靠的是他20余年的隐忍和他押上的这条命。
4: 不错，赵家良很清楚，进入东山的这一刻，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林耀东的监视之下。但你想过吗？酒店哪些地方可以进行影像采集，哪些地方绝对禁止呢？剧中浴缸上方安装摄像头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现实中，根据其造成的后果，最严重的是刑事责任，他侵犯了刑法第253条之一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8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确将旅馆、饭店、宾馆、招待所、民宿等经营接待食宿场所的客房或者包间内部作为禁止安装图像采集设备的场所。赵家良的反监听手段虽然看起来是剧中的江湖智慧，但它恰恰说明了一个现实，毒品犯罪分子不择手段，极为狡诈。那赵家良设下的圈套是否会在层层监视之下功亏一篑呢？我们继续看看。

0: 辽宁省公安厅督导组在东山检查督导风暴扫毒专项行动工作和东山513案件侦办工作，在此期间，督导组一行还对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和三峰地区的派出所进行实地检查，认真听取禁毒大队和派出所侦办的毒品案件、吸毒人员管控等工作的情况介绍。 并与派出所民警进行交流。督导组对东山市风暴扫毒行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东山市公安局能吸取513案件的教训，改进下一步工作意见和措施。我们要务必做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对涉毒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加强。 对涉毒娱乐场所的查处力度，第三是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度，第四是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
1: 李维明副局长代表省公安厅督导组对我们东山的禁毒工作总体上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我听了以后没有感觉到欣慰，而是感到脸红。为什么？前几天。 禁毒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对我市甜秘密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检查，共抓获以林辉明为首的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2: ，K
1: 粉23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事件怎么看，反正我很震惊。震惊在风暴扫毒行动还没有结束，就有人顶风作案。
2: 震惊这些吸贩毒人员的嚣张气焰，震惊我市的毒情，比我们想象还要严峻百倍。所以，我要求有关部门对这次甜蜜蜜歌舞厅事件一定要严加惩处，绝不姑息。
1: 那么下一步，我是将认真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
2: 省禁毒局等有关禁毒工作的部署要求，
1: 把禁毒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保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强劲态势，强力推进禁吸戒毒工作，加大打击制造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力度。

0: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我是。我们是广东。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可置信的李维民迅速推演所有可能性。我最亲最信的徒弟啊，这就是你给为师准备的好戏吗？而林耀东兄弟俩哪里是真的觉得越剧精彩？ 他们早就了然了东山市局里即将发生的这一幕，戏台子上的锣鼓点和会议室里的脚步声踩的是同一个节拍。毒枭在幕后欣赏越剧，保护伞在台前主持会议，而真正的缉毒英雄却在这一刻被自己的徒弟亲手推倒在地。
1: 拿着，
2: 好。

0: 左处长，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会，
1: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我们督导组下午就回广州了，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联系。
2: 哎呀，左处长，
3: 联合督导组组长众目睽睽之下被省纪委带走。
1: 刚刚广东省纪委的人把李维民带走了。
4: 从哪儿带走的？
5: 东山市公安局会议室。
1: 李维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6: 我刚从香港回北京，
4: 昨天王厅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李维民涉及到他小舅子的一起攀附案。
6: 没想到这么快省纪委就介入。
1: 这也是王厅把联合督导组调出东山的原因吗？
6: 是一个因素。
7: 左兰，你把联合督导组先带回广州吧，可能要在广州待一阵子。
6: 广东省厅会对你们在东山的行为做调查，
4: 也许省纪委的人会找你们谈话，你们要好好配合啊！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这样。
1: 苏局。
3: 而左兰打回了电话，虽然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却也隐隐透出了关键信息。李维民是在什么问题上崴了脚？

0: 陈先生，咱们聊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这样，宁波，你打电话到省厅，跟崔振江确认一下。我觉得，你现在作为东山市公安局的实际负责人，有义务打这个电话。
2: 云波听劝，心虚的人就应该事事勤主动，句句早汇报。陈市长自己一个人心虚不够，拉上你马云波就没那么孤单了。心虚二人组火速致电关键领导，表面是履行义务，实际是想第一时间摸清楚这把邪火到底会不会烧到自己身上。贼喊捉贼的刺探了一圈，得到的信息却是案件依然要彻查。
3: 谢局，刚才李局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4: 什么？什么时候？
3: 就在刚才，李局正在跟我们开总结会，来了两个省纪委的同志。
4: 省纪委的人？他们都说了什么？
3: 什么都没说，就让李局跟他们走。
5: 前段时间关于李飞被释放一事，省厅纪检委收到了不少群众的举报信，
4: 说李为民在东山徇私枉法，为李飞的罪行开脱罪名。我想省纪委的人既然插手，
5: 不会是那些举报信那么简单吧？
3: 李飞释放也不是李局一个人的决定。
4: 云波，谢谢你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现在马上过去，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到你们东山的工作。
5: 513一案要继续进行调查，
4: 争取尽早拿出结果。
3: 是，崔局，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4: 好，那先这样，我马上去找王婷。

剧中是2013年，带走李为民的是审计委，而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于2018年，纪委和监委合署办公，坚持纪严于法，提纪执法贯通。李为民被带走后，如果查实他存在违纪违法，轻则党内警告，重则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依法判刑。如果查无实据，对于举报人也会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如果举报人是普通群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会对举报人实施治安拘留和罚款的相应处理。如果捏造事实，意图让李为民被刑。

0: 干嘛？
1: 刚才省纪委把李维民带走了。
2: 确定？
1: 省纪委的人在我的面前把他带走的。
0: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太不容易了。
3: 越剧《帝女花》讲的是明朝覆灭，长平公主坚守家国气节，宁死不妥协。林耀东听得名段相邀，以大喜趁大悲，红妆花烛实为生死别离，一切繁华即将落尽，这也是预示了林耀东的命运。
4: 我真希望老了能像他们一样，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琴瑟和谐。
5: 当然了，你唱，我和吻你。
1: 好了好了，行了，挂了啊。

0: 李为民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今天就打报告，调离东山。

你以为你离开了东山就万事大吉了，你要都在你身上投了资，不收回成本，他是不会放你走的。

0: 这条老海域太凶了，谁要跟他沾上边，这辈子都洗不清身上的腥味。
1: 此时的马云波内心是挣扎的，不甘愿沦为保护伞，却不得不继续为黑恶势力撑伞。他想走，却如提线木偶，别人只需轻轻一拉，他就得任人摆布，身不由己。
2: 马局长，我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调查，说说
0: 你在丰溪镇任职的时候就被林耀东拖下了水，他那个时候就是个走私，用一点点小钱砸了你。84年，省里展开了一项对走私汽车打击的专项行动，你从你父亲那儿得到了消息，然后给林耀东通风，他得以逃往香港。
3: 2008年，林耀东通过你在深圳办的东山商会认识你。2年以后，他回到了东山，在塔寨村办起了房地产。你借此政绩，摘掉了多年的父子，当上了东山市市长。
0: 当然，这只是官方版本，
3: 真实的版本是，林耀东主动找到了你，要求回东山。你当时拒绝了他，但最终你还是抵不过他的金钱和势力，把林耀东乖乖地请回到了东山。
1: 该说不说，李为民的徒弟确实有真本事。从当年省里打击走私汽车的专项行动，到2008年林耀东通过东山商会曲线回乡，再到陈文泽

0: 借此摘掉副字当上市长。这一段如同贯口般的调查结果，把陈文泽20多年的堕落史扒得一干二净。起码这一次在跟市长的对话中他占据了主动，但他又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1: 一定要回到我们东山，来到我们塔寨做一个基层的干部，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2: 陈副市长，其实我在香港这些年，我对香港还是很清楚的。看起来香港的经济很繁荣，但是它过于片面，过于单薄，只做一些港口贸易和金融贸易，所以在前几年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很脆弱，不堪一击，这就是它的弱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毕竟我是中国人，我们讲究叶落归根，我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一辈子，我的根就在塔寨，我想回去为塔寨，为东山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
1: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曾经在东山有过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啊。
2: 是是是，不光彩的历史我必须要承认。内地这政策我很清楚，现在各级政府都在邀请世界各地的富商回国回乡去投资，我不比他们差，而且我有我的优势。就拿东山来说，我也让人去考察过了，房地产的项目就非常适合我，最起码在东山市我可以竖起一面旗帜，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项政绩。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最起码我可以锦上添花呀。
1: 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3: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深圳能见面。
2: 你看20多年以前是你为我通风报信，我侥幸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如果今天你能够诚恳地邀请我代表当地政府，我一定在你的感召之下响应号召，卖掉在香港所有的资产回乡投资，做一个诚信的商人。

0: 陈副市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所有的记者和著名的媒体都请过来。
1: 我要向他们隆重的宣布这件事情。
2: 林耀东把茴香制毒包装成衣锦还乡，把建立贩毒网络美化成招商引资，把走私逃犯洗白成心系家乡的富商，每一句都经不起推敲，但在渴望政绩的陈市长耳朵里竟然合情合理。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他不是在编造谎言，他是在把一个事实的骨架套上了一层又一层光彩夺目的外衣，连他自己都差点相信自己真的是一个衣锦还乡的赤子。
0: 我随时向您汇报，陈副市长。

0: 1984年，你为什么要给林耀东通风？因为你知道他不走，一定会给你带来灾难。
1: 陈市长，当时你一定是有预判的，
0: 所以到了今天，逃离东山应该是你我共同的心。
1: 你为官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的座椅底下有一个多大的火药桶吗？你不知道中央对禁毒的力度有多大吗？你不知道林耀东在东山的所作所为早晚有被发现的一天吗？
0: 你不可能。
2: 马云波，你句句如刀，刀刀见血，给陈市长吓得都垂死病中惊坐起了。马云波这番慷慨陈词，恍惚间让人又看到了缉毒英雄的风采。只是现在说这些难免有些尴尬，也难怪陈文泽会发出那几声干笑，因为彼此都很清楚，中国对毒品是零容忍，他们做下太多恶，早已没有退路。讽刺的是，马云波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话的分量，但他已经没有资格再用这些话去审判任何人了，因为他骂的不只是陈文泽，也在骂他自己。
3: 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
0: 为了这个王国的安全，他每天在自己身上编织着一顶金光灿灿的光环。
4: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3: 因为我是警察，他制毒，我抓毒，我们生下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天敌。

陈市长，林耀东不会相信任何人，包括你。你弟弟陈光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我希望你今天听得进去我这番话。

谢谢，谢谢，谢谢你今天的开诚布公。不过，我觉得你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吧？你看，李维民厉害吧？这不，今天也被搞走了。

0: 陈市长坐不住了，从陈光荣之死到林耀东的毒品王国，马云波把每一个陈文泽最不愿面对的事实都摆到了台面上。陈市长的精气神都被震散了，欲言又止的样子，像是在说：“你说的对，但我一句也不想听。我当了鸵鸟，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抬头，还直戳我肺管子？”这场谈话的荒谬之处在于，两个深陷泥潭的罪人居然在进行一场关于正义的辩论，而辩论的双方都早早抛弃了正义。
1: 陈光荣的死给了陈市长和马云波一记重拳，他们知道继续给林耀东撑伞就是死路一条。大伞和小伞当面吵架，都想跑，但是登上了塔寨的贼船，想下还有机会吗？他们现在下船才是唯一的正道。陈市长、马云波唯有主动投案，全额退赃，检举林耀东团伙，方能成立自首立功。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自首仅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院会结合涉毒造成的巨大社会危害，裁量从宽幅度。若心存侥幸，拒不交代，待证据确凿，被动归案，则丧失全部从宽情节，最终数罪从重处罚。在现实中，

0: 博社村的保护伞同样触目惊心。雷霆扫毒行动后，汕尾市通过问责和倒查，共立案调查百余名党政干部和公安民警。博社村所在的陆丰市数任公安局领导落马。剧中马云波说，逃离东山是你我共同的心愿，说破了陈市长想逃却不敢面对的心思，也是所有深陷泥潭的保护伞的典型写照。20多年的狼狈为奸，你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应当是数不胜数了。陈市长，你好自为之吧。你们接着聊。
1: 谁啊？

0: 告诉我，做了多久了？
1: 才走第一单。
2: 他都回东山两年了，才第一单。
3: 哥，建立制胜网是需要时间的。

0: 雷尔东，我太佩服他了，要做就做大的，为了生意的安全和可持续，他吃了一张多大的关系网。现在整个桃寨村20000多人对他唯命是从，水都泼不进去，一切都理顺了，平稳了，他才开的张。
1: 这次他一共做了多少？他想销往什么地方？
0: 600公斤，一是图吉利，二是试水，以后可能要上吨。
2: 马云波的软肋是妻子，他心中是永远还不清的愧疚，而陈文泽的弱点是亲弟弟陈光荣以及兄弟俩永远填不满的贪婪，一个为情所累，一个为利所趋，但殊途同归，都成了林耀东的棋子。

0: 喂，说。
1: 我们的事被赵家良发现了。
0: 什么事？
1: 所有的事，包括你在香港和我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的关系。
0: 他是怎么知道的？
2: 在电话里我没问，也没承认，怕有窃听。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心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2: 他想加入我们的生意，还要占51%的份额。
1: 这个赵佳玲昨天到了东山，马上请领导吃饭，说是要来开发房地产项目，还点名要跟我合作。你说他什么意思？
2: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要小心啊。
1: 是得小心。老郭，警方一下查了我这么多货，我现在资金链紧张，这么大的损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懂吗？
2: 如果他真是警方的人，后果不堪设想。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太像。
1: 香港警方、法国警方有没有异常？
2: 还没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我这还好。
4: 李维民也被省纪委带走了。
2: 为什么？
1: 我做了局。
2: 哦，那就好。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拿赵家良怎么办。
1: 让我想想。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5: 这一集赵家良马上搭上林耀东，而众目睽睽之下伴着越剧唱腔被带走的李维民，也是在唱一出好戏吗？马云波和陈文泽会走向何方呢？更多硬核法理拆解，剧情深度解读，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6: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7: 不知道。
6: 我想知道。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8: 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
9: 您劝劝他，让他稳着点。
10: 不扳倒林耀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

0: 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他从儿时玩伴口中得知自己并非父母亲生，
10: 他们就说你是个野孩子，你是抱养的。
9: 和养家心生嫌隙，寻找亲人的念头生根发芽。
11: 他大了，你有些事是隐瞒不了的。
10: 那我亲爸亲妈到底是谁啊？
9: 好想重新活一回，一线正在播出。春节快要到了，蒋祖胜和小姑一起去看望他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住在农村老家，这里也是蒋祖胜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12: 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10: 啊？对，那会儿还家里头还有太爷爷太奶奶呀。
12: 父母呢？
10: 父母的话在城里就是做小生意嘛。
12: 就常年在外。
10: 对对对，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直到我上小学以后啊，我才开始到了市里边来上学。
9: 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蒋祖胜给他们带来了一些过年的礼物。2024年，在蒋祖胜的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如今，他和两位老人的关系很像戏曲中的一句台词：“爷爷不是你的亲爷爷，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这让蒋祖胜的心里五味杂陈。
13: 小蒋他昨天跟我讲，就是说当时是他太奶奶接过来的。他
14: 就是我娘。我娘抱他的时候不知道，我买着回来一看烫上吊孩子了。我就问俺老板头娘娘的抱的抱回来的。然后我就问我娘了，我娘说挺可怜，他说他可能掏了钱儿。
13: 掏了钱了、
14: 掏钱儿就买回来。他养的别掏这个可怜使劲的也没人要。
10: 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归到生我的地方，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6: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 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蒋祖胜出生于1991年，他的生日到底是哪天家里人并不知道。根据长辈们的说法，蒋祖胜是在2-3个月大的时候被太奶奶抱进门的。他的本家在哪儿？太奶奶并不清楚。太奶奶去世以后，具体的细节就更没人能说清了。于是， 身世之谜成了蒋祖胜埋在心底多年的隐痛，时时让他感到焦虑困扰，如鲠在喉。早在十多年以前，蒋祖胜就开始悄悄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了，他和蒋家之间也逐渐竖起了一道壁垒。
9: 大学毕业后，蒋祖胜做了一名化妆品销售培训师，一干就是十几年。在工作中，蒋祖胜爱说爱笑，回到家里他则常常沉默寡言，表现得心事重重，
10: 很压抑。不是他们给你的压

0: 城里做生意，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直到上了小学，父母才把他接到城里上学。
1: 我跟弟弟是一个学校，啊，老师的话就是，弟弟长得浓眉大眼，又好看，个子又高，那你长得又是小眼睛，你肯定不是亲生的。
0: 这位老师没有想到，一句无意当中的玩笑话引起了蒋祖胜的疑心。
1: 我是一个心思比较重的人嘛，就会琢磨人家说的这句话，浓眉大眼，我就开始观察。但是我越观察越觉得自己不像是自己家里的亲生的。
0: 蒋祖胜内心怀疑，却没敢表露出来。不久，他回到老家，和小伙伴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
1: 不开心打架嘛，然后打急眼了，他们就说你是个野孩子，你是抱养的，啊，你不是这边亲生的，你不是我们村的。
0: 村里孩子的话无疑像锥子一样，再次刺进了蒋祖胜的心里，他联想到家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1: 跟弟弟打完架，然后妈妈就打我了，说你为什么不让着弟弟啊？他比你小。然后我说我从小什么都要让着他，我们俩就差一岁，我为什么要让着他？
0: 蒋祖胜还想到，自己从农村到城市跟着父母生活的时候，爷爷奶奶对他的叮嘱。
1: 当时爷爷奶奶就教我啊，你跟他们住，他们忙，你要学会蒸馒头，要学会做饭。学会洗衣裳，这些全部都学会了，所以我现在的一身技能都是那个时候成长的。
0: 从那时候起，蒋祖胜变得心思很重，他尝试着询问照顾他长大的太爷爷和太奶奶，
1: 为什么就是都说我不是亲生的啊，就心里头就会有这个芥蒂了，然后就开始暗中的去观察琢磨啊，问太爷爷太奶奶，然后太爷太奶奶他们就说啊，别瞎想啊，他们就是怎么不是亲生的，你看你跟谁谁长得是不是很像啊，但是我自己心里都是我觉得没有说服力的，我不信的。
0: 一晃几年过去了，蒋祖胜上了初中，虽然跟着父母一起生活，不缺吃不缺穿，但是他始终感觉不到家庭的温暖，父母的一句责问都会让他认定自己不是亲生的。
1: 跟弟弟姐姐一打架，他们就是都说是我的错，就觉得不公平嘛。外边下着雨，我们就在屋里，太奶奶的话坐在炕上，我在炕沿上坐着。他就说是不是亲的，他说但是家里头对你都是好的，没有人把你当别人，就是外姓的孩子去对待。
0: 自己果然不是父母亲生的话从太奶奶的嘴里说出来，蒋祖胜还是感到十分震惊。太奶奶为蒋祖胜受了委屈感到难过，她向蒋祖胜讲述了一段往事。
1: 我讲了好多事情，你比如说小时候生病啊，还有就是你吃的东西、喝的奶粉都是好的。他承认的那一刻，他后边给我讲的这些东西我有印象，但是我全部完全是听不进去的。他承认了这个以后，你完全就是感觉这个家里任何的东西都不是你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是陌生的。我就一直自己在那儿哭，就觉得那我亲爸亲妈到底是谁啊？
0: 1991年的一天，蒋祖胜的爷爷正在村里集市上卖肉，他的母亲，也就是蒋祖胜的太奶奶，把一个两三个月大的孩子抱回了家。
2: 这孩子哪来的呀？从哪抱过来的？
3: 当时我不知道，当时他也不知道，他说他姥爷买的，
2: 他姥爷买的，
3: 这都是胡说八道，日饭的，这都是。
1: 太爷爷太奶奶跟我说的嘛。当时就是一个所谓的老爷把我抱过来，说是那边就是养不起了，把我抱到这边以后给了他3000块，然后穿了一身特别破烂的衣裳，主要的是什么呢？操了一口四川口音。

0: 太奶奶抱回了蒋祖胜，为的是交给自己的孙子，也就是蒋祖胜的爸爸来抚养。
1: 当时诺儿一开始给接受不了呀，俺带又带，那老伴说他爱你也不，他咱把他养大了，他万一他干嘛，他不孝顺咱呢，这不。
0: 当年蒋祖胜的父母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老人有重男轻女的想法，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抱养了一个男孩。没想到蒋祖胜的父母第二年又生下来一个男孩，只好把蒋祖胜放在老家。蒋祖胜的小姑和几个老人一起担负起照料孩子的责任。
2: 我也知道他是要的，就是至于什么买的，因为那时候我也小嘛，才十来岁，就知道多个孩子哎挺好。他来我家，说实话他没有受过罪，虽然就说没有吃过母乳，这种母爱给不了。那拉屎拉尿了，我妈说洗涮的一年四季小衣服，那就我妈那时候缝缝补补剪剪，有缝纫机嘎嘎撒一个小罩衣，一套一套的。刚开始我们肯定不说瞎说八道，就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个事吧。但是有些事他大了，你是不是你有些事是隐瞒不了的。
0: 自打太奶奶戳破了这层窗户纸，蒋祖胜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生活还是按部就班的过着，蒋祖胜的心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3: 就一受了委屈就想，我的亲生父母肯定不会这样对我，这种的亲情落差感是很大的啊、嗯，所以就是感觉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对我可能都不是真的啊、嗯，都是假的，家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你的。
2: 我哥天天就跟我爸一样，一天飘着就挣钱呗，不回家。那我嫂子人家生了那个了，你这个东西，我从心里来说，不能说不干嘛。你要是咱换个人来说，要是我也可能就觉着那个亲劲儿不一样。
0: 到了2011年，蒋祖胜20岁，寻找亲生父母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开始在网络上寻找线索，
3: 然后我就注册账号，把我所有信息登上了。2011年自己偷偷登记的。
4: 哦，登记到什么上面了？
3: 宝贝回家网站，文字性的描述了一下我身上的特征。那比如说，我肚子正中间有一个圆形胎记，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四川人，啊，被老爷卖的这些重要的信息我都写上了。
0: 除了发布寻亲信息之外，蒋祖胜还到当地公安局采写登记入库，借助警方的力量寻亲。几年后，蒋祖胜的太爷爷和太奶奶相继去世了。太爷爷临终前将蒋祖胜叫到了眼前，
3: 他就问我，他说什么叫落叶归根，他给我说了一句这个，就是给我的这种互动感就特别大。他是一种落叶归根吗？他也想让我落叶归根吗？我爷爷奶奶也说去找找吧，老头子让你找你就去找，我们能知道的我们就都告诉你，
2: 正常找呗，能找着咱也支持你，是不是？
4: 哦，
2: 就像我说实话，我父母偷着掉泪儿。
0: 蒋祖胜的养家父亲得知情况后也支持他寻亲，还带着蒋祖胜找到了当年带回孩子的中间人。
3: 爸爸带我去找了，找了以后去了以后，那个人就是中风了，不能说话了。我爸出来，我上车就哭，我爸也哭。我爸说：“孩子，这就是你的命。”对，就觉得他说你就认命吧。
0: 唯一的线索中断了，蒋祖胜一时感到迷茫。他却不愿就此罢休，开始在网络和电视节目里广泛寻找线索。
3: 不管是哪一期，他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滚动一些寻孩子的一些照片。对，我就会在电脑上看，看了以后每看一个孩子暂停一下，回想一下我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哎，我的那时候照片，这个像不像我？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在哪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会抛弃自己？蒋祖胜曾经无数次的设想这些问题的答案。
3: 我其实设想最多的就是未婚先孕啊，因为妈妈的话怕影响了她以后的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啊就不要我了。当时就是记得

0: 那句话，他是我的老爷，他为了他家的姑娘以后更好的嫁人，就把我给扔掉了，不要了。
1: 自己可能在刚生下来不久被抢、被偷、被人贩子拐卖，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亲生母亲遗弃。尽管难以接受，但这是蒋祖胜能想到的最合理的答案了。
0: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只想知道，我确定到底是因为什么，我只要这个结果，不管好坏我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了，以后的路都是我自己在走，我要的只是追求我心里的这个谜底揭开就行了。
2: 我几乎每年我都去拿出来看一下，这些衣服、裤子、这衣服，就是我们儿子那阵穿的，小时候穿的。
1: 他叫赖金玉，四川省三台县人。这几件婴儿穿的衣服是赖金玉留下的念想。30多年过去了，赖金玉始终放不下一个人，他的儿子景三娃。
2: 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生了我们这个老三，我不应该交给别个去带，不应该放到别个屋头，自己带到就没得这么回事。儿子在哪里？妈妈好想你啊，你过得好不好？
3: 景三娃是赖金玉和景某所生的第三个孩子，孩子出生在1991年，当时赖金玉夫妇还没想好正式的名字，就依着出生顺序顺口叫他三娃。夫妇俩没有想到三娃生下来不久就去向不明，30多年过去了，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景某去世，赖金玉再婚，他们的三娃究竟是死是活，无人知晓。而这个问题也在不停地刺痛赖金玉的内心。
1: 一个无奈之举，造成夫妻一生的伤痛。一次无意聊天，得知儿子被拐的命运。好想重新活一回，一线正在播出。时间没有冲淡赖金玉对孩子的思念，几件儿子穿过的衣服成了他的精神寄托。每当夜深人静，赖金玉总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声，那声音如此真实，仿佛就在耳边。
2: 一年360天，我的哪天没想，他告我要在，他告我要在。就像在脑壳头在转一样的，你说不想不得行，还是说想。有时候睡到半夜下，听到娃娃在哭啊，我就把窗子开开，脑壳撑出去看，看又没得啥子。
1: 也许因为年轻时出过一次车祸，赖金玉的记忆力变得有些差了，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三娃出生的日子。
2: 出生我记得，91年阴历的5月11日，晚上的10点钟。生的，那阵没在医院头去生。
1: 当年景某是一名货车司机，在三台县一处工地跑车拉货，赖金玉则跟着景某在工地煮饭补贴家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温馨和睦。赖金玉和景某育有一儿一女，1990年赖金玉又怀孕了，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夫妻俩意见不同。
2: 我们前夫嘛，他说去打了，我就不想去，我想到人家是个生命个，就不想去打了，就才去把生下来。
1: 赖金玉生育前，景某把妻子安顿在一个朋友家里住下，孩子也在朋友的家里生了下来。
2: 他说他相信他那个朋友，就在那儿去生的。那人有点迷信，那些人，你去在人家屋头生，那你还给人家挂红放炮的嘛啊？
1: 孩子生下来后，赖金玉的身体不好，被送到医院治疗，夫妻俩只好把三娃托付给朋友照料。没有想到等他们来接孩子的时候，却见不到三娃了。

0: 他就说娃娃去世了嘛，去世了，但是我不相信的，我就想到我说我怀每个娃娃都比较健康些嘛，他不可能有啥情况去世啊。
1: 朋友再三解释，就在赖金玉住院期间，三娃因病夭折了，因为有父秦某重托，没有第一时间告知他们。
0: 他把我们老公都带到粮庄去来看个泥巴堆堆啊的。我们那个老公回来，我说你男大个人随便弄个土撮去空两撮泥巴在那儿，我说也看不，也不晓得。
1: 无论怎样解释，三娃是真的不在了，赖金玉的心都碎了。无奈之下，他和景某一起回了老家，
0: 待了有20多天。再我们就因为就怕这儿老的说老的骂嘛，我们就回来了嘛。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想娃娃，想到想到就哭，想到想到就哭了。
1: 几年后，景某去世了。赖金玉在老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日子越来越艰难。
0: 那种成天的骂骂我们这些不中用，晓得吗？好吃懒做的那种，我就不承认，晓得吗？我叫证交给他看，晓得吗？所以说他娃儿死了，我就高矮不出去，我不嫁出去，我就要在这个榻榻上，我证明交给他看，我是不是好吃懒做的。
1: 就在那个时候，赖金玉的耳朵里时常传来婴儿的哭泣声，他常常冲出家门寻找回家的三娃，
0: 跑到外面那个爸爸们那个院坝边边，我就站到那儿看，站到那儿听，一出来听也听不到了，一回去走到又感觉到在哭一样，有娃娃在哭。
1: 后来赖金玉再婚了，她和丈夫建了新房，新房的选址是赖金玉决定的。
0: 我们外面还有一块大田，喊我修到那，修到那，我不修了的，我就要修在那里。我说，其实哪个都不晓得，就现任老公他都不晓得我为啥子把房子修到这儿来，晓得吗？我都没说，我也是感觉到娃娃在哭，我就跑到这个角角上，那地根上坐到去，一坐就是2-3个小时。
1: 这是赖金玉压在心底的秘密，他相信总有一天三娃会回来找妈妈。
0: 我们大儿子回来，他听到我叹气，他都在说，妈你在搞啥子，你随时在唉声叹气的。他说，他说你有啥子事啊？我说你不晓得，我都没给他们说。
1: 几年前赖金玉思儿心切，他专程来到三娃出生的地方打工。一天，他在工友聊天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0: 他们在说的，现在这些偷娃娃的凶嘛，有个偷娃娃的说弄到河北去卖了嘛。我这个马上我就去问他，我说他家人姓啥哎，在哪头写？我就跑拢去问，他马上他就不说了，晓得吗？
1: 赖金玉隐约听到。1991年夏天，村里有个孩子被卖到了河北省，时间、地点和夭折的三娃非常相符。
0: 但是我心头就惊扎一下，我就感觉到是不是我的娃娃？我讲，你只晓得在河北那么宽，究竟在哪头？这两年我出去打工，我说我看碰得到没得。
2: 道听途说的消息点燃了赖金玉内心希望的灯火。他到河北边打工边寻找孩子的下落，然而这样的做法无异于大海捞针。2024年8月20日，赖金玉接到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警官的电话，问他是否丢过孩子。在寻子的过程中，赖金玉从来没有到公安机关采血入库，却突然接到了家乡打管民警的电话，这让他又惊又喜。在四川省三台县警方的帮助下，赖金玉和大儿子立即采血，并将血样邮寄给胡祥宇打管工作室。不久，一个好消息终于传来。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警方比重母子关系，离散33年，母子团聚，亲人重逢，感人至深。好想重新活一回，一线正

0: 正在播出。2011年，蒋祖胜无意间看到网络上寻亲的帖子，了解到科学寻亲的方法，他决定采血入库，希望通过警方的帮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之所以就是找了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对我自己的东西知道的太少。
0: 2024年初，蒋祖胜在石家庄市再次采血入库，比对结果显示，他的亲人应该在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2024年8月，蒋祖胜向绵阳市公安局胡祥宇打拐工作室求助。不久，胡祥宇警官告诉他，有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等待确认。那段时间，蒋祖胜夜不能寐，想的都是与亲生父母见面的场景。
1: 等待的这个结果是最煎熬的，说还要进一步确认，因为你要的不是最终的一个见面，你要的是最终的一个答案。
0: 2024年11月20日，经公安部打拐专班比对研判，公安部打拐系统确认，河北省石家庄市的蒋祖胜和四川省三台县赖金玉符合单亲亲缘关系遗传标记，系母子关系。结合三台县警方开展的走访工作，最终确定蒋祖胜正是赖金玉丢失33年的儿子景三娃。
2: 胡警官他直接跟我说的，我问他匹配成功了没，他说成功了，
1: 说找到了，只有妈妈还有哥哥啊，就遗憾的一点的话，就是爸爸没有了，爸爸去世了。当时的话很兴奋的，有妈，我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行。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在想，那我爸呢？对，怎么就没爸爸了呢？
0: 认亲仪式安排在2024年12月31日，赖金玉还在外地打工，他急切的要赶回绵阳市。
2: 我们老公就说的，你心头都想飞了，他说你那是想飞了，哎，我就是马上都想飞回去。我说，他们问我赶火车吗？赶汽车？我说坐飞机。我说。
0: 接到绵阳警方的认亲通知后，蒋祖胜从最初的狂喜变得忐忑不安。
1: 我是能哭还是不能哭？啊，我是要抱妈妈还是要怎么样？我见了以后，我是先问他还是后问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很纠结，就是你又害怕，然后又兴奋。
0: 2024年12月30日，蒋祖胜来到了四川省绵阳市。当天晚上，他看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照片。
1: 这不就是我吗？我看到我爸爸的照片，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我像谁了。
0: 蒋祖胜在住处辗转反侧，他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
1: 那天晚上呢，然后我就梦到了一个男人，他在梦里边呢就在说，瑶儿不要追了，瑶儿就在叫我，听了就是四川话，他还说了好多其他的话我没听懂啊，我就追他，他往前跑我就追，对，我就一直在追，他说魔追魔追。
0: 整夜无法入眠，蒋祖胜动手为父母的照片制作了一个动画效果。
1: 我想就是穿越时空的跟爸爸去对一次话，发生的是爸爸说的话，文字是我说的话。
3: 30多年，你终于回来了，老爸很想你，回来后要好好陪陪妈妈、哥哥、姐姐、妹妹。虽然爸爸不能在你身边，但是爸爸也是很爱你。幺儿，好好生活，爸爸爱你。
0: 2024年12月31日，四川公安2024常态化反拐团员行动第42场认亲仪式在绵阳市公安局举行。团员现场，蒋祖胜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

0: 近。三十多年的思念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
1: 妈妈，妈妈从那个地方一出来的时候跟我想象的不一样，看到了以后我的妈妈怎么是这样，她肯定也受了很多苦，她的手上全是老茧，全是裂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不想要那个答案了，我觉得我那个答案可能真的不重要了。
2: 回家
3: 好冷，
2: 那个住人
3: 好冷，回家。
2: 这是你狗狗，
3: 这是狗狗。
2: 大哥当时晓得你的消息过后，第一时间就赶到我们这儿来，想见你啥样子。
1: 三十多年了，妈提都没给我们提过。
0: 认亲仪式上，蒋祖胜给妈妈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一条红色的围巾，
1: 这是我给妈妈买的第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围巾的话就是有意义，牢牢地套住它，再也别走了，别让我再找三十年，每个人的三十年太短了。
0: 为了弥补对孩子的爱，赖金玉更是做足了准备。
1: 妈妈给我的手表，对，一块就是价值不菲的手表，让我时时刻刻想着回家，别忘了实现。
2: 祝你们一切都好啊，越来越幸福啊！
3: 谢谢谢谢。
2: 祖胜真的是非常懂事的一个，
1: 没有一个人有多余的三十年的，就是也挺感动的。然后我突然我就想到，这不是妈妈给我的第一份礼物，真的，她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给了我的生命啊，没有她就没有我呀。啊，
3: 就是这个。
0: 认亲仪式过后，蒋祖胜回到了三台县，妈妈为他准备了四川美食，还特意为他装修了自己的房间。
3: 昨晚上把被给洗了，洗了给他拿了这样个烘干了的。
1: 我姓景。第三个孩子，四川那边的统称孩子叫娃，所以就叫景三娃，很土的一个名字，但真的叫到我身上以后，我现在就是听得越听越顺耳。
0: 蒋祖胜没有询问妈妈当年发生了什么，他不想撕开妈妈的伤口，更不想打破这一份美好。
1: 晚上妈妈去我房间，我妈妈你坐着，然后让我躺你腿上待会儿，撒娇的那种状态，这是我三十多年第一次这样，真的是守在一个，是我妈妈的怀里，这样去躺到她的腿上。老妈就这样摸着我的头，她以后不走了，以后都不会再分开了。
0: 后来蒋祖胜离开三台县，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他的工作，他的生活都在石家庄。和许多寻亲找家的孩子一样，回归原始家庭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起拐卖儿童案件中，最受伤的就是孩子。从养家到原生家庭，蒋祖胜经历了亲情的冰火两重天，他真的好想重新活一回。
1: 以后路很长，因为我要把我现有的生活去布置好，只有我自己最好了以后，我回到那个地方以后，我才能给我妈妈最好的东西。
4: 2025年1月10日，就在第五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的时候，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发布2024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全国20名基层民警当选。其中就有被寻亲群众誉为打拐英雄的基层民警胡翔宇。据了解，四川公安省级团员工作室，也就是胡翔宇工作室成立以来，已找

0: 找回失踪被拐儿童700多人。感谢所有打拐民警的无私付出，愿天下无拐，愿所有离散的家庭都得以团聚。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果你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琪琪，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量身定制的剧本，他不明就里。
1: 他们怀疑他的时候，我是对他深信不疑，我不觉得这是个骗局。
0: 精心设计，引诱入局，
1: 对自己未来也有规划，而且他一切都遵从我的意见。
0: 含情脉脉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险恶？
2: 他父亲当时都感觉了挺突然的，买房子这么大事没有跟家人商量。
0: 男友的剧本，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通透清凉，杯口圆润，嘉盛雅一次性水杯，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3: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3: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3: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程程。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程程什么关系。
3: 是。
4: 笔录、录音都有，不信自己听去。
5: 登记的时候，登记的时候你怎么给他
4: 登记
5: 的时候？
4: 是你让英子去给他登记。
6: 这事跟彪哥没关系。
1: 什么意思？
6: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4: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7: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6: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程程，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7: 没有了，都完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审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7: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7: 不知道。
8: 哎，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这边啊，这边，这边。
9: 哦，是。
8: 您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哎。
9: 好嘞，
10: 行，李队，那咱随时联系。
8: 哎，慢走啊，
11: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值班能不来？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分开，我。你疯了吗？
1: 别在程志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
2: 他杀人了吗？
1: 没有，社会危害性小。
2: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
3: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拉关系吗？
1: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2: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1: 光这些卡就大几万块钱，
0: 你缺这点钱吗？这是肉场券。
4: 我帮他做的事儿越多，他们越相信我，将来检举他的材料才能更多。
0: 你什么都不懂，你会毁了自己的。
4: 我想做点好事。
3: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
4: 去纪委，我可以给你作证。

0: 程程，你不了案，
1: 别来闪他了。

0: 这位置不行啊！快点来人了！快点！来，我这，快来！没劲，眼货，干嘛呢？
1: 哥，
2: 来点好玩的呗。
1: 好玩的？
2: 那个。
3: 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4: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啊！可我真
5: 妈的坑惨了！
0: 你们猜他爸是谁啊？
3: 谁呀？他爸谁？
0: 他爸是孟德海。
3: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4: 哥，算了吧，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好，
7: 请领导指示。
8: 高速路的规划以及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7: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的，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9: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6: 为什么劝不通？
7: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6: 我知道啊，
7: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6: 别忘了，您莽村在咱们清华

0: 局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1: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2: 跟谁打听的？
1: 就是上回在那个
2: 找的谁？
1: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说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3: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1: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2: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厂都挪过去，行吗？
1: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迁过去肯定死啊！
3: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2: 刘点，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1: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3: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1: 哎呦，今天要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2: 三天。
1: 啊？
2: 行不行？
1: 不，孟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2: 你说什么？
3: 那就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1: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2: 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莽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3: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2: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3: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2: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挂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咱们现在去哪儿？
2: 还去吃饭，好好吃一顿。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买的？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0: 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1: 啊，挺好的，挺好的。哎，对了，哥，你还记着咱那老房子吗？嗯，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一片都是咱们的。
0: 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呀，走了走了，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0: 不是吃饭吗？
2: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0: 我什么可怕的？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这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快！哎呀，走了走了，害什么羞？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唐先生好，
4: 梅总。
1: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
2: 帮我收拾收拾。
3: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休闲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1: 放松啊，哥。
2: 好，行，我量下尺寸啊。
1: 你
2: 我也不是六。
3: 我看看，不是。行，把手臂粘一下。
1: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0: 报什么班？
1: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0: 我初中的没毕业，
2: 不是，哎，
0: 能听吗？
1: 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都学会了。
2: 上气，放松一点。
1: 哥，看这，手机，给你的，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0: 啊，我用不上呢。他什么时候来
1: 啊？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了。

0: 小龙，
1: 强哥，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弄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1: 好的。
0: 哎，俊敏。
1: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1: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缺的，我全给你补回来。
1: 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带你去看看。
0: 走，走。
2: 你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机子，一共200多台。
3: 老公，
2: 大嫂，我去看看。
4: 冯小龙，
3: 小龙，
4: 叫大嫂，嫂，错了，
3: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厅喜欢吗？你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5: 谢谢强哥，谢谢大嫂。
3: 自己家里人就、
0: 出来了。别小瞧这厂子啊，等周末客流量上了，稳赚。
2: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3: 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6: 白小龙
2: 到。

0: 放松啊，
1: 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个大买卖。
0: 走啦。
1: 小龙，
2: 哎，
1: 这里到头了吗？嗯，
2: 到头了。
1: 你的人生刚开

0: 帮我打开它。哎，等等。
1: 小龙哥，外面都是演示，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大破局。
2: 小龙啊，哎，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定。
3: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个，纯利润。小龙，你呀。
2: 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20%，剩下20%啊，你还大嫂的成本，怎么样？哎，
4: 行，
2: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3: 天哥，
2: 我。
4: 好。
2: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3: 天哥，我不图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你不带我玩了。那你还是图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啊。
5: 这两天跟我说，咱们金海啊，说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彩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啊，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3: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
5: 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6: 小龙啊，到。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7: 明白的，明白。
8: 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
3: 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对。<笑>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9: 对。
3: 是我们高家。
5: 高启强，我先去接孩子了啊。
3: 到点了吗？到了。行，那你先去接。啊，行了，一会儿吃饭。
7: 好了。
3: 哎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7: 妈脾气越来越大。
3: 我闭嘴。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7: 听了，听见了，
10: 小张，我刚才说的那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那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3: 我
7: 你他妈爱打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你不满意了吧？
10: 你他妈受不良病了！ 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走，
7: 听我说，高启盛，你听我说，
10: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7: 听我说。

0: 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就不知道我为什么
1: 那么贵，
0: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格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1: 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0: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1: 建工集团你懂吗？
2: 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0: 我现在
2: 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0: 所以现在你就别质问我，我没找过你。
2: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了？
0: 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听我说。
2: 你说。
0: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股，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啊？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
1: 小生，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0: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1: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进来。这嗓子真洪亮，透着局长的威风。
1: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0: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2: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又没什么可添置的。
0: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不像我去尾那沙发硌屁股。
3: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4: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3: 好事，
4: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5: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0: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4: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3: 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我给你搞砸了得。
4: 老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3: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4: 什么病？
3: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他，真的。
4: 今儿也不阴天呢。
3: 我真不能陪你。
4: 老郭，
6: 安心
7: 到，
6: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嗯，
7: 就那样呗。
6: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了，你陪我过去查几查啊。
7: 现在
6: 啊，走走走，
7: 不，我那边，我没事没事。
8: 青海的发展，
9: 哎，准备吃饭。
8: 人才和投资成为本省经济发展的重心。
10: 爸，
11: 电话。
8: 在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民团结一心。
10: 我妈帮我倒杯水。
12: 哎，不正
10: 确
12: 话，染
10: 一个
12: 头发。
10: 来了。
12: 喂。
10: 好，我现在过来。
12: 你去哪
13: 儿？爸，你不陪我练钢琴了？
12: 回来再提会儿啊。
10: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9: 好嘞。

0: 你确定他们就两个人？确定。我看见他们在中医院门下的车，车现在还停。一会儿我自己进去，你们都别跟着我。
1: 是有感觉，是吗？
2: 有，热乎乎的。哎，胀，胀，就对了。嗯，那个
1: 医生啊，哎呦，这么巧啊！
2: 你来做什么呀？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2: 哦，妈妈，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1: OK。
3: 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1: 哎，认识一下。哎，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3: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
3: 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1: 麻烦你先出去，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3: 不要影响他治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城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嘛。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
3: 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1: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哎，这是我们应该的。哎，
4: 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3: 哦，那行，您躺下。
1: 好，关医生帮忙啊。
4: 哎，
1: 那这位老板，您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4: 行。
1: 那慢走啊。
4: 哎，
1: 安警官，我现在外面，
4: 是
1: 有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4: 啊。
1: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5: 江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了。
1: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晚。

0: 用。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十岁。
1: 十岁上五年级了。
2: 四年级。
1: 嗯，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2: 今天周末，谁上课呀？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来玩风筝了？
2: 我爷爷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2: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了。
1: 掉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3: 啊？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0: 有什么摸不透的？
4: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吗？就想跟您套近乎。
3: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5: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3: 站站站，
4: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1: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如果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4: 你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1: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4: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你就要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1: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4: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1: 来，小海。叔叔问你啊，这里呢有一个汉堡，
3: 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2: 啊，谢叔叔，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叔再见。
4: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起？哎，
6: 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吉，罗总，
4: 怎么了？
6: 莽森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我就说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是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太阳，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孟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呢。
0: 算挑这个时候闹事，是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有。
3: 上车。哎，青凯，准备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5: 您都看到了，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2: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

0: 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1: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0: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1: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2: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3: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啊，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4: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 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填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

0: 不及。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维权，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0: 余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先走了。
1: 辛苦了，老孟。
0: 不客气，李书记。
2: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1: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2: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书记是没站在您这边。
1: 孟德海这个老寡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
0: 行。哎，
2: 丢卒保帅。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0: 明白。
2: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整我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看到底是谁。

0: 骗子！骗我们掏钱给你打村，现在村长黄了，我们家底儿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
1: 你快出来！喂，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的，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2: 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出来！你给我出来！别躲，躲在里面不出来！别走，我们不知道你在里面。
3: 喊！你们再喊一个！啊！
2: 我的棺材门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社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回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 给你们陪葬，够不够赔啊？够够够！
3: 走走走，
2: 说话，老子也他妈不想活了，给我滚蛋，过来，过来呀，滚蛋！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赵市长，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事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赵市长想怎么做呀？让他闭嘴。
1: 那得给我点时间。
0: 。
2: 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你是专业的，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你先看看，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3: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2: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3: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他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
1: 上，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3: 姐，你告诉我，高启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2: 还能有谁？区委书记孟德海。
3: 孟德海，哎，记住了啊，孟德海，记住这三个字儿。
1: 记住了。哎，怎么了？
3: 他呢？现在不想让我们活，我们该怎么办？
4: 干他！
1: 干，是不是？
4: 我要走。
1: 来，走。
4: 说就这样
1: 走。
4: 炸了他！
2: 你能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
3: 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把他们家给炸了。
1: 对，
5: 怎么样？
6: 马上，我给你们变个魔术。
7: 哎，马上！
6: 来，
8: 马上！哎呦，
0: 那天啊，我们被别人骗了，
3: 这是真的。
9: 来，快点，一个二，你这别玩了啊，让我来。

0: 什么？
1: 还没黑。
2: 走。
3: 哎呀，给你卖命这么多次，求求你，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
2: 就一个心愿。
0: 你想怎么样？
3: 求求你，我。

0: 警察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啊，身份证出示一下。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来，我配合；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
1: 干什么？
0: 废话，
1: 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2: 身份证！哎，你干嘛？你要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弄疼我了！
0: 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
2: 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 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2: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3: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4: 是赵立栋派你来的吧？
3: 明白的有点晚了。你想干什么？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
4: 以后专心工作，也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要是不答应呢？
0: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总想搞出点风气，这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警告你，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还举报吗？
0: 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4: 最后问你一次，
0: 还举报吗？
4: 我不但要举报赵立栋，我还要举报你。
0: 哎呦，我遭着了！
4: 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举报。你要摔死我，来呀！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东。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东。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这事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东。
4: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东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视死如归呗。
4: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东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5: 脸怎么了？
6: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5: 倒是来自首来了。
6: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5: 好，讲。
6: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5: 谁讲的？
6: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5: 那不能成为证据。
6: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7: 对，队长在这儿。
8: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给他都吃了。
9: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孟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
1: 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2: 别说了，
3: 别听我说，
4: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2: 那就更想歪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1: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全国受罪。
3: 行了，别说这话了，
2: 都人能找到他吗？
3: 哎，阿姨您放心。
5: 您放心，老爷。
6: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5: 孟书记，孟德海书记，孟书记，我，哎，
3: 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5: 孟书记，可找着您了。
3: 上来。
5: 哎，老孟，那是谁呀？
3: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7: 哎，不讲了。来，把这衣服进去。
3: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我马上。
7: 哎呀，快点进去吧。
3: 哎呀，快进去。
7: 来，张彪，接一下。
8: 是。
3: 孟书记，进来吧。

0: 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孟书记，哎，
2: 站着说，站着说，
1: 你们就让我跪着说。
2: 把他扶起来，
3: 行，运行吗？
4: 来来，
0: 坐那说。
2: 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
1: 孟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2: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1: 是。是，这孩子安全最重要，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
2: 都松开。
1: 孟书记，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件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你们要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今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5: 开门，开门！
6: 大老板，开门！
5: 谁呀？开门，
7: 开门！
6: 开门！这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5: 联防队的，开门！
8: 你们干嘛呢？
5: 来，治安检查。
8: 哎，不是，你跟我说，干嘛呢？你们是
5: 治安检查的？
9: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
5: 家里几口人？
9: 就我一个，
5: 没有别人吗？
9: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5: 叫什么？
8: 哎，记下来。
10: 不用记了。我就是。
5: 哎呦，李队啊，走，那个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啊。
10: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
9: 在林佑田峡谷道，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
10: 不怪，外地人肯定听话呀。
9: 出什么事了？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10: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9: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0: 就配合一下吧。
0: 叔，家内城中人口几个人啊？
11: 哎，爸，
10: 行，跟我，帮我等会儿啊。
0: 好。
12: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他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5: 谁打的电话？
13: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5: 接着说孟玉。
12: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207。
5: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14: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5: 后来呢？
15: 没了，他就是在孟园酒吧失踪的。
0: 没见过。
12: 见过这人吗？
0: 见过没？
16: 没有。
12: 姓名？
16: 你呢？
12: 你是这儿工作吗？
16: 不是。
12: 见过这人吗？
16: 没见过。
12: 是吧？确定没见过啊？
16: 确定。
12: 见过这人吗？
9: 哎呦，哎呦，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12: 姓名？
17: 你是负责人是吧？
9: 哎，对。
17: 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9: 啊，这有，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啊，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我说，哎呦，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上门电话。
17: 为什么没打？
9: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7: 他几点走？
9: 2-3点钟。哎，对，就从这儿走的。后门，通厕所这边。
17: 他常来吗？
9: 经常来我们这儿。
17: 昨天来了吗？
9: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17: 什么时间走？
9: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的。
18: 哎，瑞啊。

0: 师傅，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市就是错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现在该睡觉。哎，对不起，
0: 给老李倒杯水，我去。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
1: 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是。
0: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什么意思？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1: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说，我听听。
0: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的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1: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

我现在他就在这瞎编乱造。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得这是有人想趁机作文。

0: 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啊。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1: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0: 怎么了？连老本行都忘了啊？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1: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起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大哥搅在一起？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2: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3: 我告诉你，老孟。
2: 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4: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
2: 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3: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5: 我在这儿呢。
2: 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3: 讲。
2: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
3: 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然后呢？所以我们
2: 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你能不能
3: 讲重点？
2: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3: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2: 来，
3: 您
2: 看，
3: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2: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
6: 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哦，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1公里。你怎么还不去？你讲完了吗？嗯。8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 出现不更说明问题。哟，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
0: 有。在酒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
0: 好。狄林国。
2: 警察，别动！
3: 孟玉认不认识？
4: 那个女记者。
3: 对，认不认识？她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
3: 你再说一遍。
4: 我是不知道。
3: 怎么认识的？
4: 网上。
3: 认识多长时间？
4: 不到三个月。
3: 见没见过面？
4: 没有。
3: 三个月没见过面。
4: 我们都是打电话。
3: 聊什么？
4: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3: 聊过几次？
4: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3: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

0: 啊，什么时间？
1: 前天晚上，我听说大东桥梦园酒吧有尖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他了。
0: 他去没去？
1: 我不知道。
2: 但是我昨天晚上就一直在网上联系他，
1: 他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3: 李队，师傅。在梦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梦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
4: 那就说明是梦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
5: 那就让禁毒支队配合我们工作呀。
4: 对，
3: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4: 找杨建啊。
3: 联系不上。
4: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钓了。
6: 强哥，您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
7: 了。哎呀，我是没办法。
6: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看，那看见我头都大了。
8: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边。
6: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还保护我们呢。
8: 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100个刀，我都不敢那么干。
6: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
9: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6: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
9: 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6: 什么事情？
9: 昨天晚上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
6: 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10: 你别出这个风头。
9: 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
10: 还是组织点好啊。喂，喂，
6: 喂，
10: 你怎么了？
6: 我马上过来再说。
9: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察院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10: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
6: 怎么了，强哥？

0: 小龙，不去区政府了，换个地方。
1: 好嘞。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众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谁让你在这里玩游戏？你们卖给我了！走，老板，卖我生意啊！哎呀，走啊你！
1: 强哥，这是你的场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0: 让我太失望了，
2: 强哥，不关农哥事。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哥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绑架女儿？
1: 孟德，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洪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懂不懂？
1: 可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去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天晚上杀点钱。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四哥，
1: 。
0: 别整出血来。
1: 不是，这我不敢。
0: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1: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
0: 那给他放了。
1: 咱要不放了。
0: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1: 不要紧，我真不敢，真不敢。
0: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杨进。
3: 快走啊，过去找你
2: 啊，
3: 快走
2: 小车了，
3: 你们先走，快走。
4: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建，
5: 辛苦你们了。
6: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了，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4: 这样
7: 哎，
4: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7: 明白。
4: 好，走吧。哎，走吧。
8: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9: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10: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9: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一条线索有多少特警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10: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9: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0: 你们现在
9: 这种事情找我干什么？
6: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嘛。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

0: 能不能干？
1: 我问你们能不能？
2: 能
1: 能能能。
3: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4: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5: 仙姬，我这是不说的，仙姬。
6: 何先生，

0: 说叫什么？
1: 阿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不知道。
0: 再说一遍。
1: 知道。
0: 能交代吗？
1: 胡哥呢？
2: 客厅。
1: 哥，茶来啊。小妹说话。
2: 老公，
3: 哎，
2: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3: 哎，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3: 哎，辛苦辛苦。
1: 哥，李红梅确实拿过货，应该是从中华寺的，中华寺归大通桥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3: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4: 是。
3: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1: 哥，怪我，怪我，我逼小虎的。

0: 李宏伟跟光头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好，逼着他老母去解决他。
0: 我不委屈，我自己的事。
1: 委屈。坐着。
2: 梦圆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1: 钟什么？
2: 钟阿四。
1: 他住哪里？
2: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3: 是不是这电话？
2: 对，
3: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2: 知道。关机了。
3: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2: 3天前吧。
1: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2: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3: 平时在哪儿拿货？
1: 说话。
2: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3: 你什么意思？
2: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3: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2: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3: 大董。

0: 叫小虎听电话。哎，强哥，我在。
1: 光头跟你断联了，
0: 挺长时间了。
1: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
0: 那就是他的命了，
1: 交给我吧。

0: 这个光头是不是就常见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也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嗯。
0: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怕他心软。
2: 知道了。

0: 虎哥，什么事找我那么急？
1: 来，坐下陪我打一把。
0: 哎。
2: 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吧？
3: 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我缠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了。
2: 小二年的交情了，
3: 可不。虎哥，技术退步了。
1: 大勇，
4: 哎，
1: 我给你打听个人，
4: 你说。
1: 钟阿四，你认识吗？
4: 卖彩糖的，阿成的手下。
1: 你见过吗？
4: 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1: 你把他地址给我。
4: 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
1: 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吧？
4: 阿成，嘴还算严吧？
1: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把地址给我。
4: 来，说他，手机里。那哥，
2: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今儿还不能带了。
4: 你给我回去收拾它。
1: 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你拿去。

0: 他让血拿硫酸，买了两勺了。确定吗？决定。走。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1: 说什么就说，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太冒险了。
0: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2天了，警察肯定在到处找她。
3: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

0: 我没怕过谁，行啊，小子。嗯，可以啊。别动，别动。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由衷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路。
1: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你听我说。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不对，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是，要么我们俩是。对不起，我真不想让他。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就自首。 我让你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什么情况
1: 啊？院子里有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干什么呀？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0: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给你上个后。

0: 用这个。
1: 你不懂，得用这个。
0: 要吸就快点。

0: 资料找到了，你等一下。讲，他本名啊叫钟馗，是个刑满释放人员。
1: 你先跟我讲他住址在哪里。
0: 现在没有固定住址，但是有线索反映了他在沿江大桥下的一家私人废品收购站看大门。
1: 哎，有没有通知当地派出所？
0: 通知了，我们的人已经赶过去了。
1: 好，我们也去那儿汇报。咱掉头吧。
2: 嗯。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地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你赢我，别拉我腿，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2: ，
0: 敢跟我耍花样！
2: 四哥，别杀我！四哥，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鉴赏协议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3: 这个交给我！
4: 别闹了，
3: 交给我！
4: 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0: 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卖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1: 你们广东的人，一行都不怕，他们都不怕。

0: 冠军，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在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人弄了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听我说，安心。 我觉得那个人，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我好像听到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大叫，一直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一定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你知道吗？
2: 已经讲了一楼了，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2: 我等你啊。
1: 他一直在叫。 他一直都在叫。

0: 怎么样？
1: 安心。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现在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
3: 我们在这等一下。伯爵。
4: 啊。这就是朱阿四。
5: 是。
4: 李宏伟呢？
6: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5: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4: 你说。
5: 一条鱼。
4: 一条鱼？
5: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7: 哪位患者家属？
8: 我是。
7: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8: 啊，谢谢。人呢？小月。
9: 小月，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我以为。妈。
2: 医生，快！
8: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是不是让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0: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8: 他妈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死了吗？
10: 他肯定活不了。
8: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0: 没有。
8: 叫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咱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李宏伟颅骨坏死严重，还昏迷着呢，活得了？
1: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2: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的样子。
1: 有私仇？
2: 那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他不像是那么冲动的人。
0: 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2: 好。
3: 哦，
4: 高启强。
2: 哎，
4: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2: 陆涵，是吧？哎，早啊！
4: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2: 对。
4: 喝多少啊？
2: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天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4: 酒量那么好呢？
2: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4: 那他们人呢？
2: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4: 问你他们人呢？
2: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5: 有茶没？
2: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来来，进来喝茶。
0: 自己拿的，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2: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给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0: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4: 唐小龙
6: 到。
4: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6: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4: 我问你喝了多少？
7: 喝了2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6: 哦，对。
8: 啊，安警官。警官，怎么称呼？
4: 上哪儿来的？
8: 啊？
4: 脖子，跟人打架了。
8: 破了？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4: 一直在这吃饭，把脖子吃破。
8: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不很正常吗？
4: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
2: 我打的，
4: 你打他干嘛呀？
0: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下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
1: 我都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都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0: 重点你用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还有关系。
1: 明白。
2: 您别这样，
3: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3: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厉害兄弟，孟伟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立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3: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4: 死而复生，车祸真相浮出水面。
5: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
6: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4: 线索拼。

0: 陈练的两个女郎身上发现了碎尸，面部被毁，无法确认身份。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这张画像。
1: 王小寒，
2: 小寒，
1: 这事儿啊，众人没容，说我大胆。
0: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寒。
3: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1: 其实你也认识。
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1: 终于见过姐。
4: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5: 他已经说我没钱了，宁愿把孩子打掉。
6: 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
7: 大哥，我帮你。
8: 你记住，欠我一条命。
9: 你干嘛呀，大哥？
8: 老三，走。
1: 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
4: 如果二海真死了，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10: 死者和王一航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两个人不是父子关系，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3: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正要找你呢。根据规定，你要退出一线调查。
0: 明白。
1: 小刘、小赵都是你的徒弟，我相信他们的能力，这杆子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可是他们都很年轻，缺乏经验。我也相信你能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必要帮助。
0: 是，张局。
2: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是根据车上所遗留的驾驶证、身份证等信息判断死者身份的。家属来认尸后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当时王大海还有一份在日本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因为没有 DNA 鉴定书，因此保险公司只支付了一半的

0: 这个马佩霞为什么这么着急火化尸体？
1: 刘队，现在来看当年的车祸可能并不简单，我觉得您的推测可能是对的。
0: 马佩霞，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去吧。

0: 鉴定结果，碎尸案的死者和王二海的儿子王一航并非是父子关系，而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可能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一航只有肖队一个舅舅，王二海也只有两个兄弟，老三王小海还好好的活着，那只剩下一个可能，死者是你的丈夫王大海。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丈夫三年前就死了。
2: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所以你尽快将尸体火化，甚至不惜损失一半保险金，因为你知道车里面根本就不是你的丈夫。
1: 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我真的是事后才知道的，我根本没有选择。
0: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1: 那天二海问大海借车，说他有事，大海就把车借给他了。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大海说人死不能复生，家里到处都需要钱，航航还要治病，所以就临时起意。
0: 是临时起意还是蓄意谋杀？
1: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是杀人犯，我真的不是杀人犯。
0: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
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大海有什么事从来都不会跟我说。

0: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妈说你已经破产了？你怎么管你的侄子？
1: 我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本来就看我不顺眼，要是我今晚拿不出银行的押金，说不定她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0: 不认就不认，不认我们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1: 什么叫吸血？没有我妈，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可你自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1: 你个妇道人家，少管我的事儿。
0: 可是我是你老婆，你总要替我着想吧。
1: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把家里收拾一下。
0: 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为你打过胎的女人？你既然不喜欢我，你

0: G13 高速两江段，一辆由江宁开往江北的银色小轿车突然失控，撞向隔离护栏后发生自燃。本台记者王依然从现场发。
1: 喂，您好。
2: 喂，您好，这里是江宁市交通队，请问您

0: 您是王大海先生的爱人吗？
1: 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0: 您的丈夫王大海驾驶的车辆在去江北的高速路上出现了事故，车辆起火自燃，驾驶员当场身亡，请您携带证件来交通队确认死者身份。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死？
1: 你没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老二已经死了，这是他该走的，人烧得比较严重，但是车里有我的身份证和驾证，所以交通队以为死的是我。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回家了？赶紧去交通队。对了，我得给孝廷打个电话。
0: 不能打。
1: 二海死了，总得告诉他媳妇儿吧。
0: 你听我说，我在日本买过一份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人身意外险。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不仅可以偿还我在日本所有的债务，还足够我们在国内做个买卖。
1: 骗保可是犯罪，要坐牢的。
0: 如果还不上债，我同样要坐牢。现在家里处处需要钱，一行要治病，一大家子人全靠我。如果我倒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现在老二已经死了，他活不过来，不如我们就将错就错，这样老二的死也算有价值。给老三打电话，让他现在过来。

0: 大哥，这不没事吗？
1: 老三，你过来，大哥有话对你说。
0: 不是，大哥，你这干嘛呀？
1: 老三，大哥从小是不是最疼你？大哥供你读书，帮你开汽修店，大哥这辈子是不是算对得起你了？
0: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你对我的恩情，说句难听点的，比爸妈都亲。你赶紧起来，大哥。
1: 既然你还记得大哥的好，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0: 帮，一句话，不犹豫。
1: 好兄弟，不过又是犯法的事。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说你二哥怎么不接电话呀？他
2: 嫂子，你看，这是二哥今天给我发的信息，我给打电话他也没接。
1: 去南方打工？他之前是说过要出去打工赚钱，但是他要出去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王大海一直都活着，你们还经常保持着联系？
3: 也不是经常，只是我会定期给他打生活费。
1: 那他这次来到江宁，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3: 那天小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大海要回趟家，当天晚上我们就见面了。

0: 真好啊，
1: 真漂亮。哎，家里住着这么舒服，我却像条狗一样在流浪。我想问问，这些年你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想过我是怎么过的？
2: 我也担心你啊，我不是每次都提前给你打钱吗？
0: 你我之间就剩下钱的关系了吗？
1: 每次我冒着风险给你打电话，你总是敷衍几句就挂掉，难道你连和我说话都这么没耐心吗？
2: 你不是也说是冒着风险吗？那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
0: 可是你别忘了，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2: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0: 我选择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给你开美容院，让你过好日子。你但凡像我一样过一天，你就知道我这三年生不如死。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一张火车票我都要藏在内裤里。
1: 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
0: 我他妈过的是人的日子吗？啊！
2: 大海，我知道你受苦了，可是我每天也提心吊胆的。你看这样好不好？美容院我已经盘出去了，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后来我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
3: 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2: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可我没有杀他，他是我丈夫，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
3: 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你有嫌疑，我们找你回来只是了解情况。

0: 院好不好？美容院我已经盘出去了，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
1: 有钱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
0: 那你六成，我四成。
1: 臭娘们，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养小白脸啊！这些全是我的钱，钱归我，你人也得归我。
0: 王大海，三年前你决定假死的时候，我们就注定做不了夫妻了。
1: 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去，给我打！

0: 抬出去。
1: 等着我。

0: 我希望你们每个部门经理引起重视，啊，把你们所有。行了，都出去忙吧。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1: 警察来找我了，他死了。
0: 死了？怎么回事？
1: 刑警队的人说，山野公园那具碎尸，经过鉴定，就是王大海。
0: 他怎么会死了呢？
2: 那天把他扔马路边的时候，他活着呀。
1: 你真的没有杀他？
2: 我当然没杀他，我就想教训教训他。
1: 那他们为什么会来找我？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当年车祸死的是二海。我是怕他们要是查到你教训过王大海，那可怎么办啊？
0: 你先别慌，我那几个兄弟都靠得住，他们不会轻易查到我头上的。没事的。
3: 萍姐，
4: 哎，
3: 是不是鉴定结果出来了？
4: 是，那具碎尸不是您的爱人王二海。
3: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还活着，是吧？他还活着。
4: 您先别激动啊，婷姐，有件事情，我进屋跟您说吧。
3: 是不是二海有消息了？
4: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3: 他人呢？
4: 进屋说吧。
3: 进来吧。
4: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0: 小婷，小婷，你听我说，我们当时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大海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他已经破产，但是他不愿意告诉你们，一直咬牙扛着。谁知道没多久，二海就出了车祸，人死不能复生。可是活着的人需要钱。 银行他需要钱，所以大海才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是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你怎么能这么说？大海怎么可能害死自己的亲弟弟？你好好想一想，自从你们结婚以后，大海对你们的事情。
1: 他都是尽心尽力，他讲出这个办法，也是为了给银行治病。你放心，虽然大海不在了，但是银行的医药费我会负责到底的，好不好，小婷啊？
0: 这个钱我还给你，我就是打一辈子工，我苦死累死，我都不会花这些带血的钱。 小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小婷。

0: 如果能够找到证据，证明王大海的车是经过改造才导致车祸的，那就可以证明当年的这场车祸是人为制造的。
1: 以王大海经商多年的谨慎，他不可能找一个外人来给他做改装车，而王小海恰恰就是开汽修厂的，所以很有可能当年王大海的车就是王小海给他改的。

0: 我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还想问什么呀？
1: 这次来是想向你讨教一下修车技术。
2: 哼，这倒挺稀奇啊。
0: 你问吧，修车我还是懂的。
1: 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并燃烧起火？

0: 大哥打了老二以后，他就对这个家失去了希望，所以大哥才去日本做生意。刚开始他生意做得不错，对家里边也很大方，也在日本娶了大嫂。
1: 我完蛋，
2: 彻底完蛋了。
3: 我说大哥，你这个大老板在日本生意做的也好好的，
2: 生意一点都不好，
1: 我欠了好几百万外债，公司倒闭了，我在日本的房子和车子也被没收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3: 不是大哥，你别吓我，你说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老三，我在咱们这个家里就是个提款机。提款机你知道吗？
3: 大哥，谁拿你当提款机了？
2: 老三，
1: 还算你有点良心。
3: 不是，你先别喝了。不是，要不然这样，我跟咱妈说一声，你也别一个人苦撑着了。
1: 不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笑话我吗？啊，你不许说，我也不会说。

0: 不吃。
1: 你好歹吃一口吧。
0: 不吃不吃。
1: 航航的事我们自己先想办法好不好？大哥，妈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快劝劝她吧。
2: 妈，你这有何苦呢？你要是倒下了，我们可怎么办？
3: 对呀、
4: 那你先把一航的手术费先给我拿出来。
2: 妈，我又没说不给，等我回江宁城安顿下来，先把账理清楚了再给不行吗？
4: 不行，那是一航的救命钱，你得先把他的给我留足了，别的什么都没有孙子的性命重要。
2: 妈，可是我回国做生意也需要钱啊。
1: 妈，大哥肯定是有他的难处的，至于航航的医药费，我跟二海自己先解决好不好？
4: 你别说话。
1: 妈，
4: 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我今天豁上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要把我孙子的医疗费凑够他。
2: 妈，这里有10万，我本来打算在江宁城区租个小公寓的钱，先拿去给一航看病吧。
1: 大哥，
4: 赶快谢谢你大哥。
1: 那谢谢大哥，我跟二海会尽快赚钱还给你的，大哥。
2: 来嘛。

0: 大哥，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嫂子到处找不着你，别喝了，走吧。
1: 你说，我要是老二，我会怎么办？
2: 喝多了，瞎说什么呢？
1: 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医药费。
2: 别瞎说八道了，回家吧。
1: 老詹，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没钱了。不光没钱给一航看病，也没钱给你交房租。要是还不上债，我可能还要去坐牢。
2: 大哥，你别吓我。
1: 我没吓你，我完蛋了，咱们这个家也跟着完蛋了。好日子到头了，以后得靠你自己了。
2: 不是，大哥，我汽修店生意最近也不好，房租也年年涨，我自己也交不起啊。
1: 我在日本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我意外死亡，保险公司就要赔付1000万。
2: 大哥，你该不是想
1: 这点钱买我的命？少了点。但是有些人活着除了拖累家人，没有什么用处。这1000万买他的命绰绰有余。
2: 大哥，你该不是想把……大哥，
1: 老三，你敢不敢为了救大哥，救我们这个家，万一次犯？
0: 大哥，老二也是咱亲兄弟啊。
1: 如果拿不到保险赔偿金，以后接下来的治疗费就没有着落了。就当老二拿自己的命，我拿儿子一条命，他会同意的。之后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0: 不会的，嫂子那边，只要你给帮忙，瞒过你二嫂应该不会。不想这个家全玩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老三。 我妹没得选了，
1: 大哥。

0: 老三，怎么样？
1: 再考虑考虑。
0: 老二一辈子受家里人照顾，这次就当他为一家人牺牲一次。大不了我死了之后，再去那边和他赔罪。

0: 老三，哥，
1: 你不是一直想练车吗？我和老三都没时间，你去帮我拿个东西，正好练练车。
2: 哥，你同意让我摸车了？
1: 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同意的？之前我一直太忙了。
2: 哥，钥匙。

0: 不去了。
1: 老二，今天天气凉，把衣服穿上。
2: 不用，哥，我可以。

0: 那我去了。
1: 二哥，

0: 所以在王大海的葬礼上，我向马佩霞要死亡证明的时候，你就拼了命的过来阻止我，对吗？我是怕你发现，所以才找理由跟你闹掰。
1: 小队，你冷静一点，这里交给我们处理。你继续。
0: 根据你的供述，王大海是故意谋杀王二海，而你是从犯。现在王大海已经死了，你是和他最后接触过的人之一。我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提供给我们。即使大哥这次主动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他回江宁，这是我没有想到。为什么？ 难道这么多年他都没回去看过你大嫂？
2: 我大哥一直很谨慎，所以他想让我帮他弄一个身份证，但一直没有成功。这两年也查得严，所以说他一直在藏着，更别说坐火车回家了。
1: 那他这一次为什么冒险回江宁？
0: 大哥跟我说过。 大嫂一直在外边有个相好的，还挺亲近。还有人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大哥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容易把钱挣到手了，自己还没享受到，就让大嫂给别人花了，所以他才冒险回来找大嫂去理论。
3: 这个男的叫什么？
0: 他叫徐杰。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5: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065。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应该是温暖港湾的血脉亲情，却在偏心与索取中逐渐扭曲。
1: 我要是老二，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医药费。
0: 面对着巨额的外债与长期的内心压抑，王大海铤而走险，说服王小海与自己一起合谋杀害王二海，企图通过骗保来获利。王大海与王小海合谋害死王二海骗保的行为，涉嫌触犯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通过马佩霞的供述，警方查明，王大海假死之后多年始终与他保持联系。马佩霞在知道王大海假死实情后，非但没有主动报警，还伙同对方一同骗取保险金，其行为也已触犯保险诈骗罪。而这些年来，他始终被王大海持续纠缠，在违法获利的同时，终日活在惶恐不安与精神煎熬之中，不得安宁。面对讯问，王小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道出王大海此番冒险潜回江宁，是因为他怀疑妻子与初恋许杰存在不正当关系，更不甘自己的钱财被他人挥霍。许杰的出现又会让案件出现怎样的转折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2: 我跟小霞都是彼此的初恋，你心里还有我吗？只要你心里有我，咱们就能回到从前。
3: 我老公他没死，我不能嫁给你，你明白吗？
4: 你还真是外面有人，我是不是很久没打你了？你皮又痒了。
3: 你松手，松手，你放手。
5: 闺女，别哭了，你哭得爸都心碎了。公安局不会冤枉许杰的。
6: 死者被分尸，很显然凶手的心理素质极强，对尸体的处理堪称专业。马佩霞的父亲是人民医院的退休大夫。
7: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

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舒适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买的？
1: 5、4、3、2、1。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啊。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6: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女子经历一场车祸，一个月后竟要求肇事者二次赔偿。
7: 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
6: 另一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恶意向多家诊所索要赔偿。
7: 我担心啊，他们会过来砸了你的诊所。现在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治疗，这不过分吧？
6: 两起案件中，两名特殊的当事人提出索赔，为何有人

0: 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下午，某保险公司的前台，一名年轻女子正和工作人员激烈的争执。只听工作人员说道：“张女士，咱们一个月前可是签了调解协议的。”女人一听啊，也着急了。当时什么情况？现在什么情况？这能一样吗？你们别太欺负人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签好的协议，女人为什么会反悔呢？这名女子名叫张倩，这事儿啊，要从一个月前的一场车祸说起。一个月前，张倩开车通过一个路口时，左边的小巷子里突然就拐出来了一辆车，朝着张倩的车是直冲过来。张倩还没来得及做反应，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那辆车啊就已经撞上了张倩的车。剧烈的疼痛袭来，张倩刚准备拨打丈夫的电话寻求帮助，就听到有人在敲她的车窗。张倩忍着疼痛摇下了车窗，窗外啊是一个中年男子，看到张倩，他满脸歉意的连连道歉：“对不住啊，刚才啊没注意，您没事儿吧？”男子名叫赵松，刚刚啊就是他的车和张倩的车撞上了。原来车祸发生前，赵松正好在接听电话，没有观察和减速就直接的右转，没想到啊就撞上了张倩的车。因为不确定当时张倩开车有没有责任，所以两人一商量，还是报了警，等待警察来处理。交警赶到事故现场，听了双方的描述，然后查看了行车记录仪，很快便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张倩没有责任。对于交警的认定，赵松也没有异议。作为肇事方，他一路陪着张倩到了医院，也主动地支付了医疗费。经过医生初步检查，张倩的身体有多处的挫伤，为了检查清楚，避免漏诊，张倩呢又按照医生的要求做了一个全身的 CT 检查，结果显示张倩为轻微的脑震荡，多处挫伤。因为张倩身体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几天后，两人就签订了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最终呢，经过协商，由赵松车辆的投保公司赔付张倩因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3000元。
1: 这场事故对于张倩来说，或许只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可令他没想到的是，车祸后没多久，身体便出现了持续的不适感。本以为只是车祸造成的后遗症，可一个月后不仅没有缓解，更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此时张倩才开始心慌了。
0: 原来张倩已经结婚2年多了，1年前呢，夫妻俩商量着要个孩子，于是就开始积极备孕，可眼看着1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没有动静。两人正准备找个空闲时间去医院做个检查，没想到张倩却发生了车祸。虽然没有大碍，可是呢，因为做了 CT 检查，为了稳妥起见，小两口决定推迟半年再继续备孕。可是现在这些症状让张倩的心里啊，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怀孕了。为了保险起见，他忐忑地来到了家附近的医院检查。很快，张倩便拿到了检查结果。看着超声检查报告单，张倩的心中是五味杂陈，欲哭无泪。最下方的诊断意见上，醒目的4个字“宫内早孕”，让她陷入了痛苦和纠结。
1: 对于张倩夫妇来说，怀上期盼已久的孩子本应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自从车祸那天起，自己在医院里不仅做 CT 又服药。

0: 这个孩子还能要吗？此刻张倩心中是五味杂陈，左右为难，
1: 心慌意乱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早，张倩便又专门请假到了妇幼保健院做了复查。医生看了报告后告诉张倩，她已经怀孕两个月了。说着呀，指着报告单上的图片给张倩看，你看，这是胎囊，胚胎发育的挺好的，胎心胎芽呀都有了。张倩顺着医生的手指看向图片，一片灰蒙蒙中，一个圆圆的黑点格外的显眼，那就是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啊。张倩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又掉了下来。医生看张倩这模样非常的不解，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张倩的情况。张倩呢，便将怀孕后遭遇车祸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医生的心中很是不忍，但是呢，虽然很惋惜，还是告诉张倩，胎儿啊健康存在风险，建议张倩人工流产。虽然舍不得孩子，可夫妻俩实在不敢冒险，纠结了好几天，最终张倩还是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终止了妊娠。一直过了两三个月，张倩才从失去孩子的阴影中慢慢地走了出来。要不是那个该死的车祸，自己也不会失去来之不易的孩子。自己明明没有错，却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于是张倩找到了当初肇事的赵松，要求赔偿。赵松当即便断然拒绝，张倩，你孩子的事儿呢，我也很遗憾，也很抱歉，但当时啊，我们签协议的时候是三方都协商一致了的，钱呢也已经给你了，同一起车祸，你总不能要求赔偿两次吧。张倩听了，愤怒地冲赵松吼道，当时我要是知道自己怀孕了，能签那个协议吗？我因为你的失误失去了我的孩子，你们赔的3000块钱能弥补我这么大的伤害吗？看着气愤的张倩，赵松呢也有些不忍，他对张倩说，这就算赔偿啊，最后也是要保险公司来赔，要不你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吧。张倩又找到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以和赵松一样的理由拒绝了张倩。
0: 面对张倩的要求，保险公司和赵松互相推诿，谁都不愿意做出二次赔偿。张倩发现再争执下去也没有结果，于是便将保险公司和赵松一起诉至法院，要求他们赔偿自己的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50000元。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此案呢？
1: 法庭上，张倩向承办案件的李法官述说了这两个月自己的遭遇。说到孩子的时候，张倩忍不住痛哭了起来。好不容易平复了情绪，张倩对李法官说道，法官，做 CT 检查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事情的后续发展已经超出了我所能预料到的后果，我在签协议时缺乏相应的判断能力，调解协议是显失公平，所以我请求撤销调解协议。赵松和保险公司坚持认为，之前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同一起交通事故不可能再次赔付。那么双方到底谁更有理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7条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151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李法官分析认为，张倩在签订车险人伤小额案件快赔协议书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为明确伤情，张倩根据医生诊断进行了

0: CT 检查属于常规性的必要检查。为防范前述检查对胎儿产生不良影响，张倩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终止妊娠符合情理。应当认定协议成立当时张倩缺乏相应的判断能力，协议显示公平，张倩有权申请撤销前述的赔偿协议，并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赵松和保险公司赔偿张倩的人工流产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6万元，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剩余的部分由赵松负担。虽然拿到了赔偿，可是张倩失去孩子的伤痛还需要时间来慢慢的抚平，希望这些赔偿能给她的心里带来些许的安慰。一场飞来横祸，虽然法院判决赵松和保险公司赔偿了张倩的损失，可张倩被迫流产的遗憾却是多少钱都无法挽回的。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年轻男子苏凯也是受伤了去索赔，明明是受害者的他不但没能索赔成功，反而啊还被告上了法庭，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男子去牙科诊所拔牙，竟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
1: 你放心，你把5000块钱给我之后啊，我就算出了问题，也绝对不来找你的麻烦。
0: 男子成功拿到钱后，又光顾了10多家诊所，很快便被警察带走了。
1: 我愿意退还所有。

0: 有的钱，能不能就不追究责任了呀？
1: 男子利用自身特殊体质向诊所索取钱财，他究竟触犯了什么罪名？陈田正在为您讲述真假受害者。
0: 这天，苏凯正在家里打网络游戏，突然啊，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开门一看，外面呀站着两名民警，对他询问道：“你是不是苏凯？上周末你是不是去了牙科诊所就诊？”苏凯一听啊，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说起话来呀也是紧张的，结结巴巴。这就奇怪了，只是去诊所看个牙齿，为什么警察会找上门？苏凯就诊的牙科诊所在离他家10公里外的一个商业广场。这家诊所的老板兼牙医名叫王东，也就是报警的人。那天上午，王东刚给前面的患者做完治疗，还没来得及休息，一名年轻男子就进入了他的诊所。这名男子正是苏凯。苏凯告诉王东，自己呢有一颗蛀牙，这段时间呀疼痛难忍，让王东帮他拔了。的确，苏凯右边的一颗牙已经被蛀掉了一大半，需要拔除。在询问苏凯有没有高血压等疾病史后，王东便开始给苏凯注射麻药，准备拔牙。麻药刚注射完，苏凯突然就满脸通红，右手一把拉住了王东的手，声音含糊地说道：“医生，我难受，头好晕。”说完啊，只见苏凯胸口是上下起伏，似乎有些呼吸困难。王东一看苏凯的模样，估摸着应该是麻药过敏了，于是赶紧停下了手上的操作，简单的安抚了一下苏凯，然后脱下工作服，跟店里的工作人员交代了一下，就准备啊带着苏凯前往医院去诊治。这时缓了几分钟的苏凯似乎好了一点。医生，不好意思啊，刚才呢你没问，我一时也忘了，我啊麻药过敏。我看你这儿也挺忙的，你给我5000块钱，我自己去医院做个检查，挂点盐水。作为医生，病人在自己这儿身体出现了不适，那肯定是不放心的，况且还没去医院呢，苏凯就直接索要5000元钱，感觉他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意外。见王东坚持要送自己就医，苏凯的脸啊沉了下来。你问都没问就给我注射麻药，现在我只是向你要5000块钱治疗。我这人呐，朋友很多，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没把我的牙治好，反而害我成了这样，我担心啊他们会过来砸了你的诊所。你放心，你把5000块钱给我之后啊，我就算出了问题也绝对不来找你的麻烦。由于是周末，诊所里呢陆陆续续的不断有病人前来就诊，见此情景，王东也不愿意过多纠缠，王东也只能转账了事儿。
1: 莫名其妙地损失了几千元钱，王东事后越想越生气，他总觉得自己是被苏凯讹了钱，但又苦于没有证据。当晚，王东在与几个朋友吃饭时又说起了白天遇到的事，不料他又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0: 原来和王东聚会的朋友里有一个也在牙科诊所上班，他告诉王东，上周啊，他们诊所也来了一名患者拔牙，也是麻药过敏，同样没去就医，只让他们给了几千块钱的赔偿。王东也赶紧询问朋友那名患者的具体情况。虽然朋友不记得患者的名字了，但描述了一下身高、年龄、大小等情况，和苏凯都对得上。王东越想越觉得有问题，让朋友第二天翻看一下就诊记录。第二天上午，朋友就给王东回了电话，他所说的那名患者的名字呀，还真的就是苏凯。王东一听，好家伙，这看来呀，

0: 六八九是同一个人呢，看样子他说不定还不止光顾过他们两家诊所，这牙还没拔，他已经挣了一两万块钱呢。王东忍不住和朋友开玩笑说，这颗蛀牙呀可真够值钱的。和朋友通完电话，王东直接就报了警，将之前自己诊所发生的事儿和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都告诉了警察。很快警察便找上了苏凯，也就是本案开头所发生的一幕。在警察的询问下，苏凯很快便将整个事情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原来苏凯因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没一个工作干得长久。这段时间啊，因为丢掉了工作，苏凯的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两个月前苏凯吃饭的时候，有颗牙齿呀突然就有些疼痛，苏凯看了下，估摸着是蛀牙。要说这蛀牙也就是个小问题，花不了多少钱，可苏凯现在的荷包干瘪，连家里的水电费啊都是他爸妈替他交的。况且苏凯还有个毛病，就是麻药过敏，一打麻药就会出现流汗、心慌等症状。但幸好啊，这样的症状持续不了多久，甚至都不用治疗，过一会儿就自行好转了。
1: 苏凯看了看手机里所剩无几的余额，他犯起了愁。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一道灵光，心想如果能利用好自己麻药过敏的特殊体质，就此便能打开一条生财之道。冒出这个想法之后，苏凯便开始四处寻找下手的目标。
0: 经过两天仔细的计划，苏凯在周六的上午来到了家附近的牙科诊所门口，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眼看着陆陆续续进去了五六个人，苏凯便也跟着走了进去。等待了一会儿，便轮到了苏凯。接诊他的呀是名年轻的医生，姓吴。因为这时候正忙，加上苏凯是个小问题，吴医生呢就简单的询问了他身体的情况，便准备给他注射麻药。看着靠近的针头，苏凯是既紧张又期待，抓着扶手的双手都忍不住轻轻地颤抖。一阵轻微的刺痛后，麻药缓缓地流入了苏凯的牙龈。很快苏凯觉得整个脸发烫，额头也不住地冒冷汗。吴医生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情况，着急地连忙询问。苏凯呢支支吾吾地说自己啊可能过敏了。看着吴医生有些慌张的模样，苏凯说道，哎呀我现在难受，要不你给我2000块钱，我自己去医院看看。看着吴医生有些犹豫，苏凯啊又赶紧加了把火，要不我给你写个保证，你把钱给我了，我之后就算有啥事儿也不找你。听了苏凯这样保证，吴医生犹豫了片刻，便将钱转给了苏凯。苏凯拿到钱后立马回家躺床上休息，一觉醒来，苏凯的所有症状啊就都已经消失了。自己的计划实施的如此顺利，让苏凯是信心大增。接下来他隔三差五的便故技重施，短短的2个月时间，苏凯接连走了10多家诊所，从自己家附近一直是走到了离家10多公里外的地方，每次呢都以看牙的名义让医生给自己注射麻药，随后以麻药过敏为由要挟对方并索要钱财。整个过程中，从回答问题到沟通赔偿，苏凯越来越得心应手，要求的赔偿金额也越来越高。在这10多家诊所里，苏凯只碰到2家诊所事先询问了他是否麻药过敏，他都随意的找个理由就离开了，其他的诊所呢都没有询问，也无一例外的都赔了钱。调查清楚了案件经过，检察机关很快便提起了公诉。法庭上苏凯承认了他确实是故意利用自己麻药过敏的体质找牙科诊所索赔，但他对承办案件的罗法官辩解道，法官，不管如何

0: 如何？我需要拔牙是事实，是他们没询问我的过敏情况，就直接给我注射了麻药，才会导致我过敏。况且我的身体也确实遭受了伤害，我愿意退还所有的钱，能不能就不追究责任了呀？那么苏凯的辩解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他的行为又触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务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承办案件的罗法官认为，虽然苏凯的确是患有牙科疾病需要就医，但他去诊所的目的是利用自己麻药过敏的特殊体质，以拔牙为借口，故意让牙医向自己注射麻药，在身体过敏后再采用威胁要挟的方式强行索要他人的钱财。因此苏凯的行为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他在短时间内多次实施该行为，数额也较大，因此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苏凯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30,000元。听着法官的宣判，苏凯是悔不当初。苏凯自以为找到了生财之道，利用自己的疾病去骗取钱财，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要在狱中反省，可真是刻骨铭心。生活中意外总是不期而至，也难免会因此带来纠纷和索赔，可很多意外我们如果多加注意，或许就不会发生。像今天案例一中的赵松，要是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就不会和张倩的车相撞，更不会引发后续的纠纷。案例二中的苏凯自然是可恨，最终锒铛入狱也是咎由自取。但如果受害的牙科诊所在注射麻药前做足了询问、过敏试验、记录等流程，苏凯也没机会钻漏洞进行敲诈。生活中咱们都应该多一份小心，多一份仔细，这既是关心他人，也是保护自己。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女人自掏腰包在小区里安装滑梯，却导致业主受伤。另一女人帮邻居关液化气被烧伤，邻居却断了联系。两个女人都是好心办好事，却陷入困境，她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心遇坏事，下期播出。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5: 吧。干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气在于中，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于谋划巧设陷阱，
3: 干坏事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身强力壮的，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1: 线索模糊，隐蔽不控，
4: 具体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否掌握的？
1: 困难重重，民警如何锁定嫌疑人？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正在播出。
5: 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6: 不是我提的。
5: 是谁提的？
6: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5: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6: 认识。
5: 啊？
6: 认识吧。
5: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6: 我没注意。
5: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6: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我也晓得。我和他同车嘛，所以你们怀疑我有关系嘛，就把我抓起来了。
5: 怀疑你不是很正常吗？是不是？
6: 不是。正常。
5: 你和这是什么关系？
6: 一般朋友关系，也不是很好的关系。
5: 就一般朋友了嘛。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让你帮他拿包？
6: 我也不知道他啥意思，我就没想那么多东西。
1: 眼前这两名男子是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抓获的两名贩毒嫌疑人。徐某76岁，叶某70岁。审讯中，两个人，一个人叫屈，说自己遭人陷害，另一个人却说自己与本案毫无关系。两个人中到底谁在说谎，还是都没有说出实情？
6: 你们当时把他抓了，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他们说是这个是你的东西吧，我们给你看清楚哈，这个东西你应该晓得是什么东西吧。
5: 你怎么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6: 不晓得，我
5: 不知道
6: 一个包包，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1: 不过徐某和叶某都没有想到的是，从他们进入镇康县南散镇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警方的监控之中。这天上午10:48左右，在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南散镇一处僻静的角落，临沧边境管理支队、镇康边境管理大队的民警已经蹲守多时。
7: 两个人的班长，我看见你走了，你走了，我看我衣服。
1: 这是一处露天停车场，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进出的车辆和人员并不多。负责在周边一处民房二楼蹲守的民警紧张地盯着停车场里的一切。
8: 这是个老人是吧？
7: 你可能有点像
8: 穿上衣服，为什么不是这个？进来了，进来了。
9: 发现有一名这个身穿黑色的一个将近70多岁的一个老人，手里打着电话的话，就持续地在这个停车场里面不停地这个来回走动。
1: 男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朝垃圾桶方向走去。
8: 他为什么走那边走？那边啥都没，就垃圾桶里吗？
1: 这名男子径直走向垃圾桶附近，在一个红色垃圾桶处稍作停留，

0: 随后这名男子并没有再做停留，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走了几步之后，这名男子又折返回去，这次他朝垃圾桶后面的墙根看了看。
1: 我们给他计算了一下的话，半个小时之内将近来回走了5次，而且四处张望，他有就是想发现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人员啊，这个他的情况的话十分的这个可疑。
0: 出现在警方视线里的这名男子到底是谁？为何会在这处偏僻的垃圾桶附近来回张望？这一切还要从不久之前说起。这里是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地处中缅边境，因特殊的边境地理位置，各类花样翻新的运毒手段层出不穷。
2: 这个县城是边境县城，它常住人口不是太多，但是它流动人口比较大，每天也是有人来人往的。
0: 半个多月之前，镇康边境管理大队民警收到了一条来自境外的涉毒线索，
3: 就是说近期会有一批毒品入境，但是具体的数量入境的地点我们都是未知的。这个毒品怎么入境之后是什么人来取，怎么交易，这些前来接应毒品的人我们是不掌握的。
2: 我们都是每一天都是派出大量的警力，就是比如说旅店呀，出租屋呀，什么边境抵边活动的一些人员呀，什么各个方面，我们能想到的各个方面都去摸排。
0: 在南散镇，大大小小的宾馆酒店有上百家，要想精准锁定目标难度极大。
2: 后面我们跟了半个多月，我们感觉都有点，从思想上来讲，有时候都感觉有点怀疑这条线索的这个可信度到底高还是低。我们都感觉好像这个线索太模糊了，感觉好像是可能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0: 长达多天的跟控追踪，民警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在南散街头，外地游客、贸易往来的商人人头涌动，难道嫌疑人淹没在人群当中，已经悄悄完成了交易吗？
2: 我们的工作关系又提供了一条信息，就说是可能近期就要在广场上要交易，因为南散这里有4个广场，我们也不确定有哪些广场。
3: 那就说是这个毒品已经入境了，在南散一个公园旁边，但是基于这个我们边境这个的形势，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是大小的公园是有4个。
0: 专案组民警经过分析，一座直线距离边境铁丝网仅100多米的小型休闲广场成为警方重点排查目标。
2: 它位于一个十字路口，周边又有小区，也有居民，而且是平常白天还有一些人旅游的也有。后面嘛，我们就通过摸排之后发现，这个广场靠近最里面停车的位置有个垃圾桶，垃圾桶上面嘛有个2米多高的一个挡墙。
0: 这天上午负责在停车场旁边蹲守的民警有了新的发现，在这处露天停车场附近的一个僻静角落，一名老年男子出现了。
4: 那个你的本账，我看见。你走了，我看过衣服
0: 了。七旬老者现身广场，反常举动打破平静。
2: 这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0: 高处观察，路口拦截，不留一处逃跑缺口。
5: 同志，别放在前面。
0: 在外游玩的老者为何成为警方的目标？禁毒一线，古稀毒贩局中局正在播出。这名男子之所以引起民警的注意，是因为他的一举一动实在是太奇怪了。
2: 他唯一怀疑的就是他走路的时候，他每次都是走两步就东张西望的左右看看，走两步东张西望的看看，

0: 他从开始进来到来到这个垃圾桶旁边，他一直都是在那个手打的电话。那这个具体电话的内容我们就没办法判断了，也因为也听不到。
1: 这名男子缓步走向露天停车场，径直走向角落垃圾桶位置，手中没有任何生活垃圾，却在垃圾桶旁驻足观望。
2: 更让我们怀疑的就是他走到垃圾桶跟前，一直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就左看右看的，因为他手里又没有垃圾。你说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提什么垃圾的话，我不可能说是在垃圾桶跟前在那里站着。你垃圾桶又没什么看的，那肯定是他不是在看垃圾桶，他肯定是在看观察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引起我们的怀疑了。
1: 这名男子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随后离开了民警的视线。
2: 他走了之后，他离开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周边也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之后我们的侦查员就化妆就去垃圾桶，就相当是按照他的轨迹，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去看嘛，然后在垃圾桶那里有一个2米多的挡墙，挡墙后面嘛有一排竹子，但是好像看着竹子跟那个挡墙之间有一条缝，
0: 不就刚好看见垃圾堆后方那个土堆上那个挡墙上面那个树那个草丛角里面摆着一袋黑色的东西，
2: 然后我们的民警就爬上去看了一下。看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就有一袋黑色胶带包裹的东西，通过我们工作多年的经验，我们一看这个肯定就是包裹的就是毒品了。
1: 围墙与后方竹林形成一条狭长缝隙，恰好是监控覆盖不到的盲区，周边小路直通后山山林，一旦完成交接，嫌疑人可以迅速从山林小路逃窜。从事缉毒工作多年，民警知道这种外包装特征是跨境毒品最常用的藏匿包装。为不破坏现场，不打草惊蛇，专案组决定按兵不动，返回布控点位，等待取货人。
0: 各个角，我们肯定是提前化妆侦查隐蔽，然后就，但是具体什么人来接，会什么人来接，又有多少人？通过什么方式来，我们是不掌握的。
1: 确定毒品准确藏匿点位之后，专案组立刻调整布控方案，兵分多路，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另外一组专案组民警对出现在垃圾桶附近的这名男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调查。民警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姓徐，四川人，76岁。宾馆监控显示，徐某在南散镇一家宾馆办理了入住手续，随后住进了宾馆一楼的102房间。
2: 当时第一眼看到的话，其实我们心理上也对这个老头也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年纪大了，70多岁了，应该都是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这个年纪了。
1: 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徐某住进102房间，没多久他又从102房间里出来，离开了宾馆。随后从102房间又出来了一名陌生男子。
0: 他们是住的是同一个酒店，但是他们基本没有出门，要出门也是这个徐某出去买点吃的。
1: 民警发现102房间里还住着另外一个男人，早在徐某办理入住之前，一名叶姓男子已经登记入住102房间。
0: 他们两个是入住了同一个房间，他们估计也是在那个回避这个被那个公安机关查证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同时间来到，然后他们又错开时段去登记。
1: 随后负责在露天停车场附近蹲守的民警发现，徐某再次出现在停车场那处垃圾桶附近。徐某直接走向墙角，踩到围墙边土堆上面，试图查看墙外的情况，而他的一举一动，专案组民警都尽收眼底。
3: 看见你说垃圾桶上条。

0: 那我这样当前那些爬上去的照顾品质更高。
1: 随后徐某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转身离开。
2: 啊，确认完之后他就原路下来，然后出来的时候打电话出来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可疑的点。那这个画面里面已经显示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还在一直往后看。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的话，这些动作是做不出来的。
1: 当徐某再次出现在监控视野中，民警确定徐某应该就是来取毒品的嫌疑人。
3: 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可疑是有可疑的地方，但是感觉是一种偶然性。那我们就是一直守到看什么人去拿这个东西，我们才能确定他就是正儿八经来接取毒品的人员。
1: 徐某走出停车场后，他一直在打电话，
3: 就看着他在打电话，因为这个我们距离比较远，也听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他打完电话可能过了个差不多有十多分钟吧，然后就又过来了一个老人。
1: 随后另外一名头戴黑色鸭舌帽的老年男子出现了，他径直走向露天停车场垃圾桶后方围墙，此人正是和徐某同住的叶某。
4: 你在车上，我下课开车在。
0: 你是这个人吗？
4: 嗯。你是发生什么事情吗？好多好多。
1: 叶某登上墙边的土堆，翻过两米多高的围墙，直接翻到墙外的竹林土坡，拿走了出现在那里的一个大的黑色手提包。
5: 拿东西了。
3: 因为那个挡墙有两米多，爬了两下他感觉爬不上去，当时从他这些举动我们就确定了这两个老人肯定就是来接取毒品的人员了。我一下子就我们的精神就高度集中了。
2: 他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看垃圾桶这边，他不看，目的性很强的，直接径直就走进来，确认这个贩毒品位置，这个斜坡这里，从这里爬上去。你看他这个坡还是有点高，你看他在这里爬的时候，他明显有个动作，他用力了，他有点吃力，然后呢他就钻进了这个小竹林，很明确的，他直接拎起来就原路返回了，也是从这个斜坡下来，然后拿到毒品之后，他就直接拎在手上，就直接往停车场门口方向移动。
6: 叶某他是这个徐某去确认了那个毒品的位置之后，然后两个老头就在那个停车场门口碰了头，就相互交流了一下，交代了一下，然后就让叶某进去拿那个毒品。
1: 两人会合后并没有驾驶他们自己的车辆离开，而是在路边等候观光公交车，警方迅速部署抓捕行动。
3: 我们跟控他就坐了两辆车，一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之后，当时是周边都没有任何人，我们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这个抓捕的时机就比较成熟了。
7: 文具，
8: 编了放在前面，掰了放。对，
7: 这
8: 是。
1: 在现场，专案组民警从叶某的手提包里查获外用黄色胶带多层包裹的块状毒品可疑物六块，白色晶体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红色片剂状毒品可疑物两小包。最终经过核实，缴获毒品可疑物净重2316.8克。
9: 我有隐私权，
10: 别动，
9: 我不开。
10: 我们是公安局的啊，
9: 公安局的也不行。我先
10: 出示了证件，
9: 我是
10: 司法配合检查，听到没有？
9: 我不配合你检查，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有隐私权。
11: 你隐私权？
9: 我有隐私权。
11: 你提的什么东西？
9: 不晓得，
11: 我当着你们的面检查的。
9: 我不晓得，
11: 晓不得？
9: 我晓不得。
10: 是不是你的包？是你的包是吧？谁的包呢？哪来的包？哪来的？
11: 刚才下车的时候是不是你提的？
10: 是的。
3: 当时他们两个嘛，反正都是就是相当抗拒的，就是说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他就说是我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你们

0: 你们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干，你们到底要搞什么？另外一个就说这，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抓我做什么？
1: 到案后，叶某辩解自己只是被徐某邀约来南散旅游的，完全不知道手提包内藏匿毒品。
2: 然后跟你说什么？
3: 啊，我想不想出来利用他？
2: 然后呢？
3: 我都答应他可以出来的，会不吗？
2: 他有没有告诉你要去哪玩？
3: 他就说跟他走应该现在好玩，跟他走就行了。他指挥就行了。他说在云南那些都好耍了，他云南那些，临沧啊、镇康啊、南山那些都好耍。
1: 叶某说，两个人到了南散后，自己一切都听从徐某的安排。案发当日，徐某让他到指定地点帮自己去拿一个手提包。
2: 他自己爬不上去吗？啊？
3: 他电话上我说他个不够高。
2: 他比你还高，他个不够高。你有没有说这个包是什么人放在那里的？
3: 没说。
2: 你知不知道这个包里装了什么东西？
3: 我不知道。
1: 徐某则表示，叶某的行为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2: 那个毒品当时是谁提的？
4: 不是我提的。
2: 是谁提的？
4: 我不晓得，我没看到。
2: 那跟你一起那个人你不认识吗？
4: 认识。
2: 啊？
4: 认识他。
2: 我就问你，说当时那个包在谁手上提的？
4: 我没注意。
1: 警方的第一个判断就是两个人都在说谎。徐某分明和叶某熟识，怎么可能没有看到叶某提着包？而叶某的说辞也多有蹊跷。
2: 到了镇康后，给你指了一家宾馆，让你去那里住了吗？
3: 啊，他就住了。
2: 啊，就说他说他有事，然后他就走了。他
3: 就住。
2: 既然你俩一起过来旅游，他为什么不和你一起？
3: 我不知道他的，他说有事，我单纯我就是说我只是自己有事。
2: 你有没有问他什么事？
3: 没有。
2: 然后你在宾馆住了几天？一直到今天了吧？
3: 他转了20天。
2: 一直到27号住了4天吧？在这4天期间就没有见过吗？
3: 没见过。
2: 有没有给他打过电话？
3: 没打过。
1: 接受别人的邀请来到云南，但是到了地方，对方却扔下自己消失不见，而叶某对此也不闻不问，这显然不正常。
2: 为什么会突然约你去旅游？
3: 他就说我没事，跟他出去旅游钱，我这个东西。
2: 他之前有没有约过你吗？
3: 之前没有。
2: 是啊，他为什么会突？你俩关系又不是很好，对不对？
3: 我想那段时间闲的，就出来走一下。
2: 他为什么会约你去？你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出来旅游嘛，又不跟人家住一起，什么都不管你，那叫旅游呗。旅游嘛，你们这两天去什么地方玩了吗？啊？到了南散之后，你俩都没出去玩过吗？你刚刚自己说的。对呀、啊，
3: 没一次都没回来出去过，
2: 吃饭都没吃过，没在一起吃过。对呀、啊，那你俩还你开车还从四川过来这边旅游，那你俩玩啥吗？啊？
3: 还有事啊，我都过去耍了。
1: 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叶某身上，然而多次审讯的结果，叶某的口供都高度一致，警方将他描述的内容与监控视频一一对照，也发现没有出入。难道叶某真的是被朋友徐某利用，充当了贩毒工具人？当警方把审讯重点放在徐某身上时，逐渐发现了更多疑点。徐某说，叶某并不是他邀请来的，而是在云南偶遇，但是当民警要求他提供通话记录时，他拒绝了。
2: 那他的联系方式你愿不愿意提供给我们？
4: 在手机上，是哪里的手机号码在哪里手机上？
2: 在哪个手机上？那你想不想配合我们吗？
4: 这个不需要了吗？
2: 啊？
4: 不需要了吗？
2: 就是不需要的。给我们的电话号码。
4: 我也记不得吗？
2: 就是说，现在就是你不想提供号码给我们吗？
4: 不是，我记不得这个号码。
2: 啊？
4: 我记不得。
2: 那你手机要不愿意给密码给我们看？
4: 不愿意。
2: 不愿意啊？不愿意是吧？
4: 不愿意。
2: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4: 这个是隐私权，我有隐私权。
1: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徐某确实是在来云南之前就给叶某打过电话，而且取货前两个人的几次联系也和叶某所说吻合。 同时民警调查。

0: 发现，徐某早年曾经有涉毒前科，年轻时曾经在境外打工，种种细节显示，徐某才是这次贩毒案件的嫌疑人。
1: 他的一个心理就是，我都76岁了，在这个世上活也再活不了多少年了啊！我这个年纪也大了，我就是想赚点钱，增加点家庭收入啊，什么这方面，他就是基于这种心理态度。
0: 于是徐某以边境观光、结伴游玩为诱饵，哄骗同乡叶某一同自驾前往云南临沧。
1: 有些坏人他变老了，他还是会来继续干坏事。
0: 到了云南后，徐某联系境外上家，将毒品提前投放至南散某广场围墙缝隙。徐某提前抵达探查情况，确认安全后，联系不知情的叶某前往取货，全程由叶某接触、携带、转运毒品，运回四川。2026年1月27日，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徐某明知是毒品，仍策划跨境转运贩卖，涉案毒品净重2316.8克，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利用高龄身份规避打击，诱骗他人参与犯罪，主观恶性较大，依法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叶某对徐某走私运输毒品事宜并不知情，无主观犯罪意图，且未与徐某达成任何利益共识，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七旬老妇丧命家中，现场被严重破坏。
1: 因为事后进入这个现场的特别多，提取的足迹又有50多枚，
0: 200多次通话记录，他的嫌疑能否排除？
2: 他是死者的第一号联系人，那为什么你要否认呢？你想掩盖什么？
0: 假币引发的血案，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广西正果律师事务所，让法律服务更简单、更高效。环境优，服务闪，充电就到，优闪闪。
6: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品质追求，服务至上。珠海浣熊空调维保服务，
6: 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北京修多律师事务所，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
8: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9: 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
10: 3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
11: 死而复生，车祸真相浮出水面。
12: 二海问大海借车，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
13: 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11: 线索拼凑，命案的背后是意外还是阴谋？
14: 我要是老二，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衣服。
15: 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
16: 去，给我打！
11: 普法剧场《掩埋的真相》精编版第2集正在播出。

0: 陈念等两个女大学生发现了碎尸，面部被毁，无法确认身份。在尸体内裤的暗兜里发现了这张画像。
1: 王小海，
2: 小海，
1: 这事儿，众人没懂，说我大胆。
0: 我们已经跟他本人取得了联系，可以判定受害人不是王小海。
3: 买票的这个人你认识？
1: 其实你也认识。
3: 你是说买票的是王二海？
1: 终于见过姐。
4: 我跟二海结婚没多长时间，我就发现了，他特别的怕老大跟老三。
5: 他一听说我没钱了，那人把孩子打掉。
6: 我去找老二，你最好别拦我。
3: 大哥，我帮你。
6: 你记住，欠我一条命。
4: 你干嘛呀，大哥？
6: 老三，走。
1: 我大哥打老二过分吗？
4: 如果二海真死了，大哥在那边别打二海了。
7: 死者和王一航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两。

0: 是父子关系，可以判断为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1: 我觉得我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总认为王二海的失踪就是还活着。如果当年车祸中死亡的是王二海，那碎尸案的死者会不会就是已经死过一次的王大海呢？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张局，根据我们的调查，山野公园碎尸案极有可能牵涉到我的姐夫王二海。
1: 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正要找你呢。根据规定，你要退出一线调查。
0: 明白。
1: 小刘、小赵都是你的徒弟，我相信他们的能力，这杆子很快就能水落石出。可是他们都很年轻，缺乏经验。我也相信你能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给他们提供必要帮助。
2: 是，张局。
3: 王大海当年的车祸是根据车上所遗留的驾驶证、身份证等信息判断死者身份的。家属在认尸后急于将尸体火化安葬，因此并没有进行 DNA 鉴定。当时王大海还有一份在日本投保的人身意外险，因为没有 DNA 鉴定书，因此保险公司只支付了一半的保险金。
0: 这个马佩霞为什么这么着急火化尸体？
4: 刘队，现在来看当年的车祸可能并不简单，
5: 我觉得您的推测可能是对的。
0: 马佩霞，看来你们要去找这个王家大嫂好好聊聊了。去吧。

鉴定结果，碎尸案的死者和王二海的儿子王一航并非是父子关系，而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也就是说，这个人只可能是王一航的叔伯或者是舅舅。但是王一航只有肖队一个舅舅，王二海也只有两个兄弟，老三王小海还好好的活着，那只剩下一个。

0: 死者是你的丈夫王大海。
1: 你开什么玩笑？我丈夫三年前就死了。
2: 三年前去世的是王二海吧？所以你尽快将尸体火化，甚至不惜损失一半保险金，因为你知道车里面根本就不是你的丈夫。
1: 我是事后才知道的，我真的是事后才知道的，我根本没有选择。
0: 王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
1: 那天二海问大海借车，说他有事，大海就把车借给他了。谁知道竟然出了意外。大海说人死不能复生，家里到处都需要钱，航航还要治病，所以就临时起意。
0: 是临时起意还是蓄意谋杀？
1: 这么盯着我，我不是杀人犯，我真的不是杀人犯。
0: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吧。
1: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二海到底是怎么死的，大海有什么事从来都不会跟我说，我也不敢

0: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妈说你已经破产了？你怎么管你的侄子？
1: 我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本来就看我不顺眼，要是我今晚拿不出银行的押金，说不定她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
0: 不认就不认，不认我们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们的小家不是为了被你们王家吸血用的。
1: 什么叫吸血？没有我妈，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可你自己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1: 你个妇道人家，少管我的事。
0: 可是我是你老婆，你总要替我着想吧。
1: 我不和你一般见识，把家里收拾一下。
0: 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为你打过胎的女人？你既然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

0: G13 高速两江段，一辆由江宁开往江北的银色小轿车突然失控，撞向隔离护栏后发生自燃。本台记者王依然从现场发。
1: 喂，您好。
2: 喂，您好，这里是江宁市交通队，请问您是王德海先生的爱人吗？
1: 啊，我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2: 您的丈夫王大海驾驶的车辆在去江北的高速路上出现了事故，车辆起火自燃，驾驶员当场身亡，请您携带证件来交通队确认死者身份。

0: 你是不是特别希望我死？
1: 你没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老二已经死了，这是他该走的，人烧得比较严重，但是车里有我的身份证和驾证，所以交通队以为死的是我。
1: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回家了？赶紧去交通队。对了，我得给少廷打个电话。
0: 不能打。
1: 二海死了，总得告诉他媳妇儿吧。
0: 你听我说，我在日本买过一份价值1000万人民币的人身意外险，如果我们能将错就错，这1000万就是我们的，不仅可以偿还我在日本所有的债务，还足够我们在国内做个买卖。
1: 坐牢的，
0: 如果还不上债，我同样要坐牢。现在家里处处需要钱，一行要治病，一大家子人全靠我。如果我倒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现在老二已经死了，他活不过来，不如我们就将错就错，这样老二的死也算有价值。
1: 还死了，我们怎么跟小林交代啊？
0: 我想好了，让老三过来帮忙，他会答应的。
1: 大海，不可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不可以。
0: 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没得选。给老三打电话，让他现在过来。

0: 魏大嫂，什么？大哥出车祸了？大哥，这不没事吗？
1: 老三，你过来，大哥有话对你说。
0: 大哥，你这干嘛呀？
1: 老三，大哥从小是不是最疼你？大哥供你读书，帮你开汽修店，大哥这辈子是不是算对得起你了？
0: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你对我的恩情，说句难听点的，比爸妈都亲。你赶紧起来，大哥。
1: 既然你还记得大哥的好，大哥有难，你帮不帮？
0: 帮，一句话不犹豫。
1: 好兄弟。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说你二哥怎么不接电话呀？他
2: 嫂子，你看，这是二哥今天给我发的信息，我给打电话他也没接。
1: 去南方打工？他之前是说过要出去打工赚钱，但是他要出去的话一定会告诉我。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王大海一直都活着，你们还经常保持着联系？也不是经常，只是我会定期给他打生活费。那他这次来到江宁，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那天小海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大海要回趟家，当天晚上我们就见面了。

0: 真好啊，真漂亮。家里住着这么舒服，我却像条狗一样在流浪。我想问问，这些年你有没有哪怕一秒钟想过我是怎么过的？
1: 我也担心你啊，我不是每次都提前给你打钱吗？
0: 你我之间就剩下钱的关系了吗？每次我冒着风险给你打电话，你总是敷衍几句就挂掉，难道你连和我说话都这么没耐心吗？
1: 你不是也说是冒着风险吗？那我怎么敢跟你多说话？
0: 可是你别忘了，你有今天的日子是我用命换来的。
1: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0: 我选择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给你开美容院，让你过好日子。你但凡像我一样过一天，你就知道我这三年生不如死。
1: 你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0: 你看看这是什么？一张火车票我都要藏在内裤里。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我他妈过的是人的日子吗？
1: 大海，我知道你受苦了，可是我每天也提心吊胆的。你看这样好不好？美容院我已经盘出去了，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后来我把钱给了他，他就走了。
2: 也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 我知道你们怀疑我，可我没有杀他，他是我丈夫，我怎么可能会害他呢？
2: 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你有嫌疑，我们找你回来只是了解情况。

0: 这样好不好？美容院我已经盘出去了，这些钱我们一人一半，从此各过各的，行不行？<笑>有钱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那你六成，我四成。臭娘们，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养小白脸，啊？这些全是我的钱，钱归我，你人也得归我。
1: 三年前，你决定假死的时候，我们就注定做不了夫妻了。
0: 我们做不了夫妻，你也别想和其他男人做夫妻。

弹出去，等着我。

0: 我希望你们每个部门经理引起重视，啊，把你们所有。行了，都出去忙吧。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1: 警察来找我了，他死了。
0: 死了？怎么回事？
1: 西警队的人说。山野公园那具碎尸，经过鉴定，就是王大海。
0: 他怎么会死了呢？那天把他扔马路边的时候，他活着呀。
1: 你真的没有杀他？
0: 我当然没杀他，我就想教训教训他。
1: 那他们为什么会来找我？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当年车祸死的是二海。我是怕他们要是查到你教训过王大海，那可怎么办啊？
0: 先别慌，我那几个兄弟都靠得住，他们不会轻易查到我头上的。没事的。
2: 萍姐，
3: 哎，
2: 是不是鉴定结果出来了？
3: 是，那具碎尸不是您的爱人王二海。
2: 那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还活着，是吧？他还活着。
3: 您先别激动
2: 啊，
3: 婷姐，有件事情，我进屋跟您说吧。
2: 是不是二海有消息了？
3: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2: 他人呢？
3: 进屋说吧。
2: 进来吧。
3: 我们已经找到他了。

我们当时实在是太难了，其实大海从日本回国的时候他已经破产，但是他不愿意告诉你们，一直咬牙扛着。谁知道没多久，二海就出了车祸，人死不能复生。可是活着的人需要钱，银行他需要钱，所以大海才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是出了车祸才想到这个主意，还是想到主意才出了车祸？ 你好好想一想，自从你们结婚以后，大海对你们的事情。

我们都是尽心尽力，他想出这个办法，也是为了给银行治病。你放心，虽然他还不在了，但是银行的医药费我会负责到底的，好不好，小婷？

0: 如果能够找到证据，证明王大海的车是经过改造才导致车祸的，那就可以证明当年的这场车祸是人为制造的。
1: 以王大海经商多年的谨慎，他不可能找一个外人来给他做改装车，而王小海恰恰就是开汽修厂的，所以很有可能当年王大海的车就是王小海给他改的。

0: 我该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了，你们还想问什么呀？
1: 这次来是想向你讨教一下修车技术。
2: 嘿，这倒挺稀奇啊。
0: 你问吧，修车我还是懂的。
1: 怎样才能让一辆车自动装上隔离带并燃烧起火？

0: 大哥打了老二以后，他就对这个家失去了希望，所以大哥才去日本做生意。刚开始他生意做得不错，对家里边也很大方，也在日本娶了大嫂。
1: 我完蛋，
2: 彻底完蛋了。
3: 我说大哥，你这个大老板在日本生意做的也好好的，
2: 生意一点都不好，我欠了好几百万外债，公司倒闭了，我在日本的房子和车子也被没收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3: 不是大哥，你别吓我，你说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1: 老三，我在咱们这个家里就是个提款机。提款机你知道吗？
3: 大哥，谁拿你当提款机了？
0: 老三，
1: 还算你有点良心。
3: 不是，你先别喝了。不是，要不然这样，我跟咱妈说一声，你也别一个人苦撑着了。
2: 不要告诉他们，让他们笑话我吗？啊，你不许说，我也不会说。
4: 妈，妈，
5: 哎呦，不吃，
4: 你好歹吃一口吧。
5: 不吃不吃，
4: 航航的事我们自己先想办法好不好？
6: 大哥，妈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快劝劝她吧。
1: 妈，你这有何苦呢？你要是倒下了，我们可怎么办？
6: 对呀，
5: 那你先把银行的手术费先给我拿出来。
1: 妈，我又没说不给，等我回江宁城安顿下来，先把账理清楚了再给，不行吗？
5: 不行，那是银行的救命钱，你得先把他的给我留足了，别的什么都没有，孙子的性命重要。
1: 妈，可是我回国做生意也需要钱。
4: 妈，大哥肯定是有他的难处的，至于航航的医药费，我跟二海自己先解决好不好？
5: 你别说话。
4: 妈，
5: 你今天说什么都没用，我今天豁上我这把老骨头也得要把我孙子的医疗费凑够他。
1: 妈，这里有10万，我本来打算在江宁城去租个小公寓的钱，先拿去给银行看病吧。
4: 大哥，
5: 赶快谢谢你大哥。
4: 那谢谢大哥，我跟二海会尽快赚钱还给你的，大哥。
1: 来嘛。

0: 别喝了，走吧。你说，我要是老二，我会怎么办？
1: 喝多了，瞎说什么呢？<笑>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医药费。别瞎说八道了，回家吧。
0: 老詹，真的走投无路了，我没钱了。不光没钱给一航看病，也没钱给你交房租。要是还不上债，我可能还要去坐牢。
1: 大哥，你别吓我。
0: 我没吓你，我完蛋了，咱们这个家也跟着完蛋了，好日子到头了，以后得靠你自己了。
1: 不是，大哥，我去修点生意，最近也不好，房租也年年涨，我自己也交不起啊。
0: 我在日本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保额是1000万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我意外死亡，保险公司就要赔付1000万。
1: 大哥，你该不是想
0: 这点钱买我的命？少了点。但是有些人活着除了拖累家人，没有什么用处。这1000万买他的命，绰绰有余。
1: 大哥，你该不是想把……大哥，
0: 老三。你敢不敢为了救大哥，救我们这个家，犯一次法？
1: 大哥，老二也是咱亲兄弟啊。
0: 如果拿不到保险赔偿金，以后接下来的治疗费就没有着落。就当老二拿自己的命换他儿子一条命，他会同意的。之后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我不会给。
1: 嫂子那边，
0: 只要你给爸妈，瞒过你二嫂应该不会。不想这个家全玩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老三。我们没得选了，
1: 大哥。

0: 老三，怎么样？
1: 再考虑考虑。
0: 老二一辈子受家里人照顾，这次就当他为一家人牺牲一次。大不了我死了之后，再去那边和他赔罪。

0: 老三，哥，
1: 你不是一直想练车吗？我和老三都没时间，你去帮我拿个东西，正好练练车。
2: 哥，你同意让我摸车了？
1: 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同意的？之前我一直太忙了。
2: 哥，钥匙。

0: 不许了，
1: 老二，今天天气凉，把衣服穿上。
2: 不用，哥，我可以。
1: 出去体面点。

让我看。帅，那我去了。二哥。

0: 所以在王大海的葬礼上，我向马佩霞要死亡证明的时候，你就拼了命的过来阻止我，对吗？我是怕你发现，所以才找理由跟你闹掰。
1: 小队，你冷静一点，这里交给我们处理。
2: 你继续。
0: 根据你的供述，王大海是故意谋杀王二海，而你是从犯。现在王大海已经死了，你是和他最后接触过的人之一。我希望你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提供给我们。
2: 谢谢大哥这次主动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他回江陵。这是我没有想到。
0: 为什么？难道这么多年？

0: 连他都没回去看过你大嫂，我大哥一直很谨慎，所以他想让我帮他弄一个身份证，但一直没有成功。这两年也查得严，所以说他一直在藏着，更别说坐火车回家了。
1: 那他这一次为什么冒险会想你？
0: 大哥跟我说过，大嫂一直在外边有个相好的，还挺亲近。还有人说，他们快要结婚了，大哥一直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把钱挣到手了，自己还没享受到，就让大嫂给别人花了，所以他才冒险回来找大嫂去理论。
1: 这个男的叫什么？
2: 叫徐杰。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
7: 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3: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19: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1: 400-028-9216，400-028-9216，
12: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
2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应该是温暖港湾的血脉亲情，却在偏心与索取中逐渐扭曲。
1: 我要是老二，我会用这条烂命去给儿子换点医药费。
0: 面对着巨额的外债与长期的内心压抑，王大海铤而走险，说服王小海与自己一起合谋杀害王二海，企图通过骗保来获利。王大海与王小海合谋害死王二海骗保的行为，涉嫌触犯故意杀人罪和保险诈骗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

0: 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通过马佩霞的供述，警方查明，王大海假死之后，多年始终与他保持联系。马佩霞在知道王大海假死实情后，非但没有主动报警，还伙同对方一同骗取保险金，其行为也已触犯保险诈骗罪。而这些年来，他始终被王大海持续纠缠，在违法获利的同时，终日活在惶恐不安与精神煎熬之中，不得安宁。面对讯问，王小海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道出王大海此番冒险潜回江宁，是因为他怀疑妻子与初恋许杰存在不正当关系，更不甘自己的钱财被他人挥霍。许杰的出现又会让案件出现怎样的转折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故事。
1: 我跟小霞都是彼此的初恋，你心里还有我吗？只要你心里有我，咱们就能回到从前。
2: 我老公他没死，我不能嫁给你，你明白吗？
3: 你还真是外面有人，我是不是很久没打你了？你皮又硬了。
2: 你松手，松手，你松手。
4: 闺女，别哭了，你哭得爸都心碎了，公安局不会冤枉许杰的。
5: 死者被分尸，很显然凶手的心理素质极强，对尸体的处理堪称专业。马佩霞的父亲是人民医院的退休大夫。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2: 浦源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7: 现在开始，
1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

0: 方面工作，法治法人。
1: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4: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宁静山村，神秘来客频频现身，空旷宅院，贵重财物接连失窃，晴天撑伞，老练窃贼滴水不漏，精准预判，衡山警方抢占先机，伞下迷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晚上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
4: 你是哪个？我喊了某个东京，我这眼睛又睡多出了。
5: 2025年3月16日上午11点多，欧先生独自回到衡阳市长江镇桥新村，看看自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4: 叫去年你木兰居啊，当年木那个爹了的了。
5: 由于欧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为了远程看家，他特意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3: 他是偶尔通过监控查看屋内的情况，查到凌晨1时许发现一个人影，然后立即闪开，然后家中疑似被盗窃。
5: 欧先生的母亲告诉民警，一直放在主卧床边的保险柜突然不见踪影了。
4: 不是为了的一个杆子，一对女孩薄片胶两条衣。
5: 究竟是什么样的贪心贼把贵重财物连同保险柜一起搬走了呢？
6: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险柜啊被盗的现场一看，发现了一枚非常清晰的一枚脚印。
5: 欧先生家的监控系统只有正对着庭院大门的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3: 画面中出现了一名头戴遮阳帽以及面罩的黑衣男子，斜挎了一个工具包，其在瞟到了欧先生家的监控后迅速向后撤离，然后就消失到了画面之中。
5: 显然嫌疑人对摄像头的存在非常警觉，而在此前的监控录像中，院门一